0: 天真的特别的气愤，我会觉得怎么回事呢？感觉一下子就拖延了进度，感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各种反思，各种内耗，我甚至休息的时候躺在床上我都睡不着觉。
1: 跳跳，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我事儿特别多，安排的特别满的时候，我有时候情绪会不好。
0: 那当然了，你经常会有这种状态，但我都能遇到这种状态，你就可想而知。
1: 是，我就原来反思过，就是我发现我就属于这种秩序敏感人群，就是当事儿特别多的时候，我就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按部就班，因为时间就那么多，
0: 对，
1: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按照时间线来走的。这时候你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你就会觉得有点措手不及，
0: 有点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1: 对，然后我就会很恼火。
0: 是按照章程来做的，希望它是根据你的用心安排来一点一点去实行的，但往往一旦出了差错，或者说因为某些原因你本来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做，那很显然这种情况就会打乱你的秩序。那很多人都会像我们俩一样啊，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可能是暴躁，也可能是像我一样会有一个内耗的情绪，这都有可能。但是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过这样那样的时刻，所以呢，秩序敏感这个词成为新进的网红词汇其实也不足为怪。
1: 哎，但是无论怎么样哈，我们所在乎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尊重和守护，所以守护好我们内心的秩序也是我们要学会的事儿。
0: 是的，你像上一次我自己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紧接着我想着调动一下情绪，转移一下注意力，让自己的情绪放开更松弛。我想那我就抽个时间阅读或者提升一下自己。哎呦，翻开了我那常年不动的英语类的相关书籍，结果我发现翻了一页根本翻不动。
1: 哎呦，
0: 然后我又想着那要不我就陶冶一下情操吧，以前我这个绘画的时候也是能够有过这个心流体验的，结果把这个画具啊画板啊都搬出来摆好了，实在是无从下笔。
1: 高估自己了吧。
0: 没办法，我又躺在床上想了想，想了想怎么办呢，来给我远在老家的妈妈打一个电话吧，问候一下互相的生活变化。紧接着打了电话之后，我妈非常敏锐的就发现了我的异常，就问我怎么啦，是不是今天状态不好呀，工作不顺利呀，然后跟妈妈一番聊天，觉得心情好多了，马上状态也调整了，然后紧接着晚上又穿上自己心心念念的新买的瑜伽裤开始去运动了。
1: 哎，跳糖，我发现你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做得很专注的。
0: 哪一件？
1: 睡觉。
0: 睡觉这件事情我确实很专注，可是那天的那种情况就已经到达了无法入睡的状态，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1: 很焦虑了，是吧？
0: 很焦虑。
1: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好像是放大了不好的点，实际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哎呀，深有体会啊。
0: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上你不做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件事情没有达到你预期的目标，它可能也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是你有的时候想太多了。
1: 这点我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感受的，就是之前我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无论是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就是安排好事情，一旦发生了有意外情况发生，你就不允许它出现。但是后来发现即使出现了，好像变化也没有那么糟糕，这时候你就会进行反思了，好像之前原来的坏情绪都是被自己放大所造成的，所以慢慢的也就学着好接受一些事情的发生，一些变化，一些小插曲出现，其实也是挺好的。
0: 可能也可以这样来说，就是一定程度上有点钻牛角尖了，会容易在自己的心里放大影响，衍生影响。不过呢，这道理都懂，但是心里就是不容易过去啊，谁还不是哭了好几回的那个？
1: 这是亲身感受了是吧？
0: 就是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经常会有小朋友，可能因为门打不开，或者说想喝的饮料没有喝到，然后就开始哇哇大哭，开始情绪崩溃。很多大人会觉得我家小孩怎么回事啊，性格怎么这么特别呢？其实并不是，这是具有普遍现象的。不过今天啊，我们先说大人再说小孩，大家别着急，一个一个论。
1: 那到底是自己太矫情了，还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这种秩序敏感的情感表达呢？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聊到了这个秩序敏感。
1: 其实秩序敏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情绪不太稳定啊。毕竟这两年这个情绪稳定也是总会被大家 cue 到。我们个人可以先来自查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伴侣明明说自己不吃，送到之后非要凑过来，还说怎么吃饭还要分得这么细呢？吃几口怎么了？
1: 还有那种和朋友在群里聊天，聊得正开心，突然有人跳出来纠正啊，的的的，就是白勺的、土也的，还有双人的的不同用法，结果每个人打字都变得小心翼翼。
0: 哎呀，还有工作的时候啊，明明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但在同事好心想要分担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的节奏和安排被打乱了，言辞拒绝了对方，搞得大家哎都很尴尬。
1: 这可能不是事儿多或者无理取闹，这可能就是和秩序敏感有关。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秩序感，秩序敏感只是它的加强版
0: 哦，就是现在说的那个 plus 版是吧？和我们想象的这个长大才有秩序感不同啊。发展心理学家蒙台梭利提出的敏感期理论就认为啊，这儿童不仅会产生自己认同的一套秩序感，还会格外固执地维护它。这种现象通常在一岁前就出现了，持续到两岁，这个就被叫做是秩序敏感期。
1: 此时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大人们，大家可以来回溯一下，如果说长大之后你对于自己的秩序敏感没那么敏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可以回溯一下啊。就是不管长大后什么样，大家在童年一定都经历过一段秩序敏感期。就这个时期的小朋友对于某一项秩序的要求，往往在成年人看来可能就不太能够理解。
0: 比如什么呢？
1: 比如大人给他讲故事的时候必须坐在椅子上，你不能站着给我讲
0: 啊。
1: 还有雨伞必须放在特定房间的桌子上等等。就一旦人小朋友觉得我内心认定的秩序被打破，很有可能就会哇哇大哭。
2: 不对，我不要这样，我要那样的，不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秩序感啊，在生活当中它会体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分类。首先先来说到，就刚刚我提到这个雨伞要放到什么规定的位置啊。这个叫做物理环境秩序，就物理环境它的整齐程度，比如说房间里的这个家具有条理的放在它应该放在的位置，这个就属于是物理环境秩序。
0: 还有时间秩序，就是比如说一年四季的顺应是固定的春夏秋冬，对吧？有的人对迟到就非常敏感，哪怕只是五分钟，他可能都会觉得不可以哦。
1: 我们在电视剧里其实经常会看到，可能两个人相约在几点某一个地点要谈一件事儿，对方迟到了五分钟，刚他到三分钟的时候，可能本身等待的这个人就已经非常着急，可能站起身就要走了。
0: 哎，在我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很久很久不见的小时候的一个伙伴，然后长大以后呢，他突然有一天就约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但是我们因为另外一个朋友时间延误了，导致从午饭推迟到了晚饭，从晚饭要推迟到夜宵的节奏
1: 啊！
0: 然后当时我就果断地拒绝了，我说你们去吃，我就不再去了。然后因此还得罪了发起这个饭局的朋友。
1: 发起饭局的朋友，他是迟到的那位朋友吗？
0: 不是，是另外一位朋友的原因导致的迟到。
1: 哎呀，那这几位朋友其实生活秩序感还都是挺强的，除了那位迟到的朋友。
0: 但是这件事情就让我可能就失去了朋友，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不能容忍。
1: 如果你这么容易就失去了朋友，那这个朋友不要也罢。
0: 好，
1: 还有一种叫做视觉秩序，就是纯粹的视觉体验，比如说什么键盘和鼠标垫那一定要和桌子边平齐，或者说书要按照大小、厚薄、颜色码好，还要对齐。再或者说平时我们用的柜子，它每次见到之后一定要每一个都要关好，不能有出现折角，也不能出现有打开的状态，这其实都是视觉秩序。
0: 我觉得视觉秩序如果拥有这种能力的朋友应该是挺厉害的，比如说他适合做那种艺术展之类的，对吧？或者是舞美之类的。
1: 不过艺术展它本身就没有规则。
0: 不，它是乱而有序的，它是有一种艺术美在里面的。
1: 你觉得这个人他能够接受乱吗？他是一个 挺重要的问题啊。其实另外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生活、社会秩序，也就是说现有的社会规范可以是。

0: 法律规定啊，也可以是道德秩序啊，比如说等车要排队，打饭要排队，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等等，这些都是一定的社会秩序，有些人也会非常非常的敏感。
1: 你说了四个秩序啊，我发现物理秩序和这个时间秩序在我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一些
0: 啊。我对于社会秩序会体现的更明显一些。
1: 哎，还真是。
0: 视觉秩序我也会有一点。你像社会秩序，尤其是一些就是道德礼仪方面的，有些时候我看到了真的是浑身难受，甚至我会主动站出来提醒人家。
1: 指责是吗？
0: 我不会指责，我会提醒他。
1: 哦。
0: 但如果他对我针锋相对，那我就不理他，因为我女孩打不过。
1: 打不过就逃是吧？
0: 对。
1: 但是你看，其实这些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秩序吧，就是跟大家的成长经历啊、生活环境啊、价值观啊都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因为大家的这些经历不同，所以观念也就不同，形成的秩序系统也就会不同。
0: 对，我相信那句话，就是每个人他的成长生态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套秩序系统。
1: 嗯，
0: 那形成自己的秩序体系之后呢，不同的人就会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程度的坚持，那秩序敏感的人就会格外的看重这套个人规则。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在上那种寄宿学校的时候，对于别人坐我的床单我真的无法忍受。
1: 那你住上铺下铺？
0: 下铺啊。
1: 哦，你看这点其实是咱俩有相同之处的。我当时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坐我的床铺，所以我永远选择上铺，哪怕我分到了下铺，我也会好像表示的很慷慨的说，好，那我把下铺让给你，我来睡上铺。
0: 哦，原来是还可以这样操作。
1: 对啊。
0: 不，我当时就会也不是很生气吧，我会很冷漠的告诉他说，你去坐你的床，谢谢。
1: 嗯，但其实你想啊，就是大家因为关系好，所以才会在你这儿跟你聊天啊，然后在你这儿待着不走是吧，
0: 休想 PUA 我。
1: 就是我其实是能理解大家愿意坐别人床铺的这种行为。
0: 对，我也理解，
1: 但是我心里会有膈应的地方，所以我就宁愿睡上铺。
0: 哎，但是后来我不一样了，我变了，我变得圆融了，我可以接受大家坐我的床铺了。
1: 这就是变化。
0: 对，你看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性格，那这种情况产生的差异很有可能，如果舒服的话，那相互之间会解决得很好，环境也会很融洽，那如果不舒服的话，很有可能会带来人际间的冲突，甚至有可能说这朋友做不成了。
1: 哎，就会变成一些情绪方面的负担，比如说崩溃了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可能觉得你不符合我的秩序，那我们分道扬镳吧，我们再见。
0: 嗯，就是一方面的这个秩序被打破了，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解释，而另一方看来呢，这件事儿根本完全无法理解呀，他怎么连这点事儿都受不了啊，不就是这么一点小事儿吗？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咱们主打一个相互陪伴。那今天说到了秩序敏感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啊？就是尽管说秩序敏感可能会给人带来烦恼，但是其实每个人天生就有追求秩序感的倾向，因为它带来的好处也非常明显。
4: 嗯，我觉得有秩序还是挺好的。我特别受不了那种就是把生活过得一团糟，一点秩序感都没有，然后也没有时间观念，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就是摆烂的这种生活态度，我受不了，
5: 完全不能够理解，是吧？
4: 对。
5: 但其实有一定的秩序感啊，其实会帮助我们去获得更多安全感，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压力。
4: 哦，它还可以缓解压力吗？
5: 没错，你看秩序被破坏的时候，人是不是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
4: 对啊，
5: 就觉得好像明明我都已经安排好一切了，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够按部就班，但是突然间你会发现事情脱离了自己的控制。
4: 啊，说得好准啊，就是我最敏感的一点，只是。
5: 哎呀，这种反差感其实确实是已经能够让人崩溃了。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不知道这种秩序被打乱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不仅你眼下失去了控制，未来也变得自己没有办法去预测。
4: 我们以前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认知闭合。那这个观念描述的就是个体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的一种心理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人们面对脱离掌控的情况的时候会感觉到不安，而为了摆脱这种负面的心理体验呢，人啊就会不惜一切地追求一个确定的答案。
5: 但是其实很多问题，很多事情它并非有确定的答案，那个确定的答案有没有可能啊是自己给自己来累加的呢？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反向来想，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能够让一切都恢复秩序，那混乱和威胁就可以消失，压力也会随之减少。那这种对于控制感的心理需求，甚至不需要一个人真的控制什么，就只要他时时刻刻内心当中能够感觉到自己，哦，胜券在握，这些事儿都难不倒我，那么这个不安感就会大大的减少。
4: 我在聊到这儿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反思，就是反正我现在是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的秩序敏感了，那是不是就说明我们对一些事物的把控性和不确定性的这种产生有了更强大的心理状态，也更成熟了，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成长的？
5: 当然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因为虽然
4: 被夸，
5: 不不不，
4: 怎么了？
5: 这也不是夸，因为虽然张小白这年龄啊已经是接近40，
4: 对，半百的人了，
5: 对对，但是我
4: 胡子一大把了，
5: 我真的觉得发自内心的觉得张小白真的太有少年感了。你出去以后说你刚大学毕业，我也相信，可能就是20出头吧。
4: 啊，就是因为眼睛里经常透露出一种无知。
5: 不就是
4: 懵懂，
5: 不管是外形长相还是个人的心态，包括你做事的风格，与人交流的一些方式，我都觉得充满了少年生气，
4: 那么的幼稚。
5: 有一些些幼稚，但是有的时候啊也会就是表现出有阅历的一面。
4: 谢谢你这么优秀还喜欢跟我一起做搭档。
5: 哎呀，完了，这话聊不下去了，这怎么办？但我觉得张小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在于他的秩序敏感一点点在放松，然后他现在也会有一定的遇到一些事情有可能会有秩序敏感的这种情绪上的变化，但是好像一切慢慢的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也会越来越从容。其实我们人成长的状态好像真的就是这样阶梯曲折式的不断前进。
4: 总结来说就是治愈的一个过程。
5: 哎，没错，治愈别人也治愈自己。
4: 对，
5: 再来，我觉得秩序敏感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我们的认知成本。
4: 嗯，人的心理资源是有限的，对吧？它帮助我们认清了现状，判断了情况，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做出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用在更加重要的事情之上。那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每件事儿都需要占用这种认知，我们可能会产生非常累的一种感觉，就是决策疲劳，过分的透支自己不说吧，还没法把更多的精力分给那些大事儿。本来需要谨慎做出的决定可能 就草草了事了。
5: 嗯，我来解释一下，你看秩序之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去节约心理资源，其实就是因为它把一些需要重复做选择的小事儿变成了一种规章制度，就是你在遇到选择的时候无需纠结，照章办事就好了。
4: 嗯，
5: 我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不需要去想。就比如说，如果我前一天就已经想好了我第二天第三天分别要穿什么衣服，那么第二天一早起来你的效率绝对是更高的。
4: 或者就是在你当季换衣服的过程当中，你提前把当季的衣服全都搭配好，然后你很清楚什么是和什么可以搭在一起的，那么当你每一次换衣服的

0: 熟，但是他跟我不熟。
1: 对，对他来讲，这穿搭是小事儿，所以呢，他就把穿衣服变成了一种秩序。
0: 哦，
1: 他在衣柜里会放很多件一样一样的衣服，根本不用选择，这不就极大的节省了精力吗？
0: 哎，确实，我发现很多成功人士都是啊，就是你看他柜子里好像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衣服，但是每一件衣服好像又有略有不同，
1: 嗯，
0: 就够了。就是他在选择的时候根本不会穿错。
1: 对，这秩序感好处还很多，还可以帮助我们去清理思路，就是理清头绪很重要。我们当然啊，并不要求你的房间、你的衣柜像乔布斯一样保持一板一眼的秩序感，而且呢，也有研究表明，就是待在这个乱糟糟的屋子里啊，更有助于激发你的创造力。
0: 真的假的？
1: 尤其是有艺术类沾边的朋友。
0: 真的呀？
1: 不过我再转折一下啊，就类似的研究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发现，就是人在整洁的环境当中更容易理清思路，用一种有逻辑的方式去思考。
0: 哦，这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比较整齐的环境本身是可以屏蔽掉很多物理世界的干扰的，就可以让我们更专心致志地去完成手头上非常重要的一些任务。
1: 嗯，我们刚说到的这些秩序敏感都是有助于自己，有助于自己成长和生活的一些好处，对吧？
0: 嗯。
1: 但其实秩序敏感还有利他的一面。
0: 那比如说，
1: 对对方也有好处。
0: 嗯。
1: 就是大部分，就像你那个失去的朋友，他可能觉得你事儿多啊，
0: 确实，
1: 因为一点小事儿就这样，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啊？但是其实这类型看似刻薄的朋友们，往往在社交和工作当中人家会更靠谱
0: 啊。就比如说时间观念，我约会的话从来不会迟到，然后如果我在单位明明很干净的整洁的桌面上，如果突然被其他同事放了一些杂物废纸啊，用过的一些物品啊，我就会很恼火，然后我会主动的帮他收拾，但是我心里会默默的念，这人太没素质了。
1: 但其实对他也是挺好的，这是谁啊，这么天使都帮我收拾了桌子。还有就是出于对于社会规则的坚持，有一些秩序敏感的人呢，还会更加习惯于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比如说有一次看电影，一直有人在说话，前排的人回头用目光提醒了好几次都没用，然后没想到呢，有朋友就突然喊了一句说，别说话了。
0: 嗯，
1: 这下你看啊，旁边的人全部都安静下来了。后来他还和我说，他说电影院里保持安静那不是最基本的吗？我只是替大家提醒他们遵守观影礼仪，这不过分吧？
0: 好勇敢，好想拥有
1: 啊。是吗？
0: 对，
1: 你看这个时候其实也维护了大家的环境，所有人都获得了更好更良好的一种观影秩序。
0: 嗯，最开始啊，大家总觉得就是可能我们会在一些小事上太固执了哈。后来其实发现那些习惯性说出的算了，损害的是我们自己的权利。
1: 嗯，所以啊，其实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来注意一下自己，你会不会因为秩序敏感这事儿受委屈呢？可能虽然有的时候会收到很多不理解的目光，但是其实就像张小白刚刚说，哇，这人好棒，好想拥有，就是你一边维护秩序一边保护自己权利的感觉，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0: 是的，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

0: 是一个从业十几年的主持人，想跟大家负责任的说，我确实在慢慢的脱敏。
1: 确实你是从业十几年，快二十年了吧？
0: 那倒也不至于啊，我还真年过半百啊我。
1: 所以提示大家，在工作当中啊，也不要有太多的真情实感，不然有的时候会重伤自己。
0: 哦，意思就是你平时都是虚情假意咯。
2: 是的，张小白，你看到我对你的眼神了吗？怎么了？需要打120吗？
0: 就心里很寒，
1: 感觉无法喘息。
0: 是的呢。
1: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还有辉哥是非，他说了，我也差不多吧。自己分析是不能接受现实和它所带来的变动，把内心世界的想象扩大为了整个世界，而忽略了外部世界和他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些变化其实是影响到了你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他说你应该很希望一切事情和计划都在自己的意料之内和掌握之中。哦，不不不，我对你这一番话持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我会希望遇到更多的小惊喜，而且甚至如果说剑走偏锋，或者说事情没有按照我所预料的发展，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在准备一些新的挑战给我呢？那很有可能我在完成这个挑战之后，我就会迎来新的一片美丽的花海。
0: 哎，你真是会平时主动这么去想吗？
1: 主动这么去想
0: 啊，你真的情绪内核好稳啊。
1: 而且我觉得任何的挫折和任何的困难一定都是上天要给你一份财富。
0: 涛涛涛，你好棒啊。
1: 谢谢你啊，你是认真的在夸我吗？
0: 对，我特别认真的。对，就是你没发现我夸的你很隆重吗？
1: 所以你看，我就觉得自己太松弛了，有的时候增加一种紧张感也会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秩序。
0: 你别被这种，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有一个毛病。
1: 什么毛病？你说。
0: 就是你容易被我带坏，就是我身上有好多不好的习惯被你看作了优点。
1: 不不不，哎，你看这又是一种思想，就是当我看到别人的优点或者缺点的时候，我会认为这件事儿吧它有两面性。但是通常你这件事带来的缺点应该只会影响到你自己，所以对于他人来讲大部分吸收到的都是优点。比如说生活很有秩序感这件事情，每件事都给自己安排的井井有条。如果说生活就是你已经预料到下个月我会特别忙碌，那你会优先把一部分工作提前打出提前量来，我觉得这就是我需要学习的优点。
0: 你又在说我是吧？
1: 是指以张小白为首的很大一部分朋友，对于你们生活当中的秩序感，我要大大的给你们点一个赞。
0: 来看大局为重这位朋友，他说感觉像是一种焦虑，打乱计划，事态不在自己把控范围内，哎，就会很焦虑。那对外的表现呢，就是各种情绪化。
1: 嗯，我见过很多这种情绪化的表现，但我也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心理暗示，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应该过去有好多年了，这个流行语就是天空飘过五个字儿，那都不叫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虽然这句话吧它非常的有俚语表现，就是很跳脱，也很幽默，也很平常，但是这句话它其中蕴含的生活道理是切切实实的，很真实，真的任何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0: 还真是哈，你看工作时间长的朋友都会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单位里遇到一些事情，你会变得特别焦虑，对吧？然后但是你清醒过后，你会发现，哎，这事儿怎么就我一个人焦虑呢？然后过了两个月以后，你听领导口中说这件事儿的时候，他说嗨，那都是小事儿。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反思了，哦，是我太认真了。
1: 就是你在当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会给自己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但其实过几天或者过几个小时，哪怕过几秒钟，带来的状态和心情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那再过那么一年两年，甚至再过十年，你再回头看，相信我，那一定是你记忆当中闪闪发光的瑰宝
0: 啊。我以为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段。
1: 不啊，我觉得所有的挫折都是财富啊。
0: 来看看默
1: 默。
0: 对，
1: 这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默默？
0: 好多默默给我们留言。
1: 他说我还会马上想到最坏的结果提前担忧。他说那天啊看了一篇心理学的文章，说世界是无序的，我们需要接受无序的现象，允许自己失败和出错，但是挺难的。最近呢，我开始用另外一种方法尽可能的摆脱让我们秩序混乱的事儿，比如说游戏忘存档，那我就不玩了。突然想吃米饭的人自己做，还是我们继续吃面条？他说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快乐。
0: 哦，我挺想知道的，就是那些突然想吃米饭但是正在吃面条的人，真的会放下面条去做米饭吗？
1: 为什么不会呢？满足自己的需求有那么难吗？
0: 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呀？
1: 为什么不会呢？
0: 因为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人。
1: 是觉得会浪费了面条是吧？
0: 对，又浪费，然后又浪费时间，然后 嗯，干嘛？
1: 其实我

0: 么矫情呀？
1: 其实我更多的有一个纳闷儿，就是你在做面条之前，不就应该已经在纠结半天，到底是吃米饭还是吃面条吗？
0: 不，就是那我指的是那种已经吃上面条的人，突然想吃米饭了，你就会去做米饭吗？
1: 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未解之谜，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讨论啊。
0: 跳跳，你别说你清醒，我觉得你是一定不会放下面条去做米饭的，
1: 是吗？
0: 因为你懒。
1: 不，我觉得在吃饭这件事，我一定会在做饭之前或者买饭之前
0: 去做好决定，
1: 充分的纠结，然后去做好决定。因为我每次选择都得挺长时间的。不要问我到底是想吃米饭还是想吃面条，问就是我两个都要，都喜欢，我也不挑啊。
0: 好好好好好，你是有你自己的一套人生哲理的。
1: 哎，主要就是馋，主打一个馋啊。就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就一边你可能在失去秩序的时候，你觉得哎呦有点痛苦，有点纠结，我可怎么办呀？一边又因为过度关注秩序影响自己的人际生活和关系，也许可以试一些全新的方法，比如说梳理一下自己的秩序系统吧。
0: 至理名言出来了啊！今天有一位朋友，也是另外一个默默，他说了，世界唯一不变是一切都在变。
1: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想开一点啊，在自己的秩序当中有哪些是大多数人可以理解的，哪些不能，你可以找到他们，对号入座，同时列出自己最不能被打破的秩序，你提前和身边的人沟通。比如说我不能允许上学的时候啊，不能允许别人坐我的床铺，那我下一次我就提前跟我的好姐妹们说，姐妹们，我这人一直有个毛病，那就是不能允许别人坐我自己的床铺，可能就是强迫症吧，所以我希望大家帮帮我，我的美好的毛病还是需要有你们的配合。
0: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在以前特别喜欢在宿舍玩那个什么真心话大冒险，然后就可以趁着这种情况之下把自己的一些习惯努力的输出，
1: 真的
0: 让别人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把人设立好了。
1: 而且当你就真实的朋友啊，像张小白那种就是浮夸的朋友，假朋友就不算啊。就真实的朋友，如果他知道了你有自己的规则，那他相信我，他会尊重你的规则，也会建立属于他自己的规则。
0: 对，另外呢，就是要多给别人一点信心啊，就是很多时候秩序敏感的人是非常固执的，是觉得有些事情只有自己才能做好。其实你把这事儿给别人做，或者你不做了，人家主动拿起来做，都是可以完成的很好很好的，好吧？
1: 没错。而且偶尔呢，你也可以学着去故意打破秩序，因为重要的日子里可能打破秩序可能会带来一些灾难，但是无关紧要的日子里不遵守秩序也没关系，因为你会发现你想象当中的失败啊、混乱啊不一定会出现哦，甚至有一些秩序之外的事情发生，你可以把它们当作很有趣的生活小插曲，这一天也会变得很美好。
0: 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把这个打破秩序也变成了一件挺好的小变化了，是吧？
1: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关键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他能够永远的掌控全局啊。
0: 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秩序敏感，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脱敏啊。感谢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一椅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本来要夜探鼓楼啊，结果还没摸到这鼓楼的边儿呢，嘿，偶遇了张清风。说是偶遇，成王心说搞不好这个张清风就在注视着自己的动向。成王心说，我看着张清风心里有鬼，他不愿意让我接近鼓楼，更不愿意让我去调查鼓楼村村民得怪病死走逃亡真正的原因。他呀就想用那套鬼把戏来骗人，糊弄着鼓楼村的村民行啊，你要想糊弄我呀，哈，你的道行还不够。但是啊，有张清风跟这聊了这么一会子，又跟成王喝了会儿茶，成王一看得了，今天这鼓楼我是上不去了，我也甭去了，回去睡觉吧，明天呢跟刘安和朱成禄商量商量，是再做打算。行了，回去睡觉吧。成王啊晚上吃了一顿豆腐，半夜呢又喝了不少茶，嘿呦，这肚子里边叽里咕噜的也不怎么好受，去了趟茅房啊还拉肚了。哎呀，站起身来双脚无力啊。成王心说，我呀净瞎折腾，放着好好的觉不睡，非装什么大侠，嘿，没想到人家呀都在那等我呢，哎，还劝我离开鼓楼村回京城，你怎么想的来着？反正今晚就这样了，睡觉吧。成王回到自己的寝室，刚要睡觉，就听有人敲门，棒棒棒，棒棒棒，王爷，王爷。成王一看，这怎么个意思？这还追门上来了，还不让睡觉了？谁呀？哎，是我呀，王爷。哦，成王听出来了，是刘安。把门开开，让刘安进来。我说刘安，你有病啊，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来干嘛？王爷您可太有意思了，您半夜不睡觉拿着宝剑出去遛弯，哎，您怎么不说您自己有病呢？你看看，成王就说，我这大侠是真当不成了，看来我出去这一趟不光张清风知道啊，合着刘安也知道。话音未落，朱成禄打外边也进来了。王家千岁，您呐以后千万别这么站呐啊，您千万不能单独行动，我这刘安两个人必须不离左右陪伴于您，刚才多危险，要是这个张清风心怀不轨做什么手脚，我们想搭救您恐怕都来不及呀。那位说了，刘安跟这朱成禄怎么知道成王要夜探鼓楼呢？嗨，其实啊两个人晚上根本就没睡，成王被噩梦惊醒，他这边一有动静，隔壁的朱成禄就醒了。因为朱成禄这个人非常的精明，他保护成王那简直了，是事无巨细，成王有什么动静，朱成禄呢第一时间都要做出反馈。别看隔着一堵墙，朱成禄那耳朵支棱着，时刻注意着成王的动静。后来发现成王啊拎着宝剑出去了，他找到刘安一商议，嗨，刘安说，我明白了，王爷这是不想惊动咱们，想要独自探一探鼓楼，我看呢咱们两个就在后边悄悄的跟着，哎，千万也别让王爷发现咱们，来个暗中保护。朱成禄一看有理，所以这俩人呢就在后边远远的跟着。张清风在院中叫住了成王，成王就没去上鼓楼啊，两人在这儿喝茶聊天，朱成禄跟刘安呢就在院子外头院门的旁边在那悄悄的看着。这朱成禄把耳朵使劲贴近院子当中听这两个人的谈话，他这刘安说，嗯，还行，我看这俩人呢没有剑拔弩张的意思，估计呢还要在这儿待一会子。刘安忽然灵机一动，那要是这样啊，哎，

0: 得了，刘安走了，自己不敢走了，要时刻注意成王的安危。所以朱成禄呢，一直是在院子外头偷听着成王跟张清凤的对话。等两个人说完了，茶也喝完了，成王上完厕所又回到屋中，朱成禄呢悄悄的也回到自己屋了，心说王爷没事儿，那就妥了。不过朱成禄啊，把那刘安就给忘了，他也没想刘安张才是干嘛去了，干嘛去了。刘安真是铤而走险呐、啊，他办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刘安办完这件事儿，他就直接来找成王。一叫门，把朱成禄又给叫起来。刘安一伸手，吧嗒，往屋中的八仙桌上扔出一个小药丸来。说是小药丸啊，比一般。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安的中药丸子可要大上很多，基本上啊得有3-4个一般中药丸的大小，外边裹着封皮儿。哎呦，成王说这是什么呀？刘安嘿嘿直笑，嘿嘿嘿嘿嘿，王爷爷，您先得恕我的罪呀，您要是不饶我擅自行动之罪，那我非掉脑袋不可呀。成王说：“恕你无罪，你且说来，此乃何物？”刘安说：“王爷，这话还得从白天这个张清风捉鬼说起。大白天的，张清风用一块腿骨就把所有人都给蒙了。相信您也看见了，我看您还真着鼓掌来着。”成王说：“你别那么多废话，你赶紧说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吧？”哈哈，是这样，王爷，白天的。大家都不敢看这个腿骨乱叫，不敢看张清凤如何捉鬼，只有我眼珠不错，我在这盯着，我是眼皮儿都没眨呀。我发现这个张清凤在捉鬼的时候，他这个手有意无意的老在他这个衣服襟里边滑了，哼，当时我就注意到了，这小子肯定啊这衣服当中有门道，你看他在这儿捉鬼呀、啊，我看他本身他就有鬼，要不然他老往衣服里边摸什么呀？再者说了，我们都知道哪来的鬼神呢？他能玩这出把戏，给咱们变这场魔术，他肯定他是有办法的。所以我就想着，什么时候我能够接近这个张清风？哎，他不是住到这儿了吗？我想到他的住处去啊，我探看探看。结果呀，一直也没有机会呀、啊。嘿嘿，可巧到了晚上，您呢这是出去了，正好您跟张清风在这聊着天，他屋中空虚，于是我呀牙巴巧动呢，我就摸到了张清风的房内。哎呀，今天还真是幸运呐、啊、他那两个道童明月松林可能是这两天太累了，好嘛，这俩小老道鼾声如雷，在张清风隔壁的房间里睡得跟死猪一样，我就进到张清风的屋里了。哎呀，就是不敢点灯啊，不敢点蜡，我就怕什么时候张清风哎回来一看屋中有人，那不就败露了吗？您猜怎么着，王爷？我在他的屋中，我就发现了一个大包裹，这包裹可真大呀，上下一共有3层，头一层我一看。那都是绿林人用的东西，什么飞抓、百炼锁、火折子、火扇子、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小挠子，还有蒙汗药。哎呀，要不是行走江湖，我也不晓得这类东西。你说他一个老道，他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呢？不过这个倒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哼，我再翻第二层，你猜怎么着？哼，这一层简直让我惊讶不已。这一层啊，装的都是丸散膏丹，各式各样的药物。你要说什么药，我也不认识，但是我敢肯定，这些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啊，搞不好啊。

他弄那些个捉鬼的把戏就跟这些药物有关。我不敢多看呢，我一看底下还有一层呢，我再把第二层关上，把第三层打开，您猜这第三层里边是什么？成王和朱成禄都瞪大脸睛问，是什么呀？是一本书啊。这本书啊，我借着月色仔细的辨认了辨认，写的是奇术方药。哎，这本书那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一本秘籍，不知道为什么落到这小子手里了。成王就问，奇术方药我怎么没听说过？嗨嗨，王爷爷，江湖上的事儿您哪知道啊。这个奇术方药啊，相传这是扁鹊留下来的，但是呢这都是传言了。据说呢扁鹊流传世间的呀有三本书，扁鹊内经、扁鹊外经，还有一本就是这本奇术方药啊。内经外经那都是医学著作，但是这本奇术方药流落江湖，一直到今天似乎没人知道它的去处，也没人知道它的面目。我也是偶尔听说过有这本书。成王说，这书中写了什么呀？刘安说，哈哈，

这本书，我更能断定张清风所作所为皆是江湖把戏啊，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降妖捉鬼，他使的全是障眼法。程往心说分析的对，如此看来张清风在这鼓楼村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他今天言谈话语之中软硬兼施，想让我早日离开鼓楼村，嗨，说是怕我误了他的好事啊。那后来呢？刘安说后来啊，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要按理说我把这包袱都拿走，嘿，这就是那张清风的命门呐。这个东西我要是拿走了，我估计他就没什么咒念了。可是我一想不行啊，如果是草率行之，这不是打草惊蛇吗？张清

碧尘丹呢、啊、哎，不是打扫房间有它就不脏，把这药丸往嘴里一放，你就能躲避尘世，扎奔就死了。成王一看，那不成毒药了吗？那叫什么他妈碧尘丹呢、啊？啊，你就在这胡说八道！哎，您别着急啊，王爷。碧尘呐、啊，是假死。哎，吃完了之后死那么一阵子，过一段还能缓醒过来。哦，成王说：“真有这等的神药吗？”刘安说：“我不敢确定，但是我瞧着这个药啊，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子。”嗯，

大力反，哎呦我的妈呀，成王说可真有你了。行啊，你呀这么做虽然恶心点，但是做得不错啊，还真把这个药丸拿回来了，管它是不是碧晨丹呢，咱们可以研究研究嘛啊，希望你那天地大力粉能够奏效，别让这个张清风发现，这样我们能够悄无声息的一点一点的揭开这个妖道的牢底。三个人在这议论了一番，成王最后说，行了，今天的事儿啊就到这儿吧，这颗不知道是什么玩的碧晨丹咱们呀就先收好了，我看就搁我这儿吧，我想明天呢咱们这样，一早上起来吃罢了早饭，我就提出我要去这个鼓楼前去查看。嘿，你张清风不是捉鬼有功吗？你不是不怕妖魔鬼怪吗？那我就让他保驾，咱们就正大光明就到鼓楼去了。当年那个和尚把楼封上，他不也没得了好结果吗？这一次咱们就亲自查访，我看张清风他能怎么办。朱成禄说，王爷这样会不会太鲁莽？哎，没什么鲁莽的，上鼓楼查看一番，要是查出问题来了，咱们就再做计较，查不出问题呀，我也不在此处逗留了。哼，我看看情况，然后就回去跟于谦交代，我们再来鼓楼村，再让于大人亲自查访。

却止步不前。人们常说职场风云往往在于细节和习惯的厚积薄发，入职两年不会有明显变化，可五年后变化就开始凸显。究竟哪些习惯可以影响我们的职场生涯？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同分享成为职场达人的几个小习惯。几个习惯里头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每天早到十分钟了。其实短短的十分钟却是我们从生活进入工作状态的缓冲期。早到十分钟，整理一下工作桌面，泡一杯热茶，整理一下昨天的文档，写下一天的任务清单，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十分钟的早到不会让你在一天中的工作当中手忙脚乱。很多职场新人从出家门的那一刻开始，就跟时间玩起了拼命赛跑，到了公司急匆匆地忙碌一天，没有一天的时间规划，没有一天的整理总结，终是不能为职场积累沉淀的。而早到十分钟不仅能够给同事领导留下好印象，也利于梳理自己一天的精神面貌，调整好模式，就能够轻松愉快完成一天的任务了。这十分钟里，开头从清洁工作开始，一个整洁的桌面绝对是你高效工作的前提。有些职场人看到桌面上散乱的文件，不知从何做起，就容易造成行动上的拖延。或者是刚进入工作状态，看到手边有打开的小说文集，不免就立刻陷入虚拟的世界里。记得我的一位职场前辈说过，工作本质是痛苦的，是磨练心智的一段旅程。工作中我们要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摒弃一切外界干扰。一个整洁的桌面能够给我们提供愉悦的心情和持续努力的空间。任务在当天完成，不能拖延，是另一个重要的习惯。一个做事利落，当日事当日毕的人更容易赢得领导的信赖。一些职场人没有单烂的时候，总是喜欢拖延。工作要计划，而努力完成每日任务是我们执行计划的必备之路。松下电器说过一句名言，哪怕加班到12点，完成每日工作任务是必须坚持的准则。其实我们养成这个习惯后，不仅是对于工作，对于人生也是大有裨益的。你将从拖延中走出，变得更加勤奋高效。当日事当日毕是我们职场人要培养的习惯，也是人生中应有的良性循环。见面从微笑开始，可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小细节。笑不分人种、性别和地位，是我们对任何人应有的姿态。微笑不是谄媚，而是我们对他人基本的尊重与真挚的问候。早上进公司的那一刻，跟前台微笑问候早安，晚上跟保洁阿姨微笑说再见。正能量这本书全书描绘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那就是表现原理。简单来说，表现原理的核心就是我们的行为会决定我们的情绪。你在努力微笑的那一刻，发现心情也会愉悦晴朗。试着微笑吧，职场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由衷的热爱。微笑的习惯还有一个伴侣，那就是话语从赞美开始。真诚的赞美别人是我们真诚交友的第一步。人生不如意之事太多，每个职场人也肩负着很多人生职责。学会真诚的赞美别人，给别人自我实现的机会。也许一个小小的赞美之词，让同事在一天的工作中高兴许久，借此搭建真诚的人际关系，何乐而不为？你想得到别人怎样的称赞，也请将你真诚的赞美送给别人。做人从低调开始，是新人尤其需要注意的习惯。有些职场新人从名校毕业，自命清高，对同事的工作指手画脚。要明白，每一个工作多年的师傅都有着珍贵的知识宝库，你的高傲可能会堵死你求知的道路。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当今分工如此细化的现代社会，

一人在，都会成为你的老师。一个低调的人才能够将姿态放低，虚心地听取他人建议。有多少人觉得讳疾忌医故事可悲，但又有多少人自己就在这样的可悲故事里浑然不知。所以啊，做一个低调的人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另外，职场上的自我要从我们这个概念开始。很多职场新人开口言谈都是说我，殊不知职场或是人生中没人会有帮助你的职责。说话时试着从我们开始，虽看似一个小小的改变，但却是思维上的巨大改观。当你频繁使用我们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共同利益，或者去考虑对方的感受。一个小小的暗示，却能让你在职场中人脉甚广。抛弃自私的我，思维表达请从我们开始。还有很多职场新人啊，觉得日志不过是一种形式，其实日志是一种未来沉淀的方式。每天下班前花十分钟，试着整理一下一天的工作和时间消耗，日积月累，你会大有不同。学习任何东西，输出都是最好方式。只做不写，只看不总结，收获总是微不足道的。很多职场新人见到相似工作问题，脑海中浮现类似经历，却花费数小时也找不到以前的踪迹。而培养写日志的习惯，建立标签，方便我们搜索，为日后的腾飞厚积薄发。其实这些习惯养成容易，但能不能坚持就要取决于你了。为什么懂得这么多，我们还混不好职场？请记住，懂了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恋爱的过程中经历一些创伤性的挫折，尤其是在感情中，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创伤，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具备的能力。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怎样从情感创伤中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在生活中，人们更习惯用回避、漠视的方式来应对。但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只是回避和漠视创伤的时候，时间并不能带走一个人的痛苦。比如，在年少的爱情里被另一半嫌弃和背叛，不论过了多久，还是会发现自己的性格里多了一些脆弱和冷漠，对别人也很难天真烂漫地交付信任了。所以怎么样去看待爱情的创伤，怎么更合理地去应对它，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处在爱情创伤中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反应是怎么样的。第一步呢，是闪回，就是反复回想另一半说过的话，或者两个人相处时的一些画面和事件。第二步则是回避，我们持续性的极力回避那些让自己难受的事件或环境，比如分手的场景，也开始不愿意跟别人相处，遇到示好的异性也不敢靠近。但随之而来的是持续性的自我否定，比如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很差劲，比如面对很多日常的生活事物，一做不好就会很嫌弃自己。不仅是爱情，在整个生活里都一直有挫败感。关于反复回想，这里我们想要详细的讨论一下。反复回想在心理学上叫思想反刍，它有一种自我强化的作用。比如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时，会不停地去回想，反复思考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但是这样的一种过度关注往往使事情变得更糟。有的人在思维反刍的时候会把矛头对准自己，总是感觉自责和内疚，变得越来越抑郁。但是也有的人呢，会把矛头对准别人，于是变得越来越愤怒。有的人在回想自己的感情经历的时候，会找到前任对自己不好的各种细节，不停地想这些事情，于是越想越愤怒，认为都是对方的错，是对方导致自己陷入到这种无助的境地。我们常说因爱生恨，就是这么产生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人之所以难以从感情创伤中走出来，是因为不能接纳感情失败这个事实。他们的内心经常有这样一种声音：为什么是我？我对他那么好，我对这段感情

情付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么不幸？他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觉得生活也好，命运也好，对自己太不公正了。但问题是，当你不接纳眼前已经发生的事情时，你也就不可能真正的放下它。结果就是，已经是过去时的事情，已经是过去时的感情，反而更深的困扰着我们。有的人会把感情的失败等同于自己的失败，他们会觉得我这个人不行，没有魅力，或者不可爱，没有人会喜欢自己等等，不断的自我否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感情失败和对自我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与人相处。这样的人在跟新伴侣交往时会变得更有防御性，筑起一堵墙，他们担心新的感情会一样的失败。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当一个人内心越防御，越害怕新的感情失败的时候，越不容易开始新的感情。因为和你交往的人会感受到你的这种防御状态，认为你不够真心，所以难免会远离你。因此，有的时候受到感情创伤的人，就算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也变得很困难。那么，面对以上这些情况，我们怎么才能够从感情的创伤中更快地走出来呢？首先，就是不要把感情的失败和对自我的评价联系在一起。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对方离开你，并不代表着你就是不好的，而只是说你们两个人不合适。感情中没有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所以，用感情的失败来否定自我是不恰当的。要告诉自己，这不是你的错，错的只是感情本身而已。其次，要觉察一下，自己之所以被困在感情的创伤中走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无助，还是因为被伤害而感到愤怒，自尊心接受不了？还是处于一种被伤害的情绪当中，把自己当前处境的责任都推给了别人？还是说，我们根本不愿意接纳感情失败这个现实？找到最困扰你的那个原因，然后理性地分析一下，是不是真的如此？当然，有的人属于感觉型的人，他们考虑问题只凭感觉，不习惯理性地去思考问题，所以让他们自我分析的话，会有点困难。这种情况下，可以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让别人帮你分析。最后，当这一切顺理成章的时候，就要多行动了。仅仅把事情想清楚是不够的，真正从一段创伤当中走出来，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行动当中。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具体的去做一些事情。首先是提升自己。一次失败的感情会让我们看到自己以往看不到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因此变得更加了解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那么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而是我们的人生经验。其次，就是多与人交往，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慢慢地回到正轨。当你真正地迈开腿往前走的时候，你就真正地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

0: 哦，到底优先顾及哪个才对？今天的节目，哀家来说说，当大宝和二宝同时闹着要妈妈，到底先顾谁才对呢？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我们8090独生子女的这一代是很特殊的一个群体，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自己是独生子女，朋友和同学都是独生子女，同龄的亲戚家表兄弟姐妹也是独生子女，长大之后的伴侣依然是独生子女。这样的环境让我们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对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认知基本就是零。很多独生女妈妈脑子里面兄弟姐妹的概念很大程度来自韩剧，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多年以后，当二胎大潮到来，响应国家号召的独生子女父母才突然发现，妈呀，两个孩子怎么会发生这种状况？从前完全没有预料到呀。那么，当老大和老二同时要妈妈，到底选择哪个呢？这是个非常难以抉择的问题，导致每个家庭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妈妈总是先顾小的，因为幼小的更需要照顾和关心；有的妈妈总是先顾大的，因为特别

女孩，因为女孩子总是想多宠一些等等的优先选择都是不可取的，因为一旦你心里有了确定的优先标准，就再也无法公平地对待两个孩子，你的心就慢慢地偏了。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当妈妈的都会说，两个都是我亲生的，两个我都爱。但是这些话只是说来好听的，人非圣贤，为人父母的有点小私心，会因为某种原因格外疼爱其中的一个子女，也是人之常情。但是这点小私心，宝爸宝妈一定要克制，千万不能表现在行动中，让子女看出来。一旦孩子们发现父母的心没放正，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阶级，被偏爱的孩子习惯被优待，不被偏爱的孩子也习惯去让，于是偏心被合理化成为了一种日常，接下来的事情就会不可避免地滑向悲剧，两个孩子心里都会被扭曲，留下不同种类的伤痕。发现自己不被偏爱的那个孩子，最后会慢慢地接受自己低人一等的安排，然后他们多半会变得乖巧懂。

自立，毫无同情心，而且习惯不去努力，等着别人供养。在多子女家庭里，不偏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哪怕你心里偏，但是表面上分给孩子们的资源一定要做到公平。无论是给孩子用东西的标准，还是给孩子的关注和陪伴，都不能有明显的倾斜。你要让孩子知道，我对你们的爱是没有区别的，和你们做了什么事情无关。再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当两个宝宝都闹着要妈妈的时候，先顾谁呢？正确做法是不要标准，因为你一旦有标准，就一定会有一个孩子更加适应这个标准。比如大宝天生嗓门大，他的哭声一定会比二宝响。那么如果按照声音响这个标准，那么每一次都会先顾及大宝，这就变成明显的偏心了。所以关于哪个孩子优先，一定不要有什么标准，让事件尽量随机发生。这次抱这个，下次抱另一个，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全都不抱。孩子越是总结不出来规律，就越是感觉不到偏心。拉架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两个孩子吵架或者抢东西，实在分不出来谁更有理，那不如来个随机分配，这次让哥哥占优势，下次让妹妹占优势，谁都有被照顾的经历，也都有委屈的经历，那就感觉不出来父母的偏心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复杂在整天的打架抢东西争宠，鸡毛蒜皮的事情哭成一团，每天搞出十几桩公案要妈妈给断一断，实在是头痛欲裂。但实际上手足的关系也很简单，无论被如何对待，只要父母能做到别让孩子看出来明显的偏心，孩子们对彼此没有怨气，矛盾就都是暂时的，关系自然就不会差。很多新兴的二胎家庭总是陷入惶恐当中，害怕委屈了大宝，又怕冷落了二宝，患得患失，如履薄冰，怕自己的能力不够，没办法给每个孩子足够的爱。艾佳觉得，既然生了二胎，就要用新的角度看待问题。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们，虽然父母的爱少了一点，却多了陪伴自己童年的小伙伴，这也非常重要。所以你不需要要求自己对每个孩子都达到独生子女那样的标准，你做不到。孩子们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关注，他们只需要来自父母足够平均的爱就够了。父母对公平的重视会让孩子们收获纯粹的手足之情，这也是非常珍贵的。艾佳愿所有多子女家庭里，虽然时有吵吵闹闹，但却总能其乐融融。一首《我的家庭真可爱》。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对于宝宝的饮食，宝爸宝妈总是尽心尽力，都希望既能让宝宝吃得好，也能吃得开心。那么宝宝多大能吃盐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哀家就来和您说说宝宝多大能吃盐。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宝宝的辅食总说不能加盐，对于习惯了成人美食的家长们来说，那味道想想就不可描述。这样的东西宝宝吃得该多委屈啊。老一辈的人又总念叨不吃盐会没力气，这加也不是，不加也不是，小小的吃盐问题竟然也成了宝爸宝妈们的心病。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的推荐，宝宝在一岁以内无需额外加盐，一岁以后可以逐渐尝试淡口味的饮食，到两岁以后实现与成人饮食同步。我们都知道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吃盐是为了获得身体所必不可少的钠元素。钠元素算是个全能选手，参与身体里众多组织构成和代谢反应，特别是在能量代谢、肌肉运动以及对糖和氧气的利用上，更是少不了钠。所以身体缺钠的话，会出现倦怠、无神等连锁反应，这也就是很多老话里说不吃盐没力气的由来。但是六个月内的宝宝从母乳或配方奶粉当中就已经能够获得足够的钠元素了。7到12月龄时，宝宝对钠的需求量略有提升，但由于钠是普遍存在于各种食物当中的，随着辅食的添加，宝宝获得钠元素的途径也越来越多，日常饮食中的钠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宝宝的需求，所以也没有必要再额外添加盐。到一岁以后，宝宝的需钠量又有了一定的增长，这时可以适当的添加一些盐。但宝爸宝妈要知道，一颗食盐约含有400毫克的钠，所以即使添加也应该注意量上的控制。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很多零食和加工过的成品食物当中钠含量都不少，如果宝宝平时这类食物吃的比较多，就应该注意盐的添加量。两岁后

何况微量元素也并不是越多越好，所以无论鳕鱼要控制用量，一定要少。最后，艾佳还想提醒宝爸宝妈的是，市面上有很多专门的宝宝调味品，经常会强调健康低盐，但事实上这些调味品的含钠量并不低。就拿宝宝酱油来说，基本上每100克里都含有3000到4000毫克的钠，所以真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可以放开给宝宝吃哦，一定要注意好用量。我是艾佳，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6.3 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手上学习圈。今天我们依然要为您推荐的是由作家路遥所撰写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173集。少安开始周密地考虑这件事儿的可行性。他想啊，如果放开胆量把这个大型的砖厂承包了，往后的发展肯定要大得多。说实话，随着现在这个砖厂的盈利，他的野心也逐步

在孙少安意气风发开始干大事业的时候，他的生意人朋友胡永和路过石嘎街，听说了他的情况，就专门来拜访他。永和看了这个砖厂的阵势，问：“这砖厂赚了钱，你还准备干点啥呀？”少安还没来得及想更长远的事儿，就说：“到时候再看吧，说不定啊，还可以办个什么罐头加工厂。”胡永和不以为然地笑了，说：“

西医结合治疗，实际上有时一年四季都在吃药，当然以滋补药为主。几年来，垣西县各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全区处于最落后的状态。说实话，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县委书记张有志没有一点开拓精神。岂止是没有开拓精神，他连最起码的负责精神也没有，工作应应付付，整天把大夫叫到办公室或家里给他看病。县长周文龙啊，倒跌脚马爬的扑着抓工作，但因为他在文革极左时期犯过错误，思想包袱很沉重，整党几乎过不了关。在张有志等人的坚持下，还给他定了个犯有一般错误，一般错误也是错误，因此小伙子不太敢放开手脚工作。周文龙这几年一直在乡下跑，倒很有些想法，但有志不支持他。常务副县长马国雄又只爱搞些花花哨哨的出风头的事儿，也给他撑不上劲儿。在这种状况下，垣西县的工作怎么可能搞上去呢？有些乡镇出现了点成绩，主要是那里的干部比较扛硬，和县上几乎没什么相干。垣西的落后状况有目共睹，中纪委常委高老去年又回了一次家乡，痛心地感叹，三中全会以来这么多年，垣西县大部分老百姓连一孔新窑洞也没建起来。如果黄垣的干部对前任地委书记田福军有意见的话，主要是不满他对张有志的姑息态度。应该指出，田福军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他明明知道张有志早不宜担任垣西县的县委书记，就因为过去个人关系要好而抹不开情面，直到自己调离了黄垣，还没有把张有志调换下来，结果使垣西县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毫无疑问，尽管田福军在黄垣地区普遍受到了称赞，但他过去在垣西县的威信由于张有志的问题处理不妥而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无意对田福军求全，只是我们从中再一次看到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导干部，由于自己的弱点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个人失去威信算得了什么，严重的是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要为他个人的过失而付出惨重的代价。不客气地说，田福军对不起他深情热爱的垣西人民，他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福军调进省城之后，黄垣新任地委书记胡正文一上任，第一个重大的人事变动就是改换垣西县的县委书记。郑文过去长时间当过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他很熟悉全区的干部情况。客观地说，个人能力田福军要胜过胡正文，但在用人方面，郑文比田福军水平高。胡正文一上任就撤换了张有志，不是和福军唱对台戏，实际上啊，他和福军有志的个人关系都不错，但不能因个人关系就把一个县交给亲朋好友去糟践吗？连自己的父亲和儿子也没有过这种权利。作为多年搞组织工作的

生活着，张有志的问题倒不全是因为他进入了更年，满腹牢骚，一腔怨气，不谋工作，只谋仕途，而一旦升迁无望，干脆无所用心，在现有的位子上养尊处优，能享受就好好享受。他一天首先关心自己的两顿饭，菜要八个，酒要名优。 有些干部知道他爱喝两口，就投其所好，常设家宴款待。有志常常不推，谁请即到，吃喝的天昏地暗，对美食之嗜好大有路易十四之古风。线上只有一辆上海牌小轿车是最好的，当然，这也成了他的专车。即使到城内某干部家赴宴，他也要坐这辆车去。 倒不是怕累，而是要显摆个派头。要办事的人，只要找到那辆车，也就找到了张有志。实际上啊，他最花费精力的是保养自己的身体，不是通过锻炼的方式，而主要是吃滋补药品。人们常看见他那辆黑色上海牌小轿车停在名中医顾建林老先生的门口。前不久啊， 顾老先生到省里去开政协会，他是省政协委员。就在顾老走后的几天里，张有志感到自己四肢无力，甚至腔内像是被挖空似的，都没劲儿把气吸进去了。他慌了，顾先生不在呀，他连忙让司机把先生的一个门生

实。俗话说啊，黄连治好病无功，人参吃死人无罪呀。老先生说着，便给他开了个方子。张有志接过方子，大吃一惊。顾老的方子只有两味极普通的药，生地50克，硼砂0.5克。虽然药钱只花了2角8分，但第一剂药下肚。

0: 蹲下来，百感交集地看了半天。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2007年由华纳兄弟公司出品，奥利弗·希斯贝格执导的一部有关变异的好莱坞病毒恐怖影片《致命拜访》陆续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这部影片不仅是德国导演奥利弗的第一部英语作品，也是他第一次在好莱坞亮相。1978年，一部叫做《人体入侵者》的科幻恐怖片问世，一经公映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那么历时30年之后，华纳兄弟再度把旧作翻出，利用当今更先进的电影技术重新打造，推出了这部《致命拜访》。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致命拜访》的故事。一艘太空船在华盛顿附近的小镇坠毁，人们一觉醒来发现身边的人变得冷漠陌生。妮可基德曼扮演的精神科医生卡罗尔和丹尼尔克雷格扮演的同事本几经周折发现这种变化是因为感染了外星病毒。灾难不可控制的蔓延，感染人越来越多，他们占领城市，设置隔离区，想把人类变成没有情感的怪物。卡罗尔带着儿子奥利开始逃亡。那么这部影片从头开始一直到结尾都弥漫恐怖的气氛，因为在故事里没有人可以信赖，没有人可以幸免，一直紧紧抓着人们的视线。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宇宙飞船爱国者号随着一场大爆炸而四分五裂，碎片也降落在了美国的各个角落。任何人都没有料到的是，一种古怪而且陌生的太空生命体依附在爆炸产生的碎片上抵达地球，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还不得而知，可是却能经受住宇宙空间的极度寒冷和进入大气层的灼烧的双重考验。不幸的是，卡罗尔的前夫塔克，疾病控制中心的高层官员，第一个被这种神秘病毒感染了。这时候华盛顿特区的精神病医师卡罗尔对于爱国者号爆炸一事还浑然不觉，可是他却是最先感受到变化的那一波人。这一天，他的老病人温蒂找到他，没来由的因恐慌而颤抖着。
2: 我丈夫不是我丈夫了。
3: 什么事让你这么想？
2: 他的一举一动，他看我的样子，他总是给我拿来喝的东西，可是我不想喝，但他总是拿来。昨晚我冲他嚷嚷，他没有回嘴，我把杯子朝他扔过去，他没有任何反应。
3: 我知道你和你丈夫的关系反复无常，
2: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对，他会生气，然后我就会怕他，但是至少他吻我时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可现在他吻我时
3: 怎么样？
2: 和从前不一样了，我能感觉到，波波也能感觉到。
3: 波波，你的狗。
2: 那天晚上他下班回来走进来，波波他发狂似的朝着他乱扑乱咬，我们想让他出去，可他不住的攻击。这条狗一

0: 子都没有攻击过任何人。
1: 后来呢？
0: Richard 抓住狗的脖子，波波惨叫着。我当时我想拦住他，但是他不放手。我能够看出来，波波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害怕极了，他一使劲儿，波波就没命了。瑞查德什么都没说，也没掉眼泪，他捡起波波出去，把他扔到了垃圾桶里。
1: 你要尽快来复诊，温蒂。我给你换一种药吧，一天两次，早晚服好吗？如果你丈夫再发生类似的事，再有任何让你害怕的事情，你要马上给我打电话，能答应我吗？
0: 好的，谢谢。
2: 就这样，卡罗尔身边的怪事接连发生，他一向冷漠的前夫突然打来电话，要求见自己的儿子。一个奇怪的生命体还进入了卡罗尔的家，他就藏在他儿子奥利得到的万圣节糖果里。卡罗尔感到疑惑，于是他找到了好友本。随后，他们两个把这团生命体交给了权威医师史蒂文。尽管本没有在意那块奇怪的生命体，但是卡罗尔坚信肯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着，而官方给出的说法成了对真相一种变相的掩饰。他们表示，这只是一种新型的流感。就在这时，卡罗尔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竟然把奥利送到前夫塔克那里，让他们整个周末都待在一起。随后，他和奔一起去参加了朋友亨利的聚会。在聚会上，卡罗尔和奔见到了一个直言不讳的俄国大使尤里。
3: 我们俩表面嘻嘻哈哈，可私下里却是死对头，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对方。我来是喝掉他昂贵的香槟，他邀请我

0: 你一定比我还清楚。
1: 说实话，大使先生，每当有人跟我讨论真相问题，我听到他们所说的并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他们自己。
2: 说的对极了。
0: 也许你说的对，一个俄国人来这个国家真是太可悲了。那你说怎么办？你能帮我吗？给我药片吃，让我看到你们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药片能让我了解伊拉克、苏丹惨案，还有飓风。
2: 别听他的疯话，他是俄国人，他离不开争论，就像离不开呼吸一样。
0: 我只想说，文明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轰然倒下了。一旦条件合适，我们都有可能犯下最可怕的罪行。你能想象哪里不是这样吗？在哪里一次次的危机没有发展成暴行？在哪里报纸上不是整版的战争和暴力？能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人类就不再是人类了。
1: 我同意你说的，我们仍然保留着某些动物的本能，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几千年前的那种动物了。
0: 对，
1: 你读读皮亚杰、科尔伯格、马斯洛、格拉夫、威尔伯，就会明白我们现在还在进化。我们仍然在进化，我们的意识在变。500年前后现代女权主义还不存在，但今天就有一位坐在你身边，尽管世界上还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会变好的。
0: 谢谢你，博士。
1: 不客气，大使先生。
3: 卡罗尔反驳了尤里，赢得了大家的夸赞，但他在回家后却遇到了一个想要强行进入他家的官方调查人员，让他十分的害怕。第二天早上，卡罗尔在上班的路上看到很多人的脸上都是木然的表情，自己的病人也都取消了预约。卡罗尔开始回忆最近发生的那些奇怪的事情。正当他十分困惑的时候，医师史蒂文给他打来了电话。
1: 嗨，
4: 你听着，我只能这样去描述，你送来的样本是感染后的汗滴，明白吗？就像夜里的盗汗，只是没有蒸发，而是凝固了。一部分废旧的白血球就像正常的感染，但另一部分是荷尔蒙，人体熟睡后产生，说明睡眠荷尔蒙起到了催化作用，参加某种新陈代谢的反应，作为废物被排出。
5: 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4: 是对这个的反应。这些也是废旧细胞爆炸过了。
1: 是病毒吗？
4: 像病毒，但比任何已知的病毒都大。我试图摧毁一些，我加热它们看能烧出什么，加热到了700度，它们存活下来了。
5: 这不可能。
4: 是啊，记得泰德吗？他到德特里克要塞实验室工作了。他们有一种假说，认为我们在和一种完整的智慧实体打交道，他们只有几个细胞大小，入侵人体，一夜之间重组 DNA。
1: 重组成什么样子？
4: 我们存在的形式与内容80%取决于基因的表达式，整合外星人基因什么样子都有可能。
1: 也许根本就没有变化。你是说到处都发现了这个？
4: 开始试了，昨晚欧洲开始考虑制定流行病条约，日本也有了，可在这儿我们只谈论流感。
3: 卡罗尔他们对这种外星病毒有了初步的了解，但他们也意识到了政府愚蠢而无力的应急措施只会让一切变得更加糟糕。就这样，外星病毒迅速蔓延，卡罗尔见到了那位俄国大使尤里被病毒感染后的可怕的样子。他开始不放心自己的儿子奥利，就来到前夫塔克家中，结果他却被塔克锁了起来。
1: 你们要干什么？
2: 等你醒来，你会感觉毫无异样。
1: 上帝，
2: 你还是一模一样。你的思想、记忆、习惯还是你的。别反抗，卡罗尔，没有必要。你什么也不用做，我们没别的要求。一点不疼。你看，就像染上感冒。
3: 塔克扑倒了卡罗尔，一张嘴，一大滩粘稠的物体喷到了卡罗尔的脸上。

0: 太晚了，卡罗尔。已经完了。
1: 卡罗尔奋力地从塔克家逃了出来，但是他已经感染了外星病毒。卡罗尔发现那些被感染的人群像僵尸一样木然行事，只知道执行一项指令，那就是寻找新的被传染源，继而接管整个地球。他想尽办法让自己混在人群中，逃过了追捕，找到了本和史蒂文。
2: 我找不到他，我找不到他，我找不到，我到处都找了，就是找不到，我找不到，
3: 一定会找到他，我保证。
4: 他像病毒或细菌那样，通过体液传播，接吻或者打针。德特利克要塞今天下午进入了一级警戒状态，现在在做电脑模拟，他们估计数量巨大，仅仅在美国就有几千万人被感染。
5: 怎么知道我们内部有没有人感染？
4: 没法知道，只能设法保持清醒，别睡觉，身体进入深度睡眠时才发生变化。我们互相监督，一定不能入睡。要塞离这儿50英里，我们去哪儿？他们说会保护我们。
5: 我儿子不在，我哪儿也不去。
3: 卡罗尔和我去找奥利，然后咱们在要塞会合。
1: 就这样，卡罗尔、本与史蒂文分开了。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卡罗尔在街上见到了温蒂，发现他虽然已经睡着过，但仍然没有被外星病毒入侵，说明他可能已经有了免疫力。为了弄清楚真相，卡罗尔和本来到了他的心理诊所，翻看温蒂的病历。
5: 我只有这些，医生记录应该在这里，我查电脑里。我认为她丈夫很早就变形了。
3: 他吃的什么药？
5: 他服过布斯帕氯硝西泮，我最近又开了维斯兔。
3: 嗯哼。
5: 哦天哪，多荒唐啊！她丈夫受到了外星病毒的感染，我却给他开了治精神病的药。
3: 可我还以为你拿来的样本是万圣节恶作剧呢，谁想得到？有一次他小时候得过脑炎水痘并发症，
5: 姐姐传给他水痘，
3: 可能不是普通的脑炎。
5: 啊，不是普通的脑炎，那会是什么？
3: 我说的意思有可能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即 ADEM， 它会影响到大脑的白质而不是灰质，也许这就是病毒没能伤害它系统的缘故。我们得找到它。你怎么了？
5: 3年前奥利得过水痘，他打过防疫针，但他们说那是变种。期间他发高烧、做噩梦、体温直线上升、出现幻觉。后来我带他到医院去，诊断结果是
3: ADEM。
5: 你说奥利可能有免疫力吗？
3: 卡罗尔，很有可能。他在塔克那里过了2夜，但还是在给你发短信，可能这就是原因。
5: 他们发现他有免疫会怎么样？
3: 我给斯蒂文打电话，告诉他这儿的事好吗？
5: 哦，笨。
3: 然后我们去找奥利。
1: 本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史蒂文。史蒂文认为，如果温蒂和奥利能够免疫，那么就可以配出相应的接种疫苗。但是温蒂很有可能已经死了，而奥利也在卡罗尔的前夫塔克手中。就在这时，卡罗尔收到了奥利发的短信，说自己在巴尔的摩。本也明白了塔克之所以要把奥利带到巴尔的摩，是因为他们要隔离检疫。为了救出奥利，卡罗尔来到巴尔的摩，他隐藏在被感染的人群中，尽量让自己平静，不能有一丝的情绪波动，也要时刻保持清醒。他骗过了塔克他们，把奥利从塔克家里救了出来，但这也被塔克发现了，塔克紧追不舍。最后，卡罗尔和奥利藏到了一间黑暗废旧的屋子里，塔克也跟着找了进来。
0: 儿子，我是你爸爸。儿子，你在哪儿？我看到你睡着了，奥利。你躲着我只有一个原因。我不明白你抵抗什么，卡罗尔。你给人们吃药，让他们过得好点儿。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真遗憾。我本想破镜重圆。 知道我们的婚姻为什么会失败吗？因为我处于第三位，你最爱的是你的儿子，然后是你的工作，最后才是我。我在家里排第三位，在我们的世界里不会这样。签离婚协议时，你曾经说过，就是要做痛苦的事，才能让生活更好。你说的太对了。
1: 塔克发现了卡罗尔，并且勒住了他的脖子。
0: 你不该打你爸爸，你是有家教的。真希望不用这样，你喜欢是没有成功的。
1: 卡罗尔用尽全力反抗，最后打死了塔克，然后带着儿子奥利跑到了大街上。一直没睡觉的卡罗尔已经疲惫不堪，他带儿子奥利来到了一家被打劫过的药店。
6: 妈妈，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7: 我要找些药品，跟我来。来，上去。
6: 你要什么样的药品？
7: 我要找一些让我不睡着的药品。
6: 你睡着会怎么样？
7: 一定不能让我睡着。奥利，我需要你帮助我。你还记得你表姐佐伊吗？她有糖尿病，有时候需要注射。如果发生什么事，我睡着了，我需要你为了我变得非常勇敢。你能够很勇敢对吗？你一定行的。如果我睡着了，我要你给我打针，就像你的表姐佐伊那样。你要打在这里，这里心脏上，把针插进这里，推进药水。听起来吓人，但是以防万一，我就放在这里了，我的衣袋里了。

点点的深了。卡洛尔等待着笨能够来接他们，但在不知不觉中他却睡着了。幸亏奥利及时发现，在他心脏上打了一针，带着奥利开车离开了药店，但在路上却被那些已经感染病毒的人们围了起来。卡洛尔开车撞飞了那些人，然后逃到了卡尔森大厦的楼顶，被赶来的史蒂文救上了直升机。随后科学家们利用免疫基因控制了病情，人们的生活也逐渐恢复了平静。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好莱坞病毒灾难影片《致命拜访》。这部影片在拍摄的时候也是历尽周折。这部影片在华盛顿特区的智利大使馆拍摄时，这儿需要一组与尼可基德曼、丹尼尔克雷格有关的镜头。剧本要求他们将一辆白色的 SUV 越野车停在入口处，然后把车交给门童。然而基德曼没有把车停好，当他下车之后，车开始顺着坡往下滑。克雷格从后排座扑到前排，踩下了紧急刹车，这才避免了一场灾祸。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大雨引起的。尼可基德曼在影片拍摄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个小意外，因为拍摄用的拖车发生了碰撞，使得基德曼被送入医院。不过在第二天，他就又回到片场继续工作了。当丹尼尔·克雷格正在巴尔的摩为影片进行拍摄时，接到了芭芭拉·布罗克里的电话，获悉自己得到了詹姆斯·邦德这个角色。也因此克雷格不得不暂停拍摄工作，飞往伦敦参加007大战皇家赌场的新闻发布会。好的，致命拜访就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在美国150年侦探小说评选中，经典侦探形象菲利普·马洛被评为最有魅力的男人，超过了天才福尔摩斯。而塑造出这个人物的，正是被誉为硬汉派侦探小说的灵魂，美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雷蒙德·钱德勒。有句话说，没有钱德勒就没有村上春树，至少没有现在的村上春树。因为村上春树在40年间将钱德勒的某部代表作翻来覆去读了12遍，把模仿他的写作当成了自己毕生的目标。这是哪本书呢？提示你一句话，说一声再见就是死去一点点。这就是钱德勒最重要的作品《漫长的告别》。《漫长的告别》作为钱德勒风格的集大成之作，与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凯鲁亚克在路上并称20世纪美国文学黄金时代4大杰作。一个优雅有礼的酒鬼和一个贫穷高贵的私家侦探相遇，会发生怎样一种诚挚而悲伤的友谊？伦诺克斯醉酒后被马洛送回，他稍后寄来一张5000美元的巨钞作为感谢和告别。然而，一连串谋杀却使这个告别绵绵不绝。漫长的告别是一部经典的侦探类小说，但它之所以经典耐读，恰恰在于写的绝不仅仅是破案，案件只是线索。人与世界之间各种难以告别的情愫，才是钱德勒笔下的实质。钱德勒说，世上没有一

0: 个陷阱像你自设的陷阱那般害人。其实欲望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一旦失去控制就成了魔鬼。爱情、友情、正义还是欲望，究竟是什么让人难以告别？如果看清了这些，我们也就读懂了漫长的告别。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李特的后代建立了新的国家，这之后还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2: 李雄在成都称王的同一年，北方的匈奴贵族刘渊也反晋独立，自称为汉王。
3: 咦，汉朝不是已经灭亡了吗？怎么又出来一个汉王？
2: 自从西汉末年起啊，有一部分匈奴人呢，分散居住在北方边远的郡县，他们和汉族人相处久了，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匈奴贵族认为上代多次跟汉朝和亲，是汉朝皇室的亲戚，后来啊，就改用汉皇帝的姓氏刘。曹操统一北方后，把匈奴3万个部落分为了5个部，每个部都设部帅，匈奴贵族刘豹就是其中一部的部帅。
3: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刘渊呢，是刘豹的儿子，他出生的时候还发生过一段有趣的故事。刘豹的妻子呼延氏曾在龙门祈求神明赐给他一个儿子。哎，不一会儿，有一条头上长有2只脚的大鱼，摆动着鳍，晃动着鳞，游到了祭神的地方，很长时间以后才游走。巫师们见到这种情景，就感到非常的惊奇。当天晚上，胡延氏梦见白天所看见的那条鱼啊，变成了人。他左手拿着一样东西，大约有半个鸡蛋那么大，伸出手来交给了胡延氏，对他说：这是太阳的精华，吃了它就能生下贵子。睡醒之后，胡延氏讲给了刘豹听。刘豹说：嘿，这可是好的征兆啊，之前我让邯郸张炯的母亲司徒氏给我看相，他说我会有显贵的子孙，3代后我们家一定非常的昌盛。司徒氏的话与现在发生的事情，这是相符的呀。此后过了13个月，呼延氏生下了刘渊。刘渊出生的时候，左手上有渊字的纹路，于是呢，刘豹就以渊作为他的名字了。
3: 又是一个给大人物涂脂抹粉的故事，听多。

0: 本五部匈奴军队，
1: 刘渊还挺受重用的。
0: 八王混战开始之后，匈奴部落里一些贵族们在左国城开会商量。有个老年贵族说，我们匈奴从汉朝开始跟汉人结为兄弟，经过魏晋两个朝代，匈奴单于后代虽然有封号，却没有自己的尺寸土地，跟一般的百姓啊没有什么两样。现在晋朝发生了内乱，自相残杀，这正是我们匈奴人恢复地位的好时机呀。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叫谁来带这个头呢？大家一议论，认为刘渊有才能，威望也高，大家推他当单于最合适了。
1: 匈奴人觉得还是自己当皇帝比较神气，那么他们的想法能实现吗？
0: 贵族们派了个使者到邺城，把大伙的意思告诉了刘渊，请他回来。刘渊呢很高兴，就借口说要回匈奴葬自己的父亲，向司马颖请假。司马颖不同意，刘渊呢只好让使者先回去，并且要五部匈奴集结兵力向南移动。后来晋朝的并州刺史司马腾、将军王俊联络鲜卑贵族攻打司马颖，司马颖失败了，逃往了洛阳。刘渊向司马颖要求回去带匈奴兵马前来助战，司马颖这才让他离开了。
1: 既然刘渊逃离了司马颖的控制，那就有机会了。
0: 公元304年，刘渊回到了左国城，大伙拥戴他做了大单于。他集中了50,000人马，亲自率领南下，帮助晋军去攻打鲜卑兵。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晋朝给灭掉，反倒去帮助晋朝的军队呢？刘渊说，要灭掉晋朝还不是像摧枯拉朽一样容易，但是晋朝的百姓未必会向着我们呢。我看汉朝立国的年代最长，在百姓中影响最大，我们的上代又是汉朝皇室的兄弟，现在汉朝灭亡了，我们用继承汉朝的名义，也许可以得到民心呢。大家听了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刘渊就宣布自己是汉王。
1: 想不到匈奴人竟然成了汉王，而且还姓刘，搞不清楚的话还真以为他们是刘邦的后代呢。
0: 刘渊自称汉王之后，很快攻打下了上党、太原、河东、平原等几个郡，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一些势力比较弱小的各族反晋力量呢，也都来归附刘渊。公元308年，刘渊称汉帝，第二年迁都平阳，集中兵力进攻洛阳。洛阳的老百姓虽然恨透了腐朽的西晋王朝，但是也不愿意受匈奴人的统治啊，所以刘渊两次进攻都遭到了洛阳军民的猛烈抵抗，不得不退兵。
1: 这就有点难办了。刘渊虽然把自己叫做汉王，但是百姓们知道他们是冒牌货。
0: 那时候八王中最后的一个王东海王司马越还在和一批大臣们互相仇杀呢，晋朝留下的一点点兵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后来刘渊死去，他的儿子刘聪接替做汉国皇帝，又派大将刘曜、石勒进攻洛阳。洛阳的军民奋勇抵抗，但是毕竟寡不敌众。公元311年，洛阳城最终被攻陷，晋怀帝做了俘虏，
1: 连皇帝都当了俘虏，晋朝真是弱不禁风。
0: 刘聪进洛阳后杀了大批晋朝的官员和百姓。有一次刘聪举行宴会，让晋怀帝穿着奴仆穿的青衣给大家斟酒，一些晋朝的老臣看了禁不住失声痛哭啊。刘聪看晋朝旧臣还对怀帝这样有感情，一发狠就把怀帝给杀了。 晋怀帝死后，在长安的晋国官员拥立怀帝的侄儿司马邺继承

0: 皇位，也就是晋闵帝。公元316年，刘聪攻下长安，晋闵帝也遭到了怀帝同样的命运，在受尽侮辱后被杀掉了。西晋王朝维持了52年，就此正式宣告灭亡喽。
1: 看来西晋王朝是被匈奴人推翻的，当年这么庞大的一个王朝居然只持续了52年，真是太短暂了。
0: 西晋灭亡之后，北方的各族人民纷纷起义，他们中间的上层分子趁机起兵，像李雄、刘渊一样建立起了政权。前前后后一共出现了16个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16国。古代人们把这段时间呢称作五胡16国，其中胡是古时候对少数民族的泛称，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期先后有5个少数民族建立了16个小朝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我们讲到晋朝内乱不断，实力衰弱，各地纷纷冒出一些小朝廷，还有少数民族入侵。这集我们讲什么故事呢？
0: 当匈奴贵族横行北方，西晋王朝面临崩溃的时候，晋朝有一些有志气的将领还坚持在北方战斗，刘琨就是这样的杰出代表。
1: 这个刘琨是什么来头呢？
0: 晋武帝司马炎终结了三国时代，统一了中国，开创了太康之治，这也正是我们这一集的主角刘琨的少年时代。刘琨呢，是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哎，我们熟悉的刘备和他是同族。但不同于刘备的困窘，刘琨这一支啊，却富贵显达，世代簪缨。洛阳城里歌舞升平，刘琨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也就成了洛阳权贵二代之中的一员。他活跃在一个贵族文化沙龙金谷园，是24友之一啊。这个团体出入于权贵之门，醉心于投机钻营，表面上呢谈的是诗和远方，实际上啊都是为了富贵荣华而苟且呀。
1: 哎，说了半天，这个刘琨原来就是个纨绔子弟啊。
0: 就在刘琨乐在其中的时候，也就是他20岁左右，八王之乱爆发，刘琨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喽。八王之乱是一场西晋宗室诸王的血腥内战，在这场连绵10年的战争中，那些在三国混战几十年中锻炼出来的精兵猛将、武械歌台、府库粮仓，一点点的被消耗殆尽。
1: 那么刘琨在干什么呢？
0: 刘琨呐，别提了，说好听点呢，他叫随波逐流，说的难听啊，那就是朝秦暮楚啊，非常的让人看不起。后世的房玄龄在《晋书》中评价他是挑巧之徒，意思就是说非常的没有节操。
1: 他到底做了什么呢？
0: 起初呢，他追随贾密和贾南风，之后司马伦诛杀了贾家，掌握了朝政，于是他又改投司马伦。再之后司马炯击败司马伦，他就改投司马炯。再之后司马萧击败了司马炯，他就改投司马萧。后来司马萧病逝，他又改投了东海王司马越。
1: 我的天啊，这个刘琨真的是让人无语。
0: 一次又一次的见风使舵，左右逢源，让刘琨的权位是水涨船高。

0: 那个闻鸡起舞的少年豪杰很快就变成了官场上的老油条。随着东海王司马越获得最终的胜利后，重新进行了人事布局，在朝廷和地方上都安排了自己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琨成了并州刺史。
1: 等等等等，云生叔叔，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成语闻鸡起舞，这是发生在刘琨身上的事情吗？
0: 是啊，刘琨有一个好朋友叫祖逖，他们早年呢一起在司州做主簿，晚上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谈论起国家大事来，常常谈到深更半夜呢。
1: 能有这样一个知心朋友可真不容易。
0: 有一天夜里，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一阵鸡叫的声音把祖逖给惊醒了。他往窗外一看，天边上还挂着残月，东方还没发白呢。祖逖也不想睡了，他用脚踢了踢刘琨。刘琨醒来揉揉眼睛，问说怎么回事啊？祖逖说，你听听，鸡都叫了，他在催我们起床呢。两个人取下墙上挂着的剑，走出屋子，在细微的晨光下就舞起剑来。就这样，他们一起天天苦练武艺，研究兵法，终于都成为了有名的将军。这两个人的故事啊，后来成了一个成语，就是闻鸡起舞。
1: 闻鸡起舞是什么意思呢？
0: 闻呢，在古代那可不是用鼻子闻味儿的意思，而是听到的意思。舞呢，也不是跳舞，而是舞剑，就是练习剑术啊。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啊，原意是说呢，听到了公鸡啼叫打鸣就起来舞剑。后来啊，比喻有志向的人奋发向上，坚持不懈的精神。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当年很有志向的刘琨，后来在官场中打滚，渐渐变得越来越没骨气。可是您在这一集的一开始又说他是抗击匈奴的杰出代表，小朵的脑子有点不够使了。
0: 嗨，这个也不能怪你。刘琨的一生啊，的确是非常的丰富多彩。青年的时候是鲜衣怒马的权贵子弟，后来成了随波逐流的宦海浮萍，而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却又为国为民大展身手
1: 啊。那快讲讲他到了并州当刺史之后的故事吧。
0: 公元308年，刘琨担任了并州刺史。那时候并州被匈奴兵抢夺杀掠，百姓是到处的逃亡。刘琨招募了1000多个士兵，冒着千难万险转战到了并州的晋阳。晋阳城里房屋被焚毁，满地长着荆棘，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即便偶然见到一些留下来的百姓，也已经饿得不像样子了。
1: 战争的危害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啊。
0: 刘琨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呀。他命令士兵砍掉荆棘，掩埋尸体，重新把房屋城池都给修复起来。他亲自率领士卒守城，防备匈奴兵的袭击。他还采取计策，让匈奴的各部落互相的猜疑。后来有10000多个匈奴人投降了刘琨，连汉主刘渊也害怕了，不敢轻易进犯了。
1: 刘琨挺会用兵的啊，战乱年代就得多一些像他这样的将军才好。
0: 刘琨把流亡的百姓都召回来耕种荒芜的土地，不到1年的时间，到处可以听到鸡鸣狗叫的声音，晋阳城渐渐恢复了繁荣的景象。刘聪攻破洛阳之后，西晋在北方的兵力大多都被打散了，只有刘琨还在并州一带坚持战斗。晋闵帝在长安继位之后，派人封刘琨为大将军，要他主持并州的军事。
1: 刘琨这样的能人终于得到朝廷赏识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0: 那时候汉国大将石勒占据了襄国，集结了10万大军，想要夺取并州。刘琨南面有刘聪，北面有石勒，前后受敌，处境困难到了极点。可是刘

0: 坤并没有害怕，也没有退缩。他在给晋敏帝的一份奏章里说，臣跟刘聪、石勒势不两立，如果不讨平他们，臣绝不回朝。
1: 刘坤真是好样的，处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也不放弃，值得尊敬。
0: 据说刘坤在晋阳的时候，有一次晋阳被匈奴的骑兵层层包围，晋阳城里兵力太少了，没有力量打退敌人，大家都感到了惊慌。刘坤呢，却仍然泰然自若。到了傍晚，他登上城楼，在月光下放声长笑，声调悲壮。匈奴的骑兵听了，都随着笑声叹息。半夜里，刘坤又叫人用胡笳吹起了匈奴人的曲调，勾起了匈奴骑兵对家乡的怀念，伤感地流下了眼泪。天快亮的时候，城头的笳声又响起来了，匈奴兵竟然自动跑散了。
1: 音乐都成了武器，真厉害。
0: 后来刘坤联络鲜卑族首领一起进攻刘聪，可是没有成功。接着石勒进攻乐平，刘坤派兵去救，被石勒预先埋伏好的精兵打得几乎是全军覆没。正在这个时候，又传来了长安被刘聪攻陷的消息。到了这步田地，尽管刘坤怎样的顽强，也没有办法保住并州了，只好率领着残兵投奔幽州去了。
1: 刘坤的前后反差太大了，看来真的不能随随便便评价一个人啊。对了，他那个好朋友祖逖呢？
0: 哎呀，你别着急呀，关于祖逖，我们后面的故事里还会提到的。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耳畔有声音，心中有科学，用易懂语言传递科学逻辑，用严谨态度分享科普干货，陪伴每一位热爱探索的你，在声音里遇见更广阔的科学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让我们一起从生活里的常见疑问出发，解锁科学真相，读懂身边的

硬核知识。俗话说，无西瓜不夏天。伴随着连日高温攀升，清甜多汁、解暑解腻的西瓜彻底成为全民夏日国民水果。逛超市、路边生鲜摊、农贸市场，家家户户都会选购西瓜消暑解渴。但相信绝大多数听众都有一模一样的吃瓜烦恼：买瓜全程靠运气，反复拍打西瓜，拍得手掌发红发酸，费心挑选之后依旧频频踩坑，要么买到生硬寡淡毫无甜味的生瓜，要么买到熟度过头、果肉软烂空心的熟瓜。还有不少西瓜呢，外表纹路漂亮，切开之后呢，汁水稀少，甜度不足，花了冤枉钱，还败坏了夏日吃瓜的好心情。那很多中老年朋友依靠多年生活经验挑瓜，年轻人呢，完全无从下手。老人、小孩、零基础，想要精准挑选瓜，更是难上加难。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带给大家老瓜农代代传承、零学习门槛的挑瓜秘诀，不分摊位、不分西瓜品种，超市冷链西瓜、地头现摘西瓜、路边摊散装西瓜全部通用，不用积累生活经验，不用盲目猜测判断，一分钟全部学会。从此呢，买瓜告别运气加持，次次挑出皮儿薄、爆汁儿、高糖满分的好西瓜。首先，第一招，看瓜皮外观，快速辨别西瓜成熟度，这也是零基础新手最好掌握的第一步。优质成熟度达标的满分西瓜，整体瓜皮呢，纹路清晰规整，线条舒展流畅，自然生长纹理没有扭曲褶皱，瓜皮深绿、浅绿条纹色差对比十分明显。同时，瓜皮表层质地硬朗紧实，表皮光滑透亮，自带自然瓜果的光泽，上手触摸整体紧实，没有发软发塌的部位。反观劣质未成熟西瓜呢，外观短板一目了然，发育不良、采摘过早的生瓜，表皮纹路杂乱扭曲，边界模糊不清，整体瓜皮暗沉发灰，失去瓜果的天然光泽。局部瓜皮呢，手感是发软的，肉质松散。这类西瓜光合作用积累糖分不足，果肉生硬，口感寡淡，吃起来呢没有西瓜的天然果香，完全不推荐选购。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挑瓜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看一眼瓜底位置。西瓜生长期间，底部长期贴合土壤，自然成熟、充分日照滋养的优质西瓜，瓜底呢会自然泛黄。均匀黄色瓜底是瓜体完全成熟、糖分沉淀到位的核心标志。如果西瓜的底部是发白的、发青的、发嫩的，代表瓜农提前采摘，西瓜脱离瓜藤之后无法二次积累糖分，果肉甜度大打折扣，汁水含量也会大幅减少，口感差，性价比极低，选购时呢要直接避开。那看完瓜皮，掌握基础成熟度判断方法之后呢，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来看瓜藤和瓜脐，一键判断西瓜新鲜度与果肉甜度，这也是老瓜农压箱底的高分技巧。首先我们来说瓜藤，瓜藤是判定采摘时长、瓜果新鲜度的黄金标准，没有任何误差。瓜藤翠绿鲜嫩，体态饱满，水分充足，说明西瓜呢刚刚田间采摘完成，冷链运输，周转时间短，瓜体水分锁存完好，果肉脆嫩，汁水充盈，是口感巅峰期的新鲜西瓜。如果摊位上西瓜瓜藤干枯发黑，整体发蔫蜷缩，彻底脱水干枯，代表西瓜采摘完成超过了一周，长期仓储，长途周转，导致瓜体内部水分持续流失，果肉纤维老化，

瓜皮超薄，整体甜度拉满，属于顶级优品西瓜。 那反之呢，瓜脐面积偏大，边缘粗糙，整体向外凸起的西瓜，生长发育就不均衡，果皮厚度超标，内部果肉松散空心，糖分积累匮乏，吃起来口感清淡，果香薄弱，是市场上典型的劣质瓜。 那对于我们挑瓜零基础的新手呢，认准瓜脐大小，就能快速筛选甜西瓜。前面两招呢，我们靠肉眼观察，零难度， 易上手。那么第三招呢，就是听音变瓜。新手呢也可以一分钟学会，精准避开生瓜烂瓜。很多时候我们在挑西瓜的时候拍打西瓜听音，感觉好难啊，觉得专业度太高，学不会。其实听音逻辑非常简单，不用把控力度，不用区分细微音色，普通人呢轻轻拍打瓜身的中部即可。第一种声音， 拍打之后发出浑厚通透、自带回弹质感的咚咚的闷响，音色干净沉稳，这就是标准成熟的优品西瓜，皮薄肉厚，汁水爆棚，甜度达标，可以闭眼直接选购。那第二种声音呢，是拍打时声音呈闷厚重，空洞，没有回弹，瓜体内部果肉已经过度成熟，出现空心软烂、发酵问题，放置时间过长，极易滋生细菌，不建议购买食用。那么第三种声音呢，拍打时音色尖锐生硬，清脆死板，没有瓜果的回弹质感，属于未成熟的生瓜，果肉发硬，糖分极低，生吃酸涩，口感极差，直接避雷。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些吃瓜进阶版的避坑知识，解决日常选购高频疑问。第一，畸形瓜，表皮开裂西瓜能不能买？这类西瓜呢，本身不产生毒素，食用之后呢，不会危害人体健康，完全可以放心吃。但是如果是在瓜果生长周期遭遇暴雨、干旱、水肥供给失衡、气温骤变等天气问题，或者果肉发育速度、果皮生长速度不匹配，

超品种标准体型的超大西瓜生长后期水肥暴涨，催生过快，内部大概率是空心的，糖分稀释了。小于标准体型的小型西瓜生长周期不足，日照时间不够，营养物质积累也就不足。 所以说居家选购优先挑选体型匀称、大小适中、圆润饱满的西瓜，口感、甜度、果肉状态全部最优。那我们解决完了挑瓜难题之后呢，再来解答家家户户都遇到过的隔夜吃瓜西瓜储存难题。同时呢，我们也来破除一下全网流传已久的冷藏西瓜有毒谣言。首先第一种，完整未切开西瓜， 绝大多数家庭习惯直接放入冰箱冷藏，这是错误的储存方式。整颗完好西瓜无需冰箱冷藏，放置家中阴凉通风、避光、避高温区域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常温环境呢，能够最大程度地锁住西瓜天然果香与清甜口感。低温冷藏会破坏果肉风味物质，导致口感发闷，甜度降低。常温条件下可完好存放3到5天。 那切开没有吃完的剩余西瓜如何储存呢？请您务必牢记，切面呢立刻使用无菌保鲜膜紧密密封，全覆盖隔绝空气、室内灰尘、环境细菌，快速放入冰箱冷藏室储存。 建议24小时之内吃完， 果肉的新鲜度、食用口感才会保持最佳状态。 那对于网传的隔夜冷藏西瓜滋生剧毒，吃了损伤肠胃，纯属网络不实谣言。冰箱低温环境只会抑制细菌繁殖滋生，不会让西瓜果肉生成任何有毒有害物质。只要是切面密封干净，冰箱卫生达标， 24小时内食用，冷藏西瓜安全无害，老人小孩呢都可以放心食用。 好的，那我们学会了全套的挑瓜技巧和如何储存西瓜之后呢，下面我们将进入夏季居家消防安全专项科普。步入初夏之后，全国气温持续飙升。

小细节，短时间就能酿成不可逆的火灾悲剧，威胁人身财产和居家安全。那今天结合消防官方科普内容，我们来拆解夏季火灾四大高发核心诱因，手把手带领大家自查居家隐患，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守住全家夏日平安。首先来说第一大诱因，户外阳台高温暴晒，居家物品自主升温自燃，这是夏季家庭火情的首要元凶。夏季正午午后，阳台窗边、窗外墙面地表温度会突破50摄氏度，密闭暴晒环境下，日常居家普通物品快速聚热升温，达到燃点之后自主起火自燃。第一类高危险易爆日用品，家家户户常备打火机、香薰喷雾、杀虫气雾剂、空气清新剂、95%酒精消毒液、管道疏通喷雾。那么这类日化产品全部属于承压罐体设计，罐体内部灌装高压气体易燃溶剂，烈日持续暴晒之后，罐体内部压力成倍暴涨，极易发生罐体炸裂、爆燃起火，火情爆发力强，扑救难度大。第二类呢，是窗边、阳台、车内的散装杂物，窗台堆放抽纸、湿巾、塑料袋、护肤品、彩妆、便携充电宝、数据线，长期露天暴晒，持续聚热，无需明火接触，短时间即可引燃起火。那车内密闭空间温度更高，杂物起火风险翻倍，夏季严禁车内堆放零散易燃杂物。第三类是老旧织物、纸质储物杂物，阳台、地下室、储物间囤积闲置的旧衣物、废旧纸箱、木板、废旧家具，夏季高温干燥环境之下，物品本身燃点大幅降低，接触微弱的电火花，细碎的火星就会快速连片燃烧，火情蔓延速度极快。第二大致命火灾诱因，夏季用电负荷暴增，电器火灾稳居家庭火灾第一名，也是夏季消防重点防控内容。高温酷暑天气之下，空调、落地扇、冷风机、冰箱、除湿机、冰柜全天不间断的高频运行，居民整体居家用电负荷直冲全年峰值，三大用电隐患暗藏风险。其一，电器超负荷并联运行，多家住户夜间通宵开启大功率制冷家电，多台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多孔插线板，串联同一条室内电路，电路瞬间过载，电线持续高温发烫，电线外层绝缘塑胶层快速融化破损，直接引发线路短路，打火起火。通宵用电，夜间无人值守，火情发现之后极易酿成重大火灾。其二，初夏梅雨阴雨连绵，空气湿度饱和，居家墙体预埋电路、墙面插座大面积反潮受潮，家中老旧电路、墙面隐蔽走线、阳台窗边插座潮气渗入线路接口，通电运行瞬间触发漏电短路，电火花打火，属于隐蔽性电器火情，火情藏匿墙体夹层、吊顶内部，初期难以察觉，发现火势已经大面积扩散，扑救难度、人身伤害风险大幅提升。其三，家电散热堵塞，机身高温自燃。夏季环境基础温度本身偏高，空调外机、冰箱背部、风扇电机、洗衣机底部、除湿机的机芯全部自带专属散热出风口，如果家电摆放拥挤紧凑，窗帘、闲置衣物、纸箱杂物遮挡散热风口，设备运行热量无法向外散发，机芯持续积热过载，内部元器件烧毁机穿，直接诱发家电机身自燃，也是居家高频起火隐患。那第三大隐患呢，是楼道居家杂物堆积，火情助燃提速，小火快速酿成大火。高层住宅的楼道、入户阳台、厨房操作台、储物间杂物堆积，是夏季火灾最佳助燃剂。
楼道堆放废旧家具、快递纸箱、生活垃圾、闲置杂物，一方面堵塞消防逃生生命通道，火情发生之后人员无法快速疏散逃生，那另一方面纸质、木质、织物杂物易燃属性极强，零星小火接触杂物之后，火势横向、纵向快速蔓延，火情规模短时间翻倍扩大。除此之外，厨房专属隐形隐患容易被忽视，油烟机内壁、灶台墙面长期积攒厚重油污，夏季高温环境下油污挥发性提升，燃点下降，日常炒菜明火、灶台余温即可引燃油垢，厨房油烟起火是居民家庭最常见的突发火情。第四大是环境诱因，夏季空气干燥，户外风力偏大，明火火情扩散速度翻倍，细碎用火疏忽即可引发连片火情。厨房烹饪明火紧贴窗帘、纸巾、置物布袋，室内驱蚊蚊香、艾草香贴近床品、被褥，不以沙发。户外庭院驱蚊焚烧生活垃圾，残留火星。干燥大风天气之下，余火快速复燃扩散，微小用火失误就会引发安全事故。那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五条简单好执行的防火小贴士，希望大家呢能够对照自查。第一是清空阳台、窗台、车内易燃易爆日化用品，每周定期清理楼道、阳台囤积杂物。第二是不要撕拉乱接家用电路，大功率空调、冰箱独立匹配专用插排，杜绝并联共用。夜间离家，睡前关闭闲置电器总电源。第三，月度清洁家电散热风口，深度拆解清洗油烟机厚重油污，保障家电通风散热通畅。第四呢，是室内的蚊香、明火火源要远离全部不易可燃物，居家离家时做到断电、关火、关闭燃气阀门。第五呢，家中要常备干粉灭火器、灭火毯，熟悉基础火情自救方法。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破解一条全网热门留言，说多晒太阳，紫外线直射头皮，会让白发越长越多。入夏之后，日照变强，紫外线指数飙升，这条健康留言刷屏了朋友圈、短视频平台，不少中青年、中老年听众呢，纷纷防晒护头皮，害怕日晒催生白发。那这条说法到底科学吗？那今天呢，我们一次性讲透白发成因，破除伪科学谣言。首先给出结论，晒太阳，头皮接收紫外线照射，并不会导致白发增多。网络相关说法以偏概全，刻意夸大，误导大众，属于典型的生活健康谣言。我们先用生活化逻辑反向辟谣，赤道附近非洲区域、我国南方高温强光区域，居民全年日照时长、紫外线强度远超北方地区。如果日晒能够直接催生白发，强光区域人群应该全民早生白发。但现实完全相反，全球毛发医学大数据统计，白种人群平均35岁批量长出白发，亚洲人群平均38岁至40岁出现白发，而非洲本土原住民平均45岁才陆续萌生白发，非洲班图部族人群40至50岁之前极少出现白发。强光日晒区域人群白发最晚出现，直接推翻日晒长白发网传理论。那下面我们再来拆解学术研究依据，网传的支撑论据仅有实验室理想环境之下紫外线照射小白鼠毛发产生轻微色素波动动物实验，该项实验密闭实验室控温、控光、超强度紫外直射，和人类日常户外晒太阳环境完全不同。实验样本动物的生理结构、毛囊机制和人体头皮毛囊差异极大，医学学界明确标注该项动物实验结论不可直接复制套用至人体，网传流言刻意截取碎片化实验结论，制造健康焦虑。那抛开谣言，人体头发变白核心的根源，第一主导因素为先天遗传基因、年龄迭代、种族生理特质，三大内因占据白发成因90%以上权重。
简单来说，家族存在早生白发遗传特质，年龄自然增长，毛囊机能衰退，黑色素细胞活性下降，停止分泌黑色素，黑发失去色素支撑，自然变为白色发丝，这是人体不可逆的生理老化。

0: 遗传生理现象。剩余不足 10% 外部诱因包含长期重度精神焦虑、持续性熬夜高压、长期吸烟、特定药物干预、人体维生素 B12、铁元素、蛋白质营养缺失、自身免疫类基础疾病。而紫外线日晒、头皮光照对于人体白发生成影响微乎其微。医学学界尚且没有明确临床研究证实日晒能够诱发人类白发。大家无需过度防晒，制造容貌焦虑。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科普生活全部内容。一盘夏日挑瓜技巧，守护舌尖美味；一套居家消防知识，守护阖家平安；一则白发谣言，破除生活焦虑。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解锁优质硬核民生科普。再见。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本土企业北京天工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原子力显微镜正式落地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区妇联精准对接农村妇女创业就业增收核心需求，在北房镇、庙城镇等地推动多家妇字号基地提质升级，各基地通过技能培训、精准匹配岗位等多元举措，盘活乡村妇女劳动力资源。端午佳节将至，龙山泉河两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新开展特色民俗活动，让居民在体验中学知识、知礼仪、传文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鲁静报道。6月9日，在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与国产高端仪器发展研讨会上，一台由怀柔本土企业北京天工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原子力显微镜正式落地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一场大科学装置应用需求牵引国产高端仪器技术攻关、产业化落地反哺大科学装置建设的双向奔赴，成功破解了高端精密检测仪器长期依赖进口的行业难题，助力首都高端科学仪器创新高地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被誉为探测物质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此次原子力显微镜落户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主打纳米空间精度加电子结构高精度材料微观机理研究，尤其是新型半导体、二维材料等前沿物质的微观性能解析。在采访中，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家欧向记者介绍说，
4: 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这个线站的话呢，是咱们光源一期的15条线站之一。我们是利用了一种叫角分辨光电能谱，然后呢来测量这个用光激发出来的这些电子的这种分布、能量分布啊、角度分布啊等等的。主要的它的这种研究的结果的话呢，主要是针对在这种咱们比如说半导体啊，它里面这种电子的这种在材料内部的话呢，它的运行的规律。在这里建的这个线站呢，最大的特点呢是一个聚焦能力，利用咱们光源的这种高的这种亮度，我们可以把这个光啊聚焦到大概在100纳米这样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光斑，然后呢去做这种电子的结构和电子的这种输运性能啊、输运特性的这些研究。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它电子的一些行为，但是呢我们同时也需要它的这种表面的结构的行为，它的晶体结构啊、晶格结构的这种特点。
3: 此前科研人员大多依赖进口设备来完成这项任务，但进口设备不仅价格昂贵、供货周期长，更关键的是其设计往往难以完美适配 HEPS 这种同步辐射光源的特殊工况，比如超高真空环境以及对极低振动和强电磁干扰的负荷要求。

一个寻找国产科学仪器的行动就此拉开序幕。转机出现在一场国内表面物理学术会议上，现场交流后，双方一拍即合，科研端有迫切的应用验证需求，企业端有成熟且愿意定制化的技术。 作为牵针引线的弘扬，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怀柔科学城迅速跟进供需双方，组织多次深度对接，推动互相了解，走向联合攻关。随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天工。

0: 自主研发的原子力显微镜究竟表现如何？在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现场，参会代表亲眼见证了其运行。在采访中，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家欧说，
1: 它在这种抗干扰能力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时候，能看到周围很多人的情况下，大家都走动啊说话的过程中的话，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呢，它扫出来一个很稳定的这种纳米级别的这种结构成像。这样就意味着的话呢，我的大量的测试的话呢，不需要很非常严格

0: 大规装置呢，其实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它未来呢，会成为这个全世界科学家到这儿来做实验的一个这样一个实验站啊，会产生很多这个最前沿最重要的一些学术成果。我们从这个最前沿的研究中去提炼这些客户的需求，然后呢来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我们未来的这个研发指定一些方向。
1: 对怀柔科学城而言，这是最生动的产业链。依托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一大批国之重器，怀柔正加速形成大装置牵引科创产业、产业反哺大装置建设的良性循环。需求牵引、平台搭桥、企业答题，在怀柔科学城，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眼、中国手被安装在大国重器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国产仪器的崛起，更是一个自主可控、协同创新的科研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2: 本台记者戴远、杨颖报道。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今年以来，区妇联精准对接农村妇女创业就业增收核心需求，依托农村妇女创业就业项目，在北房镇、庙城镇等地推动多家“妇字号”基地提质升级，各基地通过智能化改造、技能培训、精准匹配岗位等多元举措，盘活乡村妇女劳动力资源。在北房镇红苹果庄园，160亩现代化苹果种植园内绿意盎然，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在开展苹果套袋作业。庄园新引进的水肥一体化智能农业灌溉系统与小型环境监测站设备有序运行，实时监测土壤水分、温湿度及气候数据。工作人员轻点手机或终端屏幕，就能远程完成全园灌溉施肥作业。智能化改造不仅让果园生产高效便捷，还改变了传统农事作业模式，更为工作人员搭建起学习新技术、掌握多元农事本领的平台。红苹果庄园工作人员柴春梅说：
3: 我在果园上班，工资挺稳定的，在这果园学习一些种植果实苹果的那个技能，然后能操作这个智能一体机干活，也心里也有着落，也挺踏实的。
2: 不止红苹果庄园，依托科技赋能农业，庙城镇月亮湖生态庄园也探索出适配妇女就业发展的新路径。该基地以生态种植为特色，主要开展果蔬种植与食用菌培育。种植大棚新引入的高压造物降温系统，可平衡棚内温度湿度，有利于食用菌培育。土壤伤情监测站实时采集土质数据，守护番茄、菜椒等果蔬生长。各类智能设备分工明确，操作简单，便于妇女快速上手实操。与此同时，基地依托自身产业优势，常态化开展生态种植、智能设备操作专项培训，在吸纳30余名妇女稳定就业的基础上，还能助力妇女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就业增收、技能成才双向发展。月亮湖生态庄园负责人宋立新说：
4: 我们本次引进这个智能化的这个设备，进行这个提质降本的这么一个实验示范，能够促进咱们周边的妇女就近就业，她们学习到技术以后，可能以后就自己去创业。我们还有一直在做着包括外省市的一些技能技术培训。

0: 实践站创新开展特色民俗活动，让居民们在体验中学知识、知礼仪、传文化。在龙山街道南华园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场龙舟逐梦纵享童趣主题活动热闹开展，孩子们在学习端午传统民俗知识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非遗龙舟文化，亲手组装水上电动龙舟，装底板、接线路、安装轴套，每一个步骤
1: 大家都认真专注，一艘艘龙舟拼装完成后，趣味十足的水上龙舟竞速开赛。
2: 连政府级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同时也有关于我们现在物理学的那种电学的知识。这次亲手制作龙舟，让我体验到了传统民俗之美。彩绳轻缠红玉臂，小幅斜挂绿云环。
0: 龙舟赛的呐喊声还未散去，南城社区农情端午纵享时光。 端午主题活动中，居民们亲手制作龙舟造型的艾草挂件，体验包粽子。大家挽起粽叶，装入糯米、红枣，系绳包裹成型，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端午民俗传递浓浓的节日温情。
3: 通过这个活动呢，既让孩子了解了历史知识，然后又增进了亲子感情，还营造了一个非常良好和谐的社区氛围。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也希望后续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机会能够参与进来，让我们就是更好的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在全和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一场以“伊犁相传，纵情端午”为主题的亲子活动同样热闹非凡。 除艾草花束制作之外，孩子们身着雅致的传统汉服，学习拱手作揖等传统礼仪，感受华夏衣冠的独特魅力。精彩的戏剧演绎将民俗知识融入趣味表演，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轻松地汲取传统文化知识。
4: 今天我参加了社区的文化活动，我知道了屈原的故事，我还亲手做了艾
5: 香花束，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我下次还参加。
6: 在端午节来临之前，能让我们的孩子通过汉服体验呀、国学经典的讲读呀，能学习到我们的文明礼仪，既是对国学经典的一次传承，然后我觉得孩子也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对孩子的成长，然后以后的见识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7: 本台记者杜伟进行报道。 6月以来，随着气温升高、日照充足，全区各大采摘园迎来水果成熟旺季，樱桃、杏子已大量挂果，进入最佳采摘期。市民游客在来淮游览之余，可走进果园体验采摘乐趣。渤海镇淮黄路沿线分布着多家采摘园，记者在长田采摘园看到，成片的樱桃树郁郁葱葱，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色泽透亮，
5: 果形饱满。渤海镇三渡河村长田采摘园负责人曹红香说：“咱们家的果园吧，各个品种的果啊都是熟熟的。拿现在的樱桃来讲吧，咱们旁边这个吧，这个就是沙弥豆，它属于酸甜口，肉厚，核小，它是属于适合大众口味的。”
7: 据介绍，园内樱桃品种有16种之多。 目前成熟的有8种，园子另一侧，熟透的杏子轻轻一掰即可食用，软糯香甜。游客吴欣然说：“
8: 咱们这边果挺多的，还特别大，然后颜色也都红的发黑了，拿手擦了几个，直接就吃了，感觉味道也不错，都挺甜的。”
7: 眼下，园内血桃、油桃、蟠桃即将成熟，工人正在对其剪枝管护。 接下来，北方镇杨宋镇桥子镇等各大采摘园中，桃、李子、苹果、海棠、猕猴桃等水果将从6月底至10月陆续上市，市民游客可错峰来淮采摘。
0: 来自区档案馆的消息，区档案馆深入践行"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服务理念，聚焦馆藏资源建设，依托京津冀民生档案共享利用平台， 实现14个门类民生档案跨省查询、异地出证。一是精准核查婚姻档案夯实数据基础。婚姻档案是共享利用的核心门类，为确保查询便捷、信息准确，区档案馆安排专人对16万件馆藏婚姻档案目录及数据进行专项核查，重点核对姓名、身份证号登记时间等16项 筑

0: 录信息逐项逐页校验，目前已完成 1.5万余条 婚姻档案的校对，发现问题及时修正，确保婚姻档案信息真实完整可用。二是推进知青档案数据上传，实现原文及查阅，立足政机关教育要求，以解民忧、办实事为目标，精准施策，靶向发力， 完成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返程两类民生档案原文上传，共计1036件， 2500余页， 实现知青档案从目录级检索向原文级查阅升级，为知青群体异地办事、落实待遇提供便捷的档案支撑。三是拓展档案门类覆盖，完善数据资源，按照全市统一部署，积极推进退休审批档案、 毕业生报到证档案等新增门类的数据整理及系统上传工作， 完成3435件退休审批档案、 1106件毕业生报到证档案的目录上传。 因平台存储空间有限，将新增门类档案原文单独存放， 为后续高效利用服务奠定数据基础。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
1: 为切实做好汛期渔业安全生产工作，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区生态环境局、区城管分局对辖区渔业养殖单位开展专项联合执法检查行动，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与生态保护红线。 本次联合执法行动立足汛期气候特点，聚焦辖区重点养殖单位、河湖周边养殖点被，采取非现场巡查与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核查养殖主体经营资质、养殖生产操作规范落实情况。 同时，对养殖水域防洪排涝、设施设备稳固、用电用水安全等汛期隐患，细致检查养殖围水处理、污水达标排放等生态环保落实情况。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服务、监管与普法相结合，针对检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向养殖户宣讲渔业养殖、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汛期安全防护知识，对存在轻微问题的养殖主体现场督促整改，明确整改要求和实现，引导养殖户自觉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养殖经营行为。 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强化协同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渔业养殖巡查监管，紧盯汛期关键节点，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养殖行为，持续规范辖区水产养殖秩序，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水域生态环境稳定。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式次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2: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
2: 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笑>
3: 历览前贤古语家，
2: 诚有勤俭拜游奢，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是啊是啊，你呢？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6: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家风是传承。奶奶，
8: 旅游好玩吗？好啊，你妈妈照顾的也好。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7: 家风是传递。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倾听。
8: 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7: 进门前怎么样啊？
8: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
7: 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8: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7: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8: 请先说请。

0: 个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2: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他拉起来。
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7: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9: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0: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9: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9: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日星期一，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早晨有分散性阵雨，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7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见阴，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1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果从太空中俯瞰地球，映入眼帘的主色调便是那片浩瀚的蓝。地球表面的 70% 都被水覆盖，水是生命的摇篮，孕育了世间万物。无论是蓬勃生长的植物，灵动奔走的动物，还是繁衍

0: 生息的人类，皆因水而得以存在。水更是时间的见证者，纵贯千古岁月，任凭山河变迁，朝代更迭，它始终川流不息。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水。节目的一开始分享的是王国猛的散文《天下至柔莫若水》，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演播，让我们一起走进水的深邃世界，感受它在历史长河中书写的不朽篇章。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水是一切生物维系生命之源，也是地球比其他宇宙星球更加充满生机的主要原因。人类在上下五千年的繁衍变迁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水系的依赖和开发。但凡大江大河附近，必有灿烂文明。黄河长江哺育了中华民族，被誉为母亲河，成为国家民族的象征。

欧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区。这一地区从米诺斯文化时期至中世纪末期，一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有明显的优势。无论是古代文明还是现代文明，无论是内陆文明还是海洋文明，都与海河江湖有关，都与水系流域有关，可以说水与文明的诞生发展息息相关。水不仅是滋生文明的营养液，更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元素。自然界的生物植物都赖水以生存，自身也饱含水分。人体中基本是以水为主要成分的，缺少食物还可支撑六七天，缺水三天就难以为继了。水让生命饱满充沛，水让大自然生机勃勃，水是保障人类绵延不绝的血脉，水是维系世界生意盎然的纽带，人们自然对水情有独钟。在人们心中，天下至柔莫过于水，它柔弱无骨，随物复形，永远居于低处，不与山争锋，不与石比硬。然而它可以水漫金山，也可以水滴石穿。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后入有见，无往而不胜。安静时，水可以柔如处子，心平如镜，给人无限遐想，故有柔情似水之誉。狂放时，水可以涛澜汹涌，波浪起伏，有吞吐万物之势，故有水火无情之说。山的岿然不动，水的变化万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因此素有智者要水，仁者要山之谓。不同于山高大巍峨的英雄形象，水总是给人温柔秀美的印象。然而温情外表之下，蕴含着的是可以摧毁一切的力量。谦虚的外表，无穷的内力，正是外在谦和内心坚韧的中国人的生动写照。儒家崇尚中庸，道家效法自然，佛家重视忍辱，与水的本质特点都十分契合。老子的《道德经》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为不争，故无忧。道家的核心观点是不争无为，与水甘居下流的特质是一致的。所以老子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像水一样谦虚低调，甘于平常，视为上善。兵家同样对水有独特的理解，将对水的秉性体悟用于领军作战的实践之中。孙子兵法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而制胜者谓之神。用兵如流水，并无定势，因时因地制宜，根据情况变化而随机应变，不能墨守成规，否则就要受制于人。水是一直变化的，不仅形状变化，路径变化，方式也是变化的。也许一时受阻，也许暂时有形，然而它要么改奔流为渗透，要么化有形为无形，要么由静谧而咆哮，变化多端，神秘莫测，不一而足。千古文人墨客对水更是书写不尽，赞美不绝。水的变幻无定，正好可以借以反映心态情绪的丰富多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只有沧海的水才是欣赏的水，只有巫山的云才是真正的云，其他皆不足论。
请君看取东流水，方识人间别异常。胭脂泪，香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永远向东流的水，恰似无穷的离愁别恨，令人怅恨万分。月光如水，水如天，月光照耀，温情似水，江水无波，清朗如天。碧天如水，夜云清，秋天的深夜，长空澄碧，月华似水，几缕云絮在空中轻轻飘荡。水的柔情，水的润泽，孕育了一个如梦如雾的诗境。水村鱼市，一缕孤烟细，山野水边，村庄小事，炊烟软软，远离尘嚣，闲适惬意，有远遁江湖之心，得自然随意之趣。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思念之人在水的另外一方，浪漫唯美，淡然惆怅。水的柔中带刚，也让人想到执政之道。荀子在《荀子·王志》说，君者周也，庶人者水也。在《荀子·修身》中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舟喻君，以水喻民，说明了民对君的利害关系。民可以服从君的统治，也可以推翻君的统治。唐代诗人白居易认为，为政之道要做到近月远来，归如流水，就是要能让近者因受到执政者的好处而喜悦，远者闻风而来，归属者像流水一样络绎不绝。人赋予水各种思想情感，让水气象万千，生动活泼。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水是普通的水，花是平凡的花，只是情感一赋，便此水非常水，此花非常花了。其实青山不老，绿水长存，山水依然，千年仍在。山矗立，水长流，只是人变了，代代无穷矣。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王国猛带我们从宏观的角度解读了水的多重品格。它是上善若水的谦卑不争，是水滴石穿的坚韧执着，是冰无常形的灵活变通，更是文人墨客笔下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情感寄托。

轨迹，看看这平凡的一滴水如何在时光流转中串联起一段漫长而温暖的生命故事。这滴水诞生于凌晨的一场大雾中，人们称它为露珠，而它只把它当作一滴水来看待，它的的确确就是一滴水。最初发现它的人是这个7、8岁的小女孩，她不是在玫瑰园中发现它的，而是为了放一只羊去草地，在一片青草的叶脉上发现的。那时雾已散去，阳光在透明的空气中飞舞，她低头的一瞬间发现了那滴水。它饱满充盈，比珠子还要圆润，阳光将它照得通体透亮。他在脸生屏气地盯着这滴水看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黑黑的眼睛，他的眼睛被水珠吸走了，这使他很惊讶。我有3只眼睛，2只在脸上，1只在草叶上，他这样对自己说。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打了一个喷嚏，那柔软的叶脉随之一抖，那滴水咕噜一下便滑落了，他的3只眼睛也随之消失了。他便蹲下身子寻找那滴水，他太难过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发现过如此美的事物。然而那滴水却是难以寻觅了，他去了哪里了？他死了吗？后来他发现那滴水去了泥土里，从此他便对泥土怀着深深的敬意。人们在那片草地上开了荒，种上了稻谷，当沉甸甸的粮食脱去了糠皮，在他的指尖矜持地散发出成熟的微笑时，他确信他看见了那滴水，是那滴水滋养了金灿灿的稻谷，在他吃它们时，意识里便不停地闪现出凌晨叶脉上的那滴水，它盈盈欲动，晶莹剔透。他吃着一滴水培育出来的稻谷，一天天地长大了。有一个夏日的黄昏，他在文瑞的歌唱声中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女人。他开始长高，发丝变得越来越光泽柔顺。后来他嫁给了一个种地的男人，他喜欢他的力气，而他则依恋他的柔情。他怎么会有这么浓的柔情呢？他抚在男人的肩头，老是有说不尽的话。后来他明白，是那滴水给予了他柔情。不久他生下了一个孩子，孩子在他的哺育下长大，后来他又接二连三地生孩子，他渐渐地老了。他在夏天时常常眼花，即使阴雨连绵的天气也觉得眼前阳光飞舞，他的子孙们却像断树林一样茁壮地成长起来。他开始抱怨那滴水，你为什么不再给予我青春、力量和柔情了呢？难道你真的死去了吗？他步履蹒跚地走向童年时去过的那片草地，如今那里已经是一片良田，入夜时田边的水洼里蛙声阵阵，再也不见碧绿的叶脉上那滴纯美至极的水滴了。他伤感地落泪了，他的一滴泪水滑落到手上，他又看见了那滴水，银白圆润，经久不衰。你还活着，活在我的心头，他惊喜地对着那滴水说。他的牙齿渐渐老化，咀嚼稻米时显得吃力了，儿孙们跟他说话时要贴着他耳朵大声地喊，
即使这样，他也只是听个一

知半解。她老眼昏花，她的男人看上去也畏畏缩缩，终日垂头坐在门槛前的太阳底下，漠然而平静地看着脚下的泥土。有一年的秋季，他的老伴死了，他嫌他比自己死得早，把他给丢下了，一滴眼泪也不肯给予他。然而埋葬他之后的一个深秋的月夜，他不知怎的格外想念他，想念他们的青春时光。他一个人拄着拐杖，哆哆嗦嗦地来到河边，对着河水哭他的伴侣。泪水落到河里，河水仿佛被激荡地上涨了。他确信那滴水仍然持久地发挥着它的作用，如今那滴水幻化成泪水融入了大河，而他每天又都喝着河水，那滴水在他的周身循环着，直到他衰老不堪，即将辞世的时候，他的意识里只有一滴水的存在。当他处于弥留之际，儿孙们手忙脚乱地为他穿寿衣，用河水为他洗脸时，他的头脑里也只有一滴水。那滴水湿润地滚动在他的脸颊，为他敲响丧钟。他仿佛听到了叮当叮当的声音。后来他打了一个微弱的喷嚏，安详地合上眼帘，那滴水随之滑落在地，渗透到他辛劳一生的泥土里。他不在了，而那滴水仍然活着。他在过世后又变成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有一天凌晨，大雾消散后，她来到一片草地，在碧绿的青草叶脉上发现了一颗露珠，确切地说，是一滴水。她还看见了一只黑亮的眼睛在水滴里闪闪烁烁。她相信，她与一生中所感受到的最美的事物相逢了。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从滋养精神的智慧之水，到见证生命的永恒之水，从宏观窥见微观的灵动，又以微观诠释宏观的深邃。那滴在草叶间闪耀的露珠，与奔腾千年的江河，形态迥异，但本质上是同一种永恒，在变化中坚守，在渺小中伟大。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中一礼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3: 开始了，
4: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本来要夜探鼓楼啊，结果还没摸到这鼓楼的边儿呢，嘿，偶遇了张清风。说是偶遇，成王心说搞不好这个张清风就在注视着自己的动向。嘿嘿，成王心说，我看着张清风心里有鬼，他不愿意让我接近鼓楼，更不愿意让我去调查鼓楼村村民得怪病死走逃亡真正的原因。他呀就想用那套鬼把戏来骗人，糊弄着鼓楼村的村民行啊，你要想糊弄我呀，哈，你的道行还不够。但是啊，有张清风跟这聊了这么一会子，又跟成王喝了会儿茶，成王一看得了，今天这鼓楼我是上不去了，我也甭去了，回去睡觉吧，明天呢跟刘安和朱成禄商量商量，是再做打算。行了，回去睡觉吧。成王啊晚上吃了一顿豆腐，半夜呢又喝了不少茶，嘿呦，这肚子里边叽里咕噜的也不怎么好受，去了趟茅房啊还拉肚了。哎呀，站起身来双脚无力啊。成王心说，我呀净瞎折腾，放着好好的觉不睡，非装什么大侠，嘿，没想到人家呀都在那等我呢，哎，还劝我离开鼓楼村回京城，你怎么想的来着？反正今晚就这样了，睡觉吧。成王回到自己的寝室，刚要睡觉，就听有人敲门，棒棒棒，棒棒棒，王爷，王爷。成王一看，这怎么个意思啊？这还追门上来了，还不让睡觉了？谁呀？哎，是我呀，王爷。哦，成王听出来了，是刘安。把门开开，让刘安进来。我说刘安，你有病啊？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来干嘛？王爷，您可太有意思了。您半夜不睡觉，拿着宝剑出去遛弯，哎，您怎么不说您自己有病呢？你看看，成王就说，我这大侠是真当不成了。看来我出去这一趟，不光张清风知道啊，合着刘安也知道。话音未落，朱成禄打外边也进来了。王家千岁，您呐以后千万别这么站呐啊，您千万不能单独。

行动，我跟刘安两个人必须不离左右，陪伴于您。刚才多危险！要是这个张清风心怀不轨，做什么手脚，我们想搭救您，恐怕都来不及呀。”那位说了，刘安跟着朱成禄怎么知道城王要夜探鼓楼呢？嗨，其实啊，两个人晚上根本就没睡。城王被噩梦惊醒，他这边一有动静，隔壁的朱成禄就醒了。因为朱成禄这个人非常的精明，他保护城王那简直了，是事无巨细。城王有什么动静，朱成禄呢第一时间都要做出反馈。别看隔着一堵墙，朱成禄那耳朵支棱着，时刻注意着城王的动静。后来发现城王啊拎着宝剑出去了，他找到刘安一商议，哼，刘安说，我明白了，王爷这是不想惊动咱们，想要独自探一探鼓楼。我看呢，咱们两个就在后边悄悄的跟着，哎，千万也别让王爷发现咱们，来这暗中保护。朱成禄一看有理，所以这俩人呢就在后边远远的跟着。张清风在院中叫住了城王，城王就没去上鼓楼啊。两人在这儿喝茶聊天，朱成禄跟刘安呢就在院子外头院门的旁边，在那悄悄的看着。这朱成禄把耳朵使劲贴进院子当中听这两个人的谈话。他跟刘安说，嗯，还行，我看这俩人呢没有剑拔弩张的意思，估计呢还要在这儿待一会子。刘安忽然灵机一动，那要是这样啊，哎，小骆子，你在这儿保护城王，我去办一件事。那朱成禄一看，我说刘安，你干嘛去？你别管我，我现在就走。刘安说着话转身他走了，朱成禄拉也没拉住，喊还没法喊。哎呀，心说你个刘安呢，你说你挺大岁数，你抖什么机灵啊，真是。得了，刘安走了，自己不敢走了，要时刻注意城王的安危。所以朱成禄呢一直是在院子外头偷听着城王跟张清风的对话。等两个人说完了，茶也喝完了，城王上完厕所又回到屋中，朱成禄呢悄悄的也回到自己屋了，心说王爷没事儿，那就妥了。不过朱成禄啊把那刘安就给忘了，他也没想刘安张才是干嘛去了。干嘛去了，刘安真是铤而走险呐、啊、他办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刘安办完这件事儿，他就直接来找城王。一叫门把朱成禄又给叫起来，刘安一伸手吧嗒往屋中的八仙桌上扔出一个小药丸来。说是小药丸啊，比一般的中药丸子可要大上很多，基本上啊得有三四个一般中药丸的大小，外边裹着封皮儿。哎呦，成王说，这是什么呀？刘安嘿嘿直笑，嘿嘿嘿嘿嘿，王爷爷，您先得恕我的罪呀、啊、您要是不饶我擅自行动之罪，那我非掉脑袋不可呀。成王说，恕你无罪，你且说来，此乃何物？刘安说，王爷，这话还得从白天这个张清风捉鬼说起。大白天的，张清风用一块腿骨就把所有人都给蒙了，相信您也看见了，我看您还跟着鼓掌来着。成王说，你别那么多废话，你赶紧说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吧。哈哈，是这样，王爷，白天的大家都不敢看这个腿骨乱叫，不敢看张清风如何捉鬼，只有我眼珠不错，我在这盯着，我是眼皮儿都没眨呀。我发现这个张清风在捉鬼的时候，他这个手有意无意的老在他这个衣服襟里边滑了。哼，当时我就注意到了，这小子肯定啊这衣服当中有门道。你看他在这儿捉鬼呀、啊、我看他本身他就有鬼。

要不然他老往衣服里边摸什么呀？再者说了，我们都知道哪来的鬼神呢？他能玩这出把戏，给咱们变这场魔术，他肯定他是有办法的。所以我就想着，什么时候我能够接近这个张清风？哎，他不是住到这儿了吗？我想到他的住处去啊，我探看探看。结果呀，一直也没有机会呀。嘿嘿，可巧到了晚上，您呢这是出去了，正好您跟张清风在这聊着天儿，他屋中空虚，于是我呀，衙门巧动呢，我就摸到了张清风的房内。哎呀，今天还真是幸运呐、啊！他那两个道童明月松林，可能是这两天太累了，好嘛，这俩小老道鼾声如雷，在张清风隔壁的房间里睡得跟死猪一样。我就进到张清风的屋里了，哎呀，就是不敢点灯啊，不敢点蜡，我就怕什么时候张清风哎回来一看屋中有人，那不就败露了吗？您猜怎么着，王爷？我在他的屋中，我就发现了一个大包裹，这包裹可真大呀，上下一共有三层，头一层我一看，那都是绿林人用的东西，什么飞抓、百炼锁、火折子、火扇子、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小挠子，还有蒙汗药。哎呀，要不是行走江湖，我也不晓得这类东西。你说他一个老道，他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呢？不过这个倒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哼！我再翻第二层，你猜怎么着？哼，这一层简直让我惊讶不已。这一层啊，装的都是丸散膏丹，各式各样的药物。你要说什么药，我也不认识，但是我敢肯定，这些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啊！啊，搞不好啊，他弄那些个捉鬼的把戏就跟这些药物有关。我不敢多看呢，我一看底下还有一层，我再把第二层关上，把第三层打开，您猜这第三层里边是什么？成王和朱成禄都瞪大眼睛问，是什么呀？是一本书啊。这本书啊，我借着月色仔细的辨认了辨认，写的是奇术方药。哎，这本书那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一本秘籍，不知道为什么落到这小子手里了。成王就问，奇术方药我怎么没听说过？嗨嗨，王爷爷，江湖上的事儿您哪知道啊，这个奇术方药啊，相传这是扁鹊留下来的，但是呢这都是传言了。据说呢扁鹊流传世间的呀有三本书，扁鹊内经、扁鹊外经，还有一本就是这本奇术方药啊。内经、外经那都是医学著作，但是这本奇术方药流落江湖，一直到今天似乎没人知道它的去处，也没人知道它的面目。我也是偶尔听说过有这本书。成王说，这书中写了什么呀？六安说，哈哈，这个书中所记录的可就不只是医学了。哎，据说这个奇术方药啊，它所记载之事既是神秘诡谲之事，什么药配什么药，能产生什么效果，里面写的是非常清楚。所以看到这本书，我更能断定张清风所作所为皆是江湖把戏啊，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降妖捉鬼，他使的全是障眼法。成王心说，分析的对，如此看来张清风在这鼓楼村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他今天言谈话语之中软硬兼施，想让我早日离开鼓楼村。嗨，说是怕我误了他的好事啊。那后来呢？六娃说，后来啊，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要按理说我把这包袱都拿走，嘿，这就是那张清风的命门呐。这个东西我要是拿走了，我估计他就没什么咒念了。可是我一想，不行啊，如果是草率行之，这不是打草惊蛇吗？张清风明儿早上一看，得了，我这宝贝没了，那更得对我们有所怀疑和警惕了。

0: 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没敢拿。但是不拿吧，不拿我又不甘心。你说我好不容易借着这个机会，我到他的房中，我再不拿走一件，你说这不白来了吗？朱成禄说：“说的对呀。”哎呀，我说刘安呐、啊，那你拿什么呀？刘安说：“是啊。”你说我应该拿什么呀？成王说：“你拿那本奇术方药啊，这不是流传已久，一直找不着的秘经吗？”嘿嘿，王爷，我一拿那本书，张清风，那他能不发现吗？哦，对，你的意思是不让他发现。哎，那你拿什么呀？刘安说：“我一想，什么都不能拿。”嘿，把成王气的，那你跟我这嚼什么舌头？嘿嘿嘿，哎呀，您听我慢慢说。我当时心生一计呀、啊，我如何拿他一样东西回来，我还不让他发现？您瞧见没有？就桌上的这粒中药丸，你看看这大药丸子，哎，这大药丸，我跟您说，从他的体态，从他的味道，从他的味觉，我感觉到啊，这个可能是传说中的碧尘丹呐、啊。哦，朱成禄说：“碧尘丹是何物啊？”刘安说：“这东西可不简单。据我所知，这是用特殊的猛药配出来的。在蒙古地区啊，尤其在瓦剌聚集的地区，专门有几种特殊的猛药可以配制出这颗碧尘丹。干什么用的呢？你听这名啊，碧尘丹呢、啊。”不是打扫房间有它就不脏，不是这意思。避尘指的是躲避尘世。成王说：“怎么个躲避尘世啊？”嘿，刘安说：“呀，那你看看，把这药丸往嘴里一放，你就能躲避尘世，扎奔就死了。”成王一看，那不成毒药了吗？那叫什么他妈避尘丹呢？啊，你就在这胡说八道！哎，您别着急啊，王爷。避尘呐、啊，是假死，哎，吃完了之后死那么一阵子，过一段还能缓醒过来。哦，成王说：“真有这等的神药吗？”刘安说：“我不敢确定，但是我瞧着这个药啊，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子。”朱成禄说：“那你拿了这个避尘丹，你就不怕那张清风发现吗？”嘿嘿嘿嘿嘿嘿，刘安听这话呲着大牙乐了。哎，我觉得他肯定发现不了。怎么呢？我呀，把那封打开，把这药丸拿出来了，药丸拿出来了，他那壳哎还在那儿呢。我一想，我只要把这壳给他填满喽，哎，分量啊差不多少，那他就认不出来了。谁还能天天检查自己的东西啊？他就是检查，他也不可能把避尘丹拿出来自己吃一颗呀，是不是？所以他要是查看的时候发现，哎，数量也对，分量也没变化，那不就齐活了吗？成王说：“那你用什么填上的？”刘安乐了：“哎呀，当时你说情急之下，我也没什么能填充到这药丸里的呀。我就给他呀弄了点儿天地大力粉。”成王一听愣了：“什么叫天地大力粉呢？”那个就是我身上的泥球啊，他啪看。成王跟朱成禄啊这一阵恶心：“你呀刘啊，你可真行啊，你搓了泥球给人放里了，那怎么叫天地大力粉呢？”嘿，哎，这是老儿我起的名字，你看呢？怎么着才能出泥球啊？那是天地之间呢，有这土沾到身上，哎，光有土搓不成泥，它还得出汗。怎么出汗呢？人一运动，一劳动，它就出汗，所以一使劲儿，它就出汗了，跟这个天地之间的尘土一混合，就形成了天地大力反。哎呦我的妈呀，成王说：“可真有你的。”行啊，你呀这么做虽然恶心点，但是做得不错啊，还真把这个药丸拿回来了，管它是不是避尘丹呢，咱们可以研究研究吧。啊，希望你那天地大力反能够奏效，别让这个张清风发现，这样我们能够 悄无声息的一点一点的揭开这个妖道的牢底。三个人在这议论了一番，成王最后说，行了，今天的事儿啊就到这儿吧，这颗不知道是什么玩的避尘丹咱们呀就先收好了，我看你就搁我这儿吧。我想明天呢咱们这样，一早上起来吃罢了早饭，我就提出我要去这个鼓楼前去查看。嘿，你张清风不是捉鬼有功吗？你不是不怕妖魔鬼怪吗？那我就让他保驾，咱们就正大光明就到鼓楼去了。当年那个和尚把楼封上，他不也没得了好结果吗？这一次咱们就亲自查访，我看张清风他能怎么办。朱成禄说，王爷这样会不会太鲁莽了？哎，没什么鲁莽的，上鼓楼查看一番，要是查出问题来了咱们就再做计较，查不出问题啊我也不在此处逗留了。哼，我看看情况然后就回去跟于谦交代，我们再来鼓楼村再让于大人亲自查访。好吧，成王、朱成禄、刘安三个人又聊了一会儿。哎呦，这已经三整天了。朱成禄说，王爷您辛苦了，赶紧睡觉吧，明天咱们还得查访鼓楼呢。是是是是是是，各自回屋睡觉睡觉睡觉。三个人各自回去，刚要睡觉就听成王嗷一嗓子叫了一声，哎呀，痛死我也。可把刘安和朱成禄吓坏了，就是怎么回事？两个人翻身起来，再到成王的屋中，再看成王啊趴在地上口吐白沫。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刚才还好好的呢。成王吐了一会儿，勉勉强强站起身来。朱成禄和刘安把成王扶到炕上，成王刚躺下，不行，又起来了，怎么着？上茅房。哈嘛，这成王就折腾开了，他是上吐下泻，整折腾一宿。第二天一早啊，哎，刘安一看我们这位王爷还查鼓楼呢，查什么鼓楼啊？再看王爷，他是眼睛见大，腮帮子见瘪，脑袋见鼓，胳膊腿见细，脖子见长，小脸见绿，面黄肌瘦，浑身无力，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刘安一看坏了，我们王爷要见上帝。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伊犁，天堂一般的梦境之处。在乌鲁木齐转机的时候，无意间转头看到了身后的湛蓝的天空，这种蓝我过去只在图片上看到过。烈日炎炎，蓝天白云，那一瞬间我知道我会喜欢这个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到达伊宁时已经是晚上7点，这里仍然是阳光明媚，筋道的凉皮儿和甜爽的卡瓦斯缓解了小麦之前的头痛。坐在房间里休息，昏昏然之时，抬眼看到窗外依旧亮堂堂的天空，忽然来了兴致，好奇这里的日落的时间， 于是晚上9点开始，

每十分钟拍一张照片，一直到十点日落。小麦工作的城市并不是没有日落，只是习惯了下班离开办公楼直接进入地铁站。我已不太记得上一次看到日落黄昏的天空是在什么时候了。在我来之前，伊宁一直是晴空，然而我到达当晚，伊宁就开始进入了莫名其妙的雨季。断续的雨水，忙碌的工作准备，让我在刚到的几天中一直只能透过车窗欣赏伊宁的天空。来到新疆之前，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塔里木盆地、沙漠、吐鲁番这些零碎的地理知识。当我看到车窗外似乎触手可得的大片云朵之时，才知道这里海拔1000米左右。朋友看过我拍的照片之后说，如果是他，一定搬着小板凳一直抬头看着天。我不会这样，我的冲动不过是化作飞鸟振翅飞上云端，扑入苍穹的怀抱。毕竟他们是那么近，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云朵贴上脸庞的柔软触感。工作结束后第二天下午，雨水终于停下，伙伴们带着我去看伊犁河。下过雨的空气异常清新，草木之色也加深了许多，云层仍然很厚，没有看到传说中的伊犁河落日，但是拨云见日的景象也同样动人。广场上空湖水一样的蓝天透过云层露出一角，正沉醉于此的时候，看到一个学习站立的小孩子忽然摔倒，笑了一下，接着又站起来，再摔倒，再站起，整个过程不断重复。我的担心在看到孩子无邪的笑容之时消解了，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的脆弱，甚至于我羡慕他，这个美好的城市是他成长的地方。伙伴对于我看到蓝天白云就无比激动，很是无奈，这样的天空原本应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生物的共享权利，如今却成了净土的代名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特克斯是小麦的朋友长大的地方，朋友告诉我说，特克斯也叫八卦城，因为整个县城就是一个八卦阵的形式。电影《万万没想到》西游片中的那个八卦阵原型恐怕就是这座城市。然而这种特殊的结构除了航拍，置身其中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车子还未离开伊宁，我就在车窗上看到了日晕。那一瞬我以为自己眼花了，或者只是车窗反光，确认了好一会儿才拍了下来。尽管不喜欢下雨，我却不得不感谢因为云雨的关系带来的日晕奇景。由于时间的关系，特克斯只是我们去昭苏的中转地，但就像朋友说的，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这一次不再只有蓝天白云，道路两旁连绵不断的山丘已经被深深浅浅的绿色覆盖。这边的牧民习惯放养，因此陡峭的山坡上时常会看到悠闲吃草的牛，毛茸茸的站成一朵花的绵羊，色泽油亮的马匹，只是看着它们心就可以静下来，没有多余的杂念。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3点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麦。伙伴在车上喜欢放《有点甜》《咱们结婚吧》这样的歌，刚来伊宁听到的时候还觉得有些俗气，毕竟我已经习惯了所谓的情调。然而当车行在去往特克斯的路上，看着广阔天地间蓝天白云绿草山脉绵延不绝，车里再次响起这些歌的时候，我竟忽然眼眶湿润了。曾经的我一度认为人生就是拼搏奋斗，最不爱看的就是劝人放慢脚步欣赏沿途风景的书，总觉得那样太矫情了。平淡简单的小幸福，尽管能理解却无法共鸣。整个人紧张了20多年，来到伊犁之后，时差的关系，脑海中习惯规划记录的时间变得紊乱，渐渐地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思考，甚至忘记自己是谁。已经紧张了太久，如今才发现放松的感觉是如此的惬意。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上已经很久没有烟火气息了。和朋友在河边捡鹅卵石，五颜六色的石头很快占据了手上全部的空间，我甚至不知道我捡这些石头的目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好看而已。进入特克斯城中，忽然来了一场短暂的太阳雨，当地人称之为过雨。太阳还在，却来了一朵雨云，于是只好同时工作，一个继续放出光芒，一个认真洒下雨水。想来那朵云是被称作雨神的小麦带来的吧。第二天来到特克斯城中吃早餐，听到悠远动听的歌声，带着民族特色，让人有一种随之起舞的冲动。走到广场才发现是现

渺小，但幸福却可以透过空气感染到每一处。回去的路上，无意间看到接近地平线的云中有一道漂亮的彩虹，原以为只是因为云层太厚形成了彩虹。晚上回伊宁时才听说，下午山下的昭苏下了冰雹。夜间行车，我已经昏沉的睡去，醒来的时候，伙伴们叫我打开车窗，于是看到了天边亮亮的星星，在静谧的山间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离开伊宁的前一天，有朋友记挂着我一直想要去沙漠，尽管时间紧张，身体疲惫，但是仍然带我去了最近的沙漠看一看。也许是对于沙漠好奇的游人越来越多，见到涂开沙漠的售票大门，我有些吃惊，原来沙漠也可以被圈住。尽管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但眼前这片沙漠与之前广阔的昭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然而当随着导游的脚步一路攀爬，终于登上最高处的时候，我才发现对于当地人来说不值得看的小沙漠，只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处处广阔的新疆。小与大从来只是相对而言的，站在门口的我眼睛被一丘所障，登至高处才看到这个小沙漠真正的边际。井底之蛙总是要跃出来才能真正认清自己看到的东西。一直以来都认为人的知己往往不过三五人，隔段时间聚会吃饭是维系关系的正常方式。后来参加了闺蜜的婚礼，让我见到了人和人另一种相处的方式。他们的婚礼全程都是男方那一帮朋友在操持，父母反倒成了远道而来的客人，每一个朋友都用尽全力，仿佛这都是自己的事儿，就像是理想社会中的群居生活。这种热闹会传染的，让我不禁开始羡慕这样的朋友圈，不是微信上每个人日常更新的朋友圈，而是真实的就在身边的温暖热情的圈子。也许是地域广阔，人心也变得直爽真诚，他们把我看作是新来的朋友，每一个都像我朋友当初那样顾及我的情绪，细心周到，热情地欢迎我融入他们。幼年的时候看《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之类的琼瑶剧，最喜欢的不是他们那些缠绵悱恻的感情，而是一群好朋友没有隔阂，开心时相处，遇到难处奋不顾身相互帮忙，那样美好自然的友情属于这个美的像天堂一样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到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到了夏天啊，在这河边的阴凉处钓钓鱼，对一些爱好钓鱼的朋友来说呢，真是个乐儿。
2: 对，最近我们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上钓鱼这项运动吧，可以说他们享受和鱼呢来一场体力与智力的角逐。
1: 有时候啊，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运气，增加点乐趣哈。而且那种特别有耐心或者酣畅淋漓钓鱼的过程，可能对鱼友来说啊，那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乐趣。
2: 可能您听到这儿啊，就说哎，咱们这应急时刻节目怎么说上钓鱼的乐趣了？
1: 我们这节目没改，没有变成这个鱼友之乐节目。
2: 对，我们今天啊，其实想提醒您的，就是在钓鱼的过程中啊，我们俩认为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安全。
1: 是的，其实我们在应急语音课堂当中就给大家呢出过一个小专题，那就是鱼友啊，在钓鱼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远离一些设施。
2: 嗯，我们刚介绍完的，这不案子就来了。
1: 是，
2: 今天我给您说的这个案子是发生在一位57岁的方先生身上。
1: 这方先生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他今天啊，他是个钓鱼爱好者啊，所以我们才提他。他是在钓鱼的过程当中被高压电电伤了，而且伤得很重。
2: 这位方先生呢，于是就把国王电力公司是起诉到了法院。
1: 法院经过审理，就这个案件做出了宣判，而且呢，双方呢也都认可。但是方先生在这个判决书当中被法院判定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2: 那这场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方先生为什么去钓个鱼能被高压网电伤呢？
1: 特别是法院为什么判定他负主责？这主责对他今后的人生意味着什么？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夏天在河边钓鱼的这些鱼友们的安全。
0: 应急时刻，
2: 这位方先生呢，从事工地的废铁呀、废木头的收购这么一个生意。这个行业啊，您还真别说，挣的还不少。
1: 嗯，
2: 每月的收入大概能达到2万到3万元。

0: 是啊，这还是税后的，而且啊，其实还比较固定，进出账又都是现金交易。所以呢，方先生这个日子啊，怎么形容呢？就是有点钱，哎，还有点闲，有些时间上的自由。
1: 所以这方先生啊，在闲暇时光就找到了一块好地儿，他呢就喜欢去钓钓鱼。
0: 事情发生在下午两点，这天呢，方先生啊没什么事儿，这孩子也上学呢，他又来到孙河段钓鱼。不过今天啊，他换了一个地方。
1: 他今天呢，选择在河南岸边啊，南200米这附近这河坡上，可以说呢，还没到河边这地方，准备甩两杆。
0: 不过他没有注意，这周围有高压电塔。那说到这个案子，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韩龙给我们做的介绍。
2: 方先生呢，想去钓鱼，然后呢，他来到了曾国县这个路段，然后呢，这个河坡下面呢，有一个咱们电力公司架设的110千伏曾国县这个线路一边呢有一个高压电塔，然后方先生呢拿着鱼竿从这个高压电塔下面经过，结果在经过的时候呢电击后倒地受到了重伤。
0: 方先生啊，当时被这个高压电击中的时候他是有意识的，他随身呢是带着手机的，于是呢他赶紧用微弱的力气和气息拨打电话求救。
1: 这闻讯赶来的亲属啊和老乡赶紧就把这方先生呢送进了医院进行急救。方先生进到医院啊，被医院是诊断为热烧伤75%，而且达到了深度2度到4度的烧伤。
0: 那咱们一块来听韩龙法官的介绍。
2: 第一次住院呢住了84天，这期间呢他被诊断为什么呢？全身多处烧伤，吸入性重度损伤及血溶性休克。在住院期间啊，方先生支出了大量的这个医疗费，住院80天左右的时候已经支出了医疗费108万元。
0: 这个方先生伤得有多重啊？当时呢医院的这个诊断报告上是这么写的，我们俩给您念一下啊。头面颈双上肢双手双下肢前躯干，那您说还有哪儿没烧啊？
1: 这基本是身上全覆盖，
0: 就剩下后背了。是吸入性烧伤，也就是通了电了，烧伤致休克，电击伤。不仅如此啊，医院一看说，哎呀，我建议你再转个院，急诊抢救中心再住院治疗一下。
1: 经诊断呢，方先生这烧伤啊达到了75%深2度，15%的深3度和45%的深4度啊。
0: 而且全身15%多处吸入性重度损伤，还导致低血容量性休克。他在这两家医院啊接受急救治疗，一共住了84天。
2: 因为方先生呢无力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医疗费用，所以说他就在还没有治疗完毕的情况之下就起诉到了咱们法院。
0: 这还没完啊，方先生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会儿啊叫联勤保障部第990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1: 在那个医院呢，经二次诊断呢为左手烧伤后的创面，并且感染了全身多处烧伤术后疤痕，全身多处烧伤术后功能障碍。所以在住院期间呢要进行扩充啊，坏死组织去除，包括残端修复、关节融合、任意皮瓣的修复术。等于方先生到了那个医院又住了25天。
0: 那大伙儿说啊，就是钓个鱼被电击伤了，好像当时也没有危及到这个生命，这怎么反复住院？咱们来听韩法官的介绍。
2: 因为他全身是多处烧伤，需要做一些手术对这个身体啊进行一个恢复，所以后来他又进行住院，做一些手术，然后呢又住了这个20多天院啊，也转到了别的医院，后来又发生一些医疗费用。
0: 没完啊，医疗费用还在发生啊。方先生啊又在医生的建议下远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去治疗。
1: 他去那儿治疗什么呢？治疗的项目是小清创的缝合和小换药。但是这也没完，方先生又到这所医院复诊复查。
0: 在方先生住院期间呢，他的家属也很心痛啊，也在想这一下子花1200万，这谁来给啊？虽然呢方先生之前做生意家里有些储备，但是也是个小买卖啊。于是呢他的家属把这眼光 可就钉在了直接导致方先生受伤的这个高压电线杆上。
1: 没错啊，他家属就到现场去查看，想看看这电塔呀究竟是谁放在这儿的。家属到了现场查看之后呢，发现这电塔标记线路为110千瓦孙国线高压线路段。于是他们发现这个电塔是由电力公司架设的。
0: 方先生全家就已经没有能力再支付之后的这个高额的医疗费，开始借钱了。所以这个时候住院的方先生这就委托律师诉到了法院，当时要求赔偿就是108万。咱们还是来听韩龙法官的介绍。
2: 方先生啊，坐到法院之后呢，也符合这个司法鉴定的条件了。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咱们法院也是委托相应的这个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一个司法鉴定，最后呢，经过司法鉴定，方先生身体呢构成了这个体表瘢痕是4级伤残，这个皮肤组织正常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吧，或者生理机能受到了一定的损伤，所以构成了一个4级伤残。同时，他身体还多处部位构成其他的伤残，包括这个双手损伤是6级伤残，多处构成一个8级伤残，还有身体其他多处部位构成是一个10级伤残，所以受伤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0: 方先生一边治病，一边呢这就想打官司了。他和他的家人经过了解，得知呢这个电线杆是属于国网电力公司的。
1: 于是方先生和家属就认为呢，这国网电力公司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且方先生和家属认为这个地点附近啊，经常呢有人聚集钓鱼，而且国网电力公司未在附近设置这警示的标识，所以认为被告违反了安全警示的义务。而且事发后呢，方先生和家属认为国网电力公司未对方先生进行任何的赔偿。
0: 庭审的过程当中，那显然国网电力公司也是有备而来的。电力公司说啊，说我们架设的这个110千伏的孙国输电线，它是合法的，高度合规，而且我们已经在这个周围设立了安全警示标志，每天呢还有专门的人来巡视，是方先生根本就没有看这个警示标志就进入了当时的这个案发地点，而且呢就在这儿垂钓。还有就是他手里拿的这个鱼竿啊特别长，是从这个高压线下通过导致触电，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啊是他自身有明显的过错，所以国网电力公司认为我们没有错，我们啊不同意赔偿。
1: 那关于这高压电线塔到底对地的距离是多少呢？国网电力公司就在公证处的见证下进行了实地勘测。方先生主张啊，这个被告架设高压线不符合高度的要求，但是呢并未提供这证据证明，所以法院呢就不予采信了。
0: 也就是说啊，打官司得打证据，您说人家不符合高度又拿不出证据，那这话等于白说。
1: 而且方先生呢还在法院上说呀，河对面就有人钓鱼，而且马路边上啊没有看到这个禁止钓鱼的标识，并且被告称他们派巡视的人也会走这条线路，而且还有种地的农民出入也从这条路经常出入，说明啊这条路是经常有人来往的。
0: 可是呢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国网电力公司认为有人从这儿过不代表他能在这儿钓鱼，而且国网电力公司还拿出了事发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旁边有警示标志，旁边也没什么人，那天呢就方先生一个人拿着长长的钓竿在那钓鱼，然后砰的一下就被电击上了。不过呢方先生认为这个警示标志啊在这个监控录像当中看不清楚，他觉得是事后设置的。不过国网电力公司却提供了110报警记录的截图，用于证明事后路人怎么报的警，以及在现场方先生拿的这个鱼竿上的这个鱼线是挂到了高压线上导致方先生受伤。同时呢在110报警的这个截图当中还能看到周围有警示标志。
1: 在案件的审理中啊，方先生申请就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以及护理依赖程度来进行鉴定。最后法院呢依托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呢是对方先生的上述事项进行鉴定。鉴定的意见就是一，被鉴定人方先生左肩关节功能障碍评定为10级伤残。
0: 十级呢是不严重哈，因为呢一级是最严重的哈，十级但是已经说它影响到了功能的障碍，经过这长达1-2年的救治急诊和康复，也就是说到这会儿这些功能还是始终不能够实现，未来也不能够实现，所以它才是伤残等级的鉴定。
1: 另外 还有方先生的左肘关节功能障碍评定为十级伤残，左腕关节功能障碍评定为八级伤残。
0: 更重要的是，双手损伤被评定为了六级。
1: 另外呢，还对方先生的左踝关节功能障碍定为八级伤残。
0: 右踝关节的功能被评定为八级伤残。还有就是

0: 仪表斑痕被评定为了四级伤残。也就是说呢，得出的结论，方先生的护理依赖程度被定为部分护理依赖。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韩龙的介绍。
1: 最后呢，咱们法院经过审理啊，在这个案件之中就判决电力公司赔偿这个方先生是69万余元，驳回了方先生其他的一个诉讼请求。那本案之中呢，咱们经过审查认定，通过这个法律咱们可以知道是这样的，咱们高压电的运输啊、运送和使用都是这种高度危险的活动。如果说高压电的在这个运送和使用过程中导致人身损害的，属于咱们法律规定的叫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这种情况之下应当由危险活动的这个占有人或者是管理人吧承担一种无过错的责任。只有在这个损害结果呢是咱们这个受害人故意或者有其他法定的免责事由时，那咱们这个经营者或者电力公司这一边才可以免责。那本案的这个事故呢，咱们经过审查，第一个呢不是不可抗力造成的，二一个呢事故也不是咱们这个方先生啊故意造成的，所以说电力公司首先他要承担。

0: 这是咱们法律的规定。其次呢，方先生这边第一个，他是一个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然后呢，他应当观察到高压线路的存在，而且呢，经过我们调查，在事发地点周边有多块禁止钓鱼的警示标志，但是呢，咱们方先生还是为了钓鱼走到了咱们河边，从这个马路边到河湖边其实是没有路的，他是自己趟过去。 到了河边，这个是行为本身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说这个方先生，他为了这个钓鱼到了这个河边，同时呢拿着这个鱼竿，从这个高压电塔之下经过，导致咱们本案事故发生。他本身对事故发生啊存在比较大的过错，所以他自身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咱们法院呢依据调查的情况，综合认定由这个方先生自己来承担60%的责任。 由这个电力公司承担40%的赔偿责任，经过认定，最后一审判决由这个电力公司赔偿这个方先生啊是43万元。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咱们法院认定方先生这边呢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由他自己承担60%的这个责任，电力公司承担40%的责任。咱们判决作出之后呢，双方也没有上诉，电力公司呢及时履行了咱们法院判决的这个款项给付义务。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 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那我们俩把韩法官的这个话和判决给大伙儿翻译翻译，意思呢就是说，高压电的输送和使用，它是高度危险的活动，会致人损害的。 所以呢，电力公司啊，你对事故呢要承担责任，但是对方他有过错，可以减除你的责任。所以呢，法院一句话就认为。
3: 错更多的在对方，没错，因为啊，方先生到这河边钓鱼呢，在事发地点周边，首先呢是立有多块这禁止钓鱼标识，而且方先生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啊，就是说应该能观察到高压线路的存在，但是方先生呢依然是去这河边钓鱼，携带着鱼竿从高压线下经过，所以法院根据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之后啊，认定。
2: 方先生承担60%责任，而电力公司承担40%的责任。那咱们算个账啊，法院的这一次判决，方先生赔偿是69万，咱们就算70万好算账哈。那方先生自己起码得承担这个9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啊，方先生这个病看下来之后，大概花了将近200万啊，
3: 将近是，
2: 方先生的自己要承担的是其中的主要部分100万。
1: 他不能劳动啊，在这个期间他都是不能劳动的呀。而且在以后，方先生还能否进行他之前从事的工地废铁回收的经营活动，也不知道了。是，
2: 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劳动能力。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那这个案件啊，在宣判了之后，这个案子做得很好。朝阳区人民法院啊，他一贯的就是宣判了之后，对出现这种侵权案件，双方呢还都做这个相关的提示、批评和司法建议。那咱们一块来听韩龙法官给我们介绍宣判了之后，法院对于电力公司的工作有哪些司法建议？
4: 这个同时呢，咱们法院经过调查也认为，这个电力公司也是存在一定。 疏忽的，就比如说呢，这个河边啊，在方先生钓鱼之前的时候，其实是有人来过这儿钓过鱼的。其二呢，这个电力公司啊，也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这种巡查制度，包括这个事发地点的这个警示标识，虽然是有，但是可能设置的还不够多。法院经过本案审理之后呢，认为电力公司是存在一定这个不足之处的。所以最后咱们法院也是根据案件情况，对这个电力公司啊发送了一份司法建议，对他要求什么呢？第一个呢，是要排查。 咱们既有的这些个跨越河道的高压线路，对于不符合这个设计规范呢，一定要予以整改。对这个高压电塔和这个高压线，尤其是对高压电塔和高压线周边区域，尤其是在这个塔下和这个线下区域，要设置充足而且明显的这种警示标志，包括这种安装高音警示坤器，包括采取措施封闭这种隐患的断区域，包括咱们这个案件事故发生之后，这个电力公司联合属地对这个事发的这个河段呀。 予了封闭。通过这种方式阻止社会人员通行。同时呢，也是对这个电力公司提出一些个建议是什么呢？就对于这种新建的这种跨河道的特殊段，这种电力线路呢，应该在设计规范的基础上，看看可不可以什么呢，适当提高对地距离。你包括本案之中，咱们法院经过调查，高压线路对地距离确实是符合咱们规范的啊，包括电力的相关的规范是没问题。但是它的距离也仅仅是刚刚符合规范而已。那是不是咱们也要？ 避免一些咱们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咱们这个案件之中，有可能有人持线杆。

0: 儿也好，打这个辛亥金过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要对此予以一些个采取一些措施予以避免？这是我们对他提出一些建议。二一个呢，是建议咱们这个电力公司要建立这种建立健全巡查制度，加强日常的巡查，对待这种高压电塔和线路啊周边违规放置物品啊、垂钓啊，还或者是停留啊，及时制止。同时呢，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平台，包括咱们媒体啊，强化宣传，包括联合咱们属地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这种宣传警示教育活动，提高咱们群众保护这个电力设施、保证自身安全的这种意识。
1: 应急时刻。
2: 那对于方先生来说，您对这个高压设施的这种远离，既是对自己的保护，实际上也是对这种公用的高压设施的一种保护啊。
3: 没错。而且呢，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各大可能钓鱼爱好者啊，刚才可能问，哎，怎么鱼竿碰这高压线就说能被电到呢？是因为这鱼竿触碰高压线之后啊，它发出爆炸火球的瞬间呢，很可能您还没接触到这高压线呢，便被高压电弧空气击穿。
2: 是的，这种事儿真不少，新闻报道的特别严重的一些案子。你比如说去年国庆期间，小伙子谭某和几个朋友在湖边钓鱼，拿的这个鱼竿特别长，他觉得长了好了呀，是吧，长了这个之后呢，这个钓鱼的范围广了，
3: 可能能甩得远，
2: 哎，甚至是海竿现在都开始在河里钓了。
3: 嗯，
2: 结果不慎碰到了旁边的高压线，不幸身亡。
3: 哎呦，这就更严重了。这事后呢，就分别对这个谭某啊，在这个高地两处就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呢，这高度为 5.48 米和 5.77 米。所以您想，当时谭某再去钓鱼时候拿着鱼竿，
2: 鱼竿得多长？
3: 得多长吧。
2: 还有，在今年的5月22号，九寨山风景区有一个小伙子也是户外钓鱼，鱼线长啊，也是碰上了这个高压线。这个视频我看过，砰的一下，那小伙子倒在地上，
3: 哎，
2: 衣服全成了黑色，然后身体都是黑色。他当时是因为拍摄者也是出于对伤者的尊重啊，只拍背部，背部什么衣服都没了，脊背全是黑的，
3: 就等于一个瞬间被高压线给击穿烧伤了。
2: 是，我看这个视频啊，就身上那个碎片啊，都随风飘起了，他躺在那儿是不能动弹啊！民警和热心的群众呢，都在帮他把他抬到这个120的担架上，
3: 急救车上。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您啊，您别觉得那高压线，哎，好像一根电线，咱们就以10千伏高压线为例啊，您可能拿着鱼竿，只要进入这半径1.5米范围内，您就可能会被电弧击中啊。
2: 是啊，
3: 如果您人体再在这范围内，而且它鱼竿有这个吸附力，
2: 是，
3: 您要是在这附近甩个竿啊，垂个钓啊，很危险。
2: 另外呢，咱们国家对于电力设施的保护条例规定的也很明确呀，比如说禁止在高压线下垂钓，另外电力设施下不许放风筝，不许抛东西，这都是明确的禁止性的行为。
3: 而且您想，那个钓鱼竿的材质一般是碳素、啊、
2: 碳素，对，
3: 它有很强的导电性，而且您那钓鱼线一般是尼龙材质的，
2: 而且那个电力线路啊，大部分呢都是无绝缘层，表面的裸露，这个金属铝线的直接带电，铝呢也容易氧化发黑，让大家以为哎好像还有绝缘层，其实它没有，
3: 其实没有。所以到了咱们尤其是这夏季啊，钓鱼的这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垂钓者们，我们觉得您应该啊提高安全防范的一个意识。
2: 您看到这个安全警示标志，您一定要远离。
3: 没错，
2: 因为它那个警示标志它不是吓唬您的，它是有它的科学依据的。
3: 而且您在户外活动，咱就别说是垂钓了，您拎着杆走的时候也要树立这安全意识，比如说远离高压电塔和这个高压线。
2: 是，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韩龙对垂钓爱好者他的提示。
0: 咱们要爱护电力设施，
2: 嗯，
0: 包括咱们看到这些个高压电塔，我也远离高压电塔，不允许在高压电塔这个线路下面从事一些行为，比如说它在多少米范围之内。
1: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部队 已被消灭殆尽，剩下的107万部队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防线上，在战略上已经丧失了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为了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中央军委指示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向湘、鄂、赣三省进军，歼灭林彪的老对手国民党白崇禧集团。随后又规定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并参加建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亏，一直耿耿于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终于给了他报仇的机会。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血战湖广，林彪对决白崇禧。大部队南下前，作为司令员，林彪前去向罗荣桓辞行。罗荣桓人在病榻上，心系四野，他无不担心地对林彪说，要警惕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部队，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顽强，又善于爬山，跑起来像开了油的，很难抓住。特别是贵军对白崇禧很迷信，有所谓小诸葛在，共军其奈我何的狂言。从湖北的武胜关到湖南的武陵山脉，恐怕主要是同两广部队作战，部队要有准备，尤其是指挥员要心内有底，可能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位不能随军南下的四野政委的话，林彪又信又不信。他不能忘怀在东北的岁月，更不会忘记四平街之战，他那颗被侮辱的自尊心和军人特有的威严。一想到自己的对手又将是白崇禧，林彪兴奋不已。1949年4月，继先遣兵团之后，林彪统帅四野主力由平津地区分路南进。在四野滚滚南下的铁流中，白崇禧似乎感觉到了林彪咄咄逼人的雪耻之心。被毛泽东称为天低无处、眼空无物的白崇禧，也十分珍惜自己几十年在风口刀尖上博来的声誉。白崇禧起初拒绝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白崇禧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守江必守淮。华中只有一个剿总，总部设在蚌埠，以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对此蒋介石的答复是，徐州将来另设一剿总，由刘峙负责。华中兵力如此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白崇禧拒不受命，躲到上海。蒋介石派白崇禧的密友原桂系中间人物黄绍去上海挽留白崇禧。黄一到上海即与白崇禧密谈，白崇禧说，如果是那个人派你来的，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了。白崇禧显然对蒋介石心怀余怨，当然是那个人派我来的，但我的来意你并不是全都知道。黄绍意味深长地说。一待白崇禧安静下来，黄绍便开门见山地说，你在南京做国防部长，不是像鸟笼中的鸟一样吗？现在老蒋把鸟笼打开放你出去，你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啊？将来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制定形势逼蒋下台，让德公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啊，这里提到的德公就是李宗仁，李宗仁字德林，所以被称为德公。白崇禧听了黄绍的话，心窍大开，立即束装就到，走马上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就设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1949年1月26号，蒋介石隐退西口后，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主持大局，白崇禧为赢得军事上的准备时间，阻止我军渡江，推迟与四野主力决战， 建议李宗仁与中共举行合

0: 平谈判。4月6号，白崇禧专程飞抵南京，询问中共对渡江有什么决策。李宗仁回答，中共方面态度坚决，提出政治解决要过江，军事解决也要过江。说完，他递给白崇禧一份报纸，上面登载了林彪以平京前线司令员身份发表的长篇谈话。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的长篇谈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不投降就消灭。白崇禧看过报纸，大失所望，他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不可了，还谈什么呀？形势留给他不降即战这一条路，他决心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精心策划华中防御战线，力争再打一个彪炳史册的四平街之战。他也知道1949年与1946年已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主客易势，强弱换位。今天的林彪拥军百万，锐不可挡，企图一战溃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白崇禧只求为桂系，也为自己多保留一些实力和地盘，守住中南及华南半壁江山，当一个华中王或者是华南王都好。1949年的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及江北、江南广大地区后，白崇禧集团共6个军积极布防于长江中游南岸，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四野渡江南进。四野先遣兵团和江汉、桐柏军区等部，在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于15日由武汉以东之黄石港突破防线，进据鄂城、大冶、阳新等城镇，准备迂回包抄桂军的后方。白崇禧指挥部队紧急撤离武汉，固守宜昌和沙市。汉巡渡江战役后，白崇禧以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主力4个军连同地方部队10万人加紧构筑以宜昌、沙市为重点的两岸防线。7月6号，四野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奉命率25万人分路朝远安、当阳两翼包抄兜截。宋希濂惧怕被歼，率部朝湘鄂两省西部地区撤退。四野主力在解放宜昌、沙市后转兵南下，渡江挺进湖南常德地区。解放战争后期，在战略追击阶段，中央军委针对敌弱我强、我攻敌守的特点，决定采用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形成纵深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作战方针。在战役上选择敌人比较薄弱的中南地区，首先歼灭白崇禧集团，断敌海上退路，然后歼灭位于四川的胡宗南等部。为此，中央命令第18兵团在国民党秦岭防线佯攻，造成入川态势，使蒋介石下决心固守四川，以保证歼灭中南之敌。毛泽东叮嘱林彪，四野第一部深入湘南及衡阳以南作战，第二部挺进广西作战，第三步应去云南作战。对白崇禧集团可采取远距离迂回包抄的作战方针。对于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林彪表示赞同，但他所设想的战略迂回是一种近距离短时间的两翼斜插，实际是一种战术小迂回。汉巡渡江战役和宜沙战役都是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白崇禧的主力一溜再溜，没能兜住。林彪把这一结局归因于自己没有亲临一线指挥。7月，林彪亲自指挥了湘赣战役。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军解放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后，白崇禧被迫将其防守武汉至九江一线的部队南撤，集中七个军约150,000人部署在长沙以北至岳阳、萍乡、宜春、上高地区，企图拖延我军南下进程。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林彪指挥第五兵团、第十二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发起湘赣战役，在大军节节进逼的同时，派十五兵团一部奔袭奉新、高安，派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分路向醴陵、萍乡迂回。三路大军自7月8号起前师引踪，日夜兼程。四天后，林彪的意图被白崇禧察觉。7月13号，白崇禧下令所部全线退至攸县、茶陵山区，四野又扑了个空。此时正值酷暑，作战条件之困难艰苦超乎四野全体将士的想象，同时还暴露出作战准备严重不足的问题。随军记者从前线发回一篇报道，完全可以看作是行军实录。报道说，这是一次艰难的行军，正是南方盛夏炎热而多雨的季节，时而暴日当空，时而大雨滂沱，暑气蒸人，道路泥泞。这些来自东北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迅疾南下，途中解放了新乡，又急速前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十分疲惫。他们虽然在襄阳、樊城一带的汉水之中进行过短期的渡江作战训练，但对水网、稻田地区和山地作战非常生疏，尤其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部队又没有及时配发雨具、蚊帐，病源不断增加。记者在行军途中不时可以看到躺着生病的干部战士，有的严重中暑，口吐白沫，有的发疟疾，浑身哆嗦，有的身患痢疾，又拉又烧。战士们往往是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倒在路旁，但当他们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立即就挣扎着爬起身，要求追赶部队。对于南方的炎热气候，人不适应，来自东北战场的骡马更受不了。这些曾经拉过辎重、驰骋疆场的大骡子大马，在南方的恶劣气候下一批批病死，剩下的也走不了崎岖的山路，炮兵战士们不得不把山炮拆下来，几个人合起来背一个部件，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有的战士掉进河里，有的战士摔进深谷，连人带炮一起消失了。敌人在大路上没命地逃跑，部队插近路从小道上急速追击。南方的山路狭窄而崎岖，时而升上云雾缭绕的高山，时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不少战士脚走肿了，腿扭伤了，一拐一扭地跋山涉水。军政治部主任杨忠行是个胖子，走不动路，过去行军打仗，从松辽平原到汉水之滨几乎没有离开过马鞍，现在不得不弃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不了几步就需要拄着拐杖停下来喘喘气。一支部队沿着居章河前进，居章河蜿蜒在深山峡谷之间，羊肠小道开凿在沿岸岩壁之上，有一段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从河中穿过48次，人们称之为48道弯。部队打这里经过，正值连日暴雨，这条平日深不及膝的溪流现在却是山洪咆哮的宽阔河道，水深过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战士们不得不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连接起来，捆到会水的战士身上，拉过河去系到对岸的树上，然后战士们拽住绑腿过河。即使是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连枪带人被激流冲走。南方山区经历战火的蹂躏，山穷水穷人更穷，当时正值下荒，新谷尚未登场，群众早已断粮，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口粮，也由于对解放军

不了解，早已坚壁埋藏。部队急速前进，粮草接济不上，在当地筹粮，有时连人影也找不到。酷暑、饥饿、疾病、疲劳，轮番袭击着四野的追击大军，伤病日多，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战士体质急剧下降。据统计，一般连队发病率占四分之一，严重的连队占四分之三。林彪只得下令停止追击，进行休整。又让他溜了，林彪十分的气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打长沙。邓子恢安慰林彪。八月初，四野第十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挺进平江、浏阳、常德等地，从东西两面对长沙形成合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率部七万余人于八月四号宣布起义，长沙及湘潭、宁乡等地和平解放。从五月到八月，四野以凌厉攻势发起了汉巡渡江、宜沙和湘赣战役，虽然攻占了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争取了张缜、陈明仁两个兵团起义，但始终未能揪住白崇禧的主力与之决战。为此，林彪惆怅不已。宜沙、湘赣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对林彪是一次严重警告，主要是他对白崇禧集团避战的指导方针认识不足，对其实力也估计不够，因此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敌和近距离包围的部署。而贵军常于山地河川作战，兵力少而机动性强，战术上又有意避免过早与四野主力决战，所以两次均能溜之大吉。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时刻关注着南方的战线，他担心精于战术的林彪又在战略上偏离自己制定的方针，于是发出长电，提出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在电文中说，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泉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浅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的临时部署，而远远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部的数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到昆明歼灭之。毛泽东一语点中了林彪的要害，他太想报四平那一箭之仇了，所以紧紧地盯住小诸葛的一举一动，追求先敌制动、料敌在先的兵家境界。他越是想一鼓而下，越不能如愿，因为他遇到的对手是以机变著称的白崇禧。小诸葛的心态也与林彪一样，他昼夜不眠地关注着对手，琢磨着对方的排兵布阵，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就是拔营起战。在林彪与白崇禧像斗鸡一样对峙的时候，却都暴露出了他们共同的毛病，也就是明于威而昧于惧，专心于战术的较量而忽略了战略之胜。一语点醒梦中人，林彪根据毛泽东的电报精神，立即发出关于与白崇禧部作战的指示。一，白崇禧总的战略意图是防御退却，保存实力，以待美元和国际形势变化，具体实施是以攻为守，巧设一阵，虚张声势。我军的战略方针则是应针锋相对，即用战略迂回堵塞退路，掌握主动，抓住敌人，站稳脚跟，破敌决战，一举歼灭。二，
白崇禧的作战特点是惯于使用战斗力较强的嫡系贵军，

学会奔袭作战，学会分进合击，学会打遭遇战，要敢于奔袭敌后，但尤其要注意侦察警戒，敌情不明，绝不能轻兵冒进。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毛泽东指点迷津，林彪很快改变了战术，接下来的战事有了哪些新的进展呢？明天的相同时段，天下故事会精彩继续。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早晨有分散性阵雨，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7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见阴，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在美国150年侦探小说评选中，经典侦探形象菲利普·马洛被评为最有魅力的男人。

0: 的某部代表作翻来覆去读了12遍，把模仿他的写作当成了自己毕生的目标。这是哪本书呢？提示你一句话，说一声再见就是死去一点点。这就是钱德勒最重要的作品《漫长的告别》。《漫长的告别》作为钱德勒风格的集大成之作，与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凯鲁亚克在路上并称20世纪美国文学黄金时代四大杰作。一个优雅有礼的酒鬼和一个贫穷高贵的私家侦探相遇，会发生怎样一种诚挚而悲伤的友谊？伦诺克斯醉酒后被马洛送回，他稍后寄来一张5000美元的巨钞作为感谢和告别。然而，一连串谋杀却使这个告别绵绵不绝。《漫长的告别》是一部经典的侦探类小说，但它之所以经典耐读，恰恰在于写的绝不仅仅是破案，案件只是线索。人与世界之间各种难以告别的情愫才是钱德勒笔下的实质。钱德勒说，世上没有一个陷阱像你自设的陷阱那般害人。其实欲望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一旦失去控制。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本土企业北京天工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原子力显微镜正式落地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区妇联精准对接农村妇女创业就业增收核心需求，在北房镇、庙城镇等地推动多家妇字号基地提质升级，各基地通过技能培训、精准匹配岗位等多元举措，盘活乡村妇女劳动力资源。端午佳节将至，龙山泉河两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新开展特色民俗活动，让居民在体验中学知识、知礼仪、传文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鲁静报道。6月9日，在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与国产高端仪器发展研讨会上，一台由怀柔本土企业北京天工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原子力显微镜正式落地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一场大科学装置应用需求牵引国产高端仪器技术攻关、产业化落地反哺大科学装置建设的双向奔赴，成功破解了高端精密检测仪器长期依赖进口的行业难题，助力首都高端科学仪器创新高地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被誉为探测物质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此次原子力显微镜落户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主打纳米空间精度加电子结构高精度材料微观机理研究，尤其是新型半导体、二维材料等前沿物质的微观性能解析。在采访中，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家欧向记者介绍说，
4: 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这个线站的话呢，是咱们光源1期的15条线站之一。我们是利用了一种叫角分辨光电能谱，然后呢来测量这个用光激发出来的这些电子的这种分布、能量分布啊、角度分布啊等等的。主要的它的这种研究的结果的话呢，主要是针对在这种咱们比如说半导体啊，它里面这种电子的这种在材料内部的话呢，它的运行的规律，在这里建的这个线站呢，最大的特点呢是一个聚焦能力，利用咱们光源的这种高的这种亮度，我们可以把这个光啊聚焦到大概在100个纳米这样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光斑，然后呢去做这种电子的结构和电子的这种输运性能啊、输运特性的这些研究，

0: 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它电子的一些行为，但是呢，我们同时也需要它的这种表面的结构的行为，它的晶体结构啊，晶格结构的这种特点。
1: 此前，科研人员大多依赖进口设备来完成这项任务，但进口设备不仅价格昂贵，供货周期长，更关键的是，其设计往往难以完美适配 HEPS 这种同步辐射光源的特殊工况，比如超高真空环境以及对极低振动和强电磁干扰的复合要求。一个寻找国产科学仪器的行动就此拉开序幕。转机出现在一场国内表面物理学术会议上，现场交流后，双方一拍即合，科研端有迫切的应用验证需求，企业端有成熟且愿意定制化的技术。作为千针引线的红娘，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怀柔科学城迅速跟进供需双方，组织多次深度对接，推动互相了解，走向联合攻关。随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天宫标度量子的国产原子力显微镜经过多轮创新，完美适配研究需求，正式入驻 HEPS。这台由北京天宫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果转化项目的自主研发的原子力显微镜，究竟表现如何？在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现场，参会代表亲眼见证了其运行。在采访中，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家欧说，
0: 它在这种抗干扰能力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时候，能看到周围很多人的情况下，大家都走动啊说话的过程中的话，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呢，它扫出来一个很稳定的这种纳米级别的这种结构成像。这样就意味着的话呢，我的大量的测试的话呢，不需要很非常严苛的环境就可以进行。
1: 完美的适配源于装置企业和平台的协同创新。在采访中，北京天宫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海凤向记者介绍说，
2: 怀柔首先就是在政策上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支持的，因为对于早期的企业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仪器和传感器呢也是怀柔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同行，这样在一些供应链上我们也能进行一些这样的上下游之间的合作。我们做这种仪器呢，肯定是需要了解客户的一个真正需求。大科技装置呢，其实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它未来呢会成为这个全世界科学家到这儿来做实验的一个这样一个实验站啊，会产生很多这个最前沿最重要的一些学术成果。我们从这个最前沿的研究中去提炼这些客户的需求，然后呢来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我们未来的这个研发指定一些方向。
1: 对怀柔科学城而言，这是最生动的产业链，依托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一大批国之重器，怀柔正加速形成大装置牵引科创产业、产业反哺大装置建设的良性循环。需求牵引、平台搭桥、企业答题，在怀柔科学城，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眼、中国手被安装在大国重器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国产仪器的崛起，更是一个自主可控、

0: 推动多家父子号基地提质升级。各基地通过智能化改造、技能培训、精准匹配岗位等多元举措，盘活乡村妇女劳动力资源。在北房镇红苹果庄园，160亩现代化苹果种植园内绿意盎然，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在开展苹果套袋作业。庄园新引进的水肥一体化智能农业灌溉系统与小型环境监测站设备有序运行，实时监测土壤水分、温湿度及气候数据。工作人员轻点手机或终端屏幕，就能远程完成全园灌溉施肥作业。智能化改造不仅让果园生产高效便捷，还改变了传统农事作业模式，更为工作人员搭建起学习新技术、掌握多元农事本领的平台。红苹果庄园工作人员柴春梅说：
1: 我在果园上班，工资挺稳定的，在这果园学习一些种植果实苹果的那个技能，然后能操作这个智能一体机干活，也心里也有着落，也挺踏实的。
0: 不止红苹果庄园，依托科技赋能农业，庙城镇月亮湖生态庄园也探索出适配妇女就业发展的新路径。该基地以生态种植为特色，主要开展果蔬种植与食用菌培育。种植大棚新引入的高压造物降温系统，可平衡棚内温度湿度，有利于食用菌培育。土壤伤情监测站实时采集土质数据，守护番茄、菜椒等果蔬生长。各类智能设备分工明确，操作简单，便于妇女快速上手实操。与此同时，基地依托自身产业优势，常态化开展生态种植、智能设备操作专项培训，在吸纳30余名妇女稳定就业的基础上，还能助力妇女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就业增收、技能成才双向发展。月亮湖生态庄园负责人宋立新说：
2: 我们本次引进这个智能化的这个设备，进行这个提质降本的这么一个实验示范，能够促进咱们周边的妇女就近就业，她们学习到技术以后，可能以后就自己去创业。我们还有一直在做着包括外省市的一些技能技术培训啊，也希望呢通过实验示范呢，能够把这些设备和好的种植技术啊带给更多的妇女啊去啊就业和创业。
0: 区妇联权益部工作人员云雪说：
3: 下一步，区妇联将扎实推进项目验收工作，依托就业增收，持续激发基层妇女发展活力，同时推进村播妇联建设，开展投验带新播、巾帼赴乡村活动，以传帮带模式培育本土巾帼主播力量，以巾帼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4: 本台记者杜伟、崔正、袁敬明报道。淡淡艾草香，浓浓端午情。端午佳节将至，龙山泉河两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新开展特色民俗活动，让居民们在体验中学知识、知礼仪、传文化。在龙山街道南华园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场龙舟逐梦、纵享童趣主题活动热闹开展。孩子们在学习端午传统民俗知识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非遗龙舟文化，亲手组装水上电动龙舟，装底板、接线路、安装轴套，每一个步骤大家都认真专注。一艘艘龙舟拼装完成后，趣味十足的水上龙舟竞速开赛。
5: 连正负极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同时也有关于我们现在物理学的那种电学的知识。这次亲手制作龙舟让我体验到了传统民俗之美，彩绳轻缠红玉臂，小幅斜挂绿云环。
4: 龙舟赛的呐喊声还未散去，南城社区浓情端午纵享时光端午主题活动中，居民们亲手制作龙舟造型的艾草挂件，体验包粽子，大家挽起粽叶，装入糯米、红枣，系绳包裹成型，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端午民俗，传递浓浓的节日温情。
6: 通过这个活动呢，既让孩子了解了历史知识，然后又增进了亲子感情，还营造了一个非常良好和谐的社区氛围。

0: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也希望后续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机会能够参与进来，让我们就是更好的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1: 而在泉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一场以一里相传纵情端午为主题的亲子活动同样热闹非凡。除艾草花束制作之外，孩子们身着雅致的传统汉服，学习拱手作揖等传统礼仪，感受华夏衣冠的独特魅力。精彩的戏剧演绎，将民俗知识融入趣味表演，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轻松地汲取传统文化知识。
2: 今天我参加了社区的文化活动，我知道了屈原的故事，我还亲手做了艾香花束，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我下次还参加。
3: 在端午节来临之前，能让我们的孩子通过汉服体验呀、国学经典的讲读呀，能学习到我们的文明礼仪，其实对国学经典的一次传承，然后我觉得孩子也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对孩子的成长然后以后的见识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4: 本台记者杜伟、季莹报道。六月以来，随着气温升高，日照充足，全区各大采摘园迎来水果成熟旺季，樱桃、杏子已大量挂果，进入最佳采摘期。市民游客在来回游览之余，可走进果园体验采摘乐趣。渤海镇怀黄路沿线分布着多家采摘园，记者在长田采摘园看到，成片的樱桃树郁郁葱葱，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色泽透亮，果形饱满。渤海镇三渡河村长田采摘园负责人曹红香说，
5: 咱们家的果园吧，各个品种的果啊都是树熟的。拿现在的樱桃来讲吧，咱们旁边这个吧，这个就是沙蜜豆，它属于

0: 来自区档案馆的消息，区档案馆深入践行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服务理念，聚焦馆藏资源建设，依托京津冀民生档案共享利用平台，实现14个门类民生档案跨省查询、异地出证。一是精准核查婚姻档案，夯实数据基础。婚姻档案是共享利用的核心门类，为确保查询便捷、信息准确，区档案馆安排专人对16万件馆藏婚姻档案目录及数据进行专项核查，重点核对姓名、身份证号、登记时间等16项注录信息，逐项逐页校验。目前已完成1.5万余条婚姻档案的校对，发现问题及时修正，确保婚姻档案信息真实完整可用。二是推进知青档案数据上传，实现原文级查阅，立足政机关教育要求，以解民忧办实事为目标，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完成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返城两类民生档案原文上传，共计1036件，2500余页，实现知青档案从目录级检索向原文级查阅升级，为知青群体异地办事、落实待遇提供便捷的档案支撑。三是拓展档案门类覆盖，完善数据资源，按照全市统一部署，积极推进退休审批档案、毕业生报到证档案等新增门类的数据整理及系统上传工作，完成3435件退休审批档案、1106件毕业生报到证档案的目录上传。因平台存储空间有限，将新增门类档案原文单独存放，为后续高效利用服务奠定数据基础。
1: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切实做好汛期渔业安全生产工作，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区生态环境局、区城管分局对辖区渔业养殖单位开展专项联合执法检查行动，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与生态保护红线。本次联合执法行动立足汛期气候特点，聚焦辖区重点养殖单位、河湖周边养殖点位，采取非现场巡查与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核查养殖主体经营资质、养殖生产操作规范落实情况。同时，对养殖水域防洪排涝、设施设备稳固、用电用水安全等汛期隐患，细致检查养殖尾水处理、污水达标排放等生态环保落实情况。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服务、监管与普法相结合，针对检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向养殖户宣讲渔业养殖、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汛期安全防护知识，对存在轻微问题的养殖主体现场督促整改，明确整改要求和实现，引导养殖户自觉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养殖经营行为。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强化协同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渔业养殖巡查监管，紧盯汛期关键节点，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养殖行为，持续规范辖区水产养殖秩序，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水域生态环境稳定。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9: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0: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9: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1: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0: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怕再受伤害，把独立自主当盾牌，逞强说习惯孤独，直到听见伤口都平复，只是不确定敢不敢再投入，才惊觉自己早已困在过往的阴影里。重组幸福定义不是怕孤独才相处的笃定，顶醒我对爱的误解。那些晚餐后的散步，细碎陪伴，远比壮烈付出更动人。删除理性束缚，让浪漫做主的呼唤，让我放下算计与顾虑。爱不必因噎废食，敢于卸下防备，享受此刻的盲目，才是对自己与感情最大的温柔。

从不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从前总纠结于喜欢的理由，直到这首歌点醒我，爱有时无需逻辑，会为对方的过失退让，愿为相处的趣味卸下锋芒，连吞声忍气都成了甘之如饴的甜蜜。歌词里循环的只因喜欢你，没有复杂修辞，却藏着最赤诚的心意。最好的偏爱是眼里只容得下一个人，是所有妥协与温柔都源于那句简单却坚定的只因喜欢你。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戴着假面演得那么认真，便被这直白的穿击击中。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社交场上戴面具，把真情实感藏在笑容背后，曾为合群强装热情，为体面掩饰疲惫，以为面具是保护色，却在日复一日的扮演

从前总把下次改天挂在嘴边，以为与家人的陪伴，朋友的相聚还有很多时间，直到听见别等岁月模糊了旧模样，才惊觉时光从不停留，此刻的光才最明亮的轻叹，点醒我对来日的误判。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从不该被推给未知的以后。所谓方长，从来不是时间的馈赠，而是当下每一刻的珍惜。别让来日成遗憾，抓住眼前的温暖与牵挂，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宁愿继续沉睡，不要醒来的纠结，恰是从不愿面对现实的我的写照。但旋律里藏着的清醒力量，让我们读懂梦境的美好从不是逃避的借口。现实虽无童话滤镜，却有真实的温度与成长的可能。不必困在虚幻的憧憬里，睁开眼接纳现实的平凡，才能在真实的生活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梦

那些被时光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课桌上的刻痕，放学路上的欢笑，未说出口的激动，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盼着长大，觉得青春太慢，日子太长，但歌词里我们都变了，变得现实了。点醒我，青春早已在不经意间游走，那些曾以为难熬的瞬间，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年华从不是被浪费的时光，那些哭过笑过的痕迹，都成了如今的自己最温暖的底色。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孙燕姿的随堂测验像一记轻扣，戳中我对满分人生的执念。随性一点，自在一些的叮嘱，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刻板的测验，没有统一评分标准，那些所谓的失误其实是成长的注脚。不必苛责每一步都精准，接纳不完美的选择，在随性中坚守本心，才是人生考场最舒展的答卷。

0: 你发了几只新牙，我就几岁了，便被这温柔的时光刻度记中。那些与长辈相伴的细碎画面瞬间清晰，新芽、鲜花、落叶恰是成长的触角。从齐树枝当白马的孩童，到带妻女回家的父亲，树与爷爷曾是最安稳的港湾。当大树砍了，爷爷不见了的轻叹响起，才懂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树，更是树下的岁月与亲情。那些逝去的时光从未消散，爷爷的叮嘱，树的阴凉，早已化作心底的根，在岁月里默默滋养着我们前行。
1: 你发了几只新芽，我就几岁了，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一起打开书页，打开一个更好的自己。在多数人的印象里，精神病院或者说疯癫世界是扭曲的、狂乱的、危险的、恐怖的，精神病患的语言则是没有意义的噪音。而有一位叫做春妹的作者，却从疯癫世界里过滤出一则又一则故事，他将这段经历写在了一本题为《疯癫笔记：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这一本书中，展现了精神病患令人动容的内心世界。作者春妹是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他的本职工作是在美国高校历史系教书，他在任教的同时修完临床心理健康硕士，并在美国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达一年之久。打开春妹的这本《疯癫笔记》，我们就从她的题为《受伤的治愈者》的序言里感受那个被称为疯癫的世界。

怎样的界限？一直在研究历史变迁的我，这次试图进入个人的私密空间，直面生老病死的伤痛，探寻人之为人的永恒。此时的我已博士毕业，与美国高校的历史系执教多年，之前的两年多里又修完了心理咨询的近20门课，在完成700小时的临床实习之后，便可以获得专业硕士的学位。此时距离 L 的离去也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很想给这一段人生画上一个句号，但也许是一个逗号或者是冒号。我对这个即将迈入的世界十分好奇，

信任，青少年酒精和毒品戒瘾；勇气，青少年性侵；十字路口，成年人酒精和毒品戒瘾；以及遗产，老年病史。病人中待得最长的是青少年性侵者，有半年到一年的住院治疗时间，其次是酗酒和吸毒的戒瘾人员，大约是一个月到45天，再往后是住院几周的老年患者，最短的是急性病症的青少年和儿童，他们的在院时间只有一周左右。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是自残、性侵、暴力、吸毒、酗酒、抑郁、狂躁、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因丧失而孤独，因绝望而欺骗，因思念而自责，因痛苦而恐惧，因渴望而疯癫，与我们并无二异。这本书基于真实的案例，但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他们的名字、特征甚至症状都做了调整。有时候我将几个患者

的书写的都是自传。碎镜中的万千世界，每一面都是一个真实。更多的时候，我震惊于每天的所见所闻。他们不是常青藤的美国，不是华尔街硅谷的美国，也不是美国梦的美国。他们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美国，是让人理解川普当选的美国，是不为人知但更真实的美国。也许你出于对美国社会的好奇读这本书，或者你是心理学的从业者和爱好者，也可能和我一样，在焦虑的现代社会中关注情感的痛苦，在本无意义的世界里探索精神的煎熬，都好。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文中的专业信息都尽可能做到准确，与病人交往的情境也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但它既非写实的新闻报道，也非向福柯致敬的学术研究。至于其中庄周与蝶，何处是我，何处是他，并没有绝对分清的可能。作为一本非虚构的自传，我可以许诺的是情感的真实性，这是更贴近自我的真实，也是我更想表达的真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春妹在她的《疯癫笔记》中写的一篇序言中的节选。春妹就像一个从疯癫世界摆渡回来的人，打捞出那里迷失的灵魂们丢在时光深处的故事。她完成了一场跨越国界沟通疯癫与理性的心灵交谈，她以平等心共情还原出精神病背后的寻常逻辑。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阅读之旅。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记得小时候，每当因为一件小事而做不好，妈妈总会对我说，没关系，慢慢来。慢慢长大了，这句话自己好像也对别人说过，但却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篇文章，又看到了那句熟悉的没关系慢慢来，不禁生出许多感慨。今天一凡就把这篇文章找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都欠自己一句没关系慢慢来。橙子是个特别拼的姑娘，就是那种现在盛传的独立女性，经济独立，精神独立，在旁人眼中是个活得特别精彩，值得称赞的好姑娘。她几乎没有一刻闲下来过，永远那么忙忙碌碌，给自己罗列了一大堆的计划，她的身边都是鼓励她前进，支持她拼搏的人。从去年九月到现在，我已经约过橙子 N 次了，她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时间赴我的约。直到昨天她主动打电话给我，这周末有时间吗？我们吃个饭吧，声音倍显疲惫。我和橙子吃饭的地点是橙子选的，离他公司很近，因为吃完饭他还要回公司加班。我看着他那火急火燎的样子，实在忍不住吐槽，喂，你至于吗？赶着去投胎，吃饭就好好吃啊。橙子说，我上个月的业务目标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小组成绩倒数，必须要好好反省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哎呀，我已经连续加班两个多星期了。我和橙子的那餐饭吃成了他的反省大会，自我批评完以后，再对团队里的某些员工进行埋怨，最后桌子上的菜都没动几筷子，他就要赶回公司去了。临分别的时候，橙子说，亲爱的，你给我加个油吧，我一定要拿回以前的成绩。不知道为什么，我鼻子忽然一酸，给了橙子一个大大的拥抱，在他耳边轻声说，没关系的，橙子，我们可以慢慢来。橙子狠狠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他哭了，大概是身边的人都在支持他往高处飞，却没有一个人拉住他，告诉他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没关系的，一次不成功也不要紧，没关系的。不光橙子，我身边这样的朋友真不少，当他们发现自己有一处不好的时候，就立刻改掉，当他们发现事情不论怎么做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时，就会责备自己。现在都说人要自律才能自由，真正优秀的人都是敢对自己下狠手的，所以必须要自律，必须要对自己狠。可要是自己一次没忍住吃了高热量的食物，没忍住又在家里看了一天的连续剧，他们就会对自己的不自律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惭愧。难怪别人有马甲线，因为别人够自律啊。难怪别人可以写出那么多好文章，因为别人每天都练笔啊。明白很多道理。

为什么还是过不好一生？不就是因为自己不够自律吗？我们常常对自己没有耐心，常常会出现各种痛苦的自责情绪。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非要活得这样咬牙切齿的？有时候我们希望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有效信息，用最短的时间学会某项新技能，把计划安排得天衣无缝，一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越多，代表这一天越没有虚度。可是你真的会因此感到快乐吗？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焦躁，脾气越来越不好，因为我们对失控的承受能力非常低，恨不得所有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我们一直不愿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别人也是如此。我们会做错事，别人也会。我们会因为不自律让计划失败，别人可能和你一样，即使用尽全力也有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都太急了，等不及我们可以慢慢变好，别人也可以慢慢变好。我也容易陷入这种焦躁和不安中，做一件事一次做不好，两次做不好，第三次我就要抓狂了，只要一遇到挫败我就会这样。我想是什么导致我这样没有耐心的？回过头来看往昔，发现失败是不被允许的，也极少被耐心的对待过，从小到大都是如此。爸爸教我算数题，我怎么都算不对，他特别恼火地说，你怎么这么笨。他从没有跟我说过一次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来算一遍。考试的时候做错了一道题，老师说，这么低级的错误你都会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没关系，下次要仔细点了。从第一次犯错误开始，我们得到的就是批评，从来都是你不应该，而不是没有关系。然后我们也不允许自己做不好，绝不允许犯低级错误，要是犯了就应该百分百被责备，慢慢改也是不被允许的，最好就是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出现同样的错误了，如果再出现，你自己就会觉得内疚、惭愧、自责。亲爱的，其实不用这样，成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经过循序渐进的改变才得来的。错误是可以被允许的，做不好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想做好，那就慢慢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失败？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自己怂？我们为什么不能与这样无能的自己待一会儿呢？无能并不是一个一辈子都撕不掉的标签呢。此刻我们做不到，但可以通过学习、思考、调整等各种方法去改变，哪怕进步只是微小的。此刻我们赚不了太多钱，过不上想要的精致生活，也别对自己着急，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我们已经欠自己这句没关系慢慢来太久了。生活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尽力去做好你应该做的，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吧。这时刻，今天的阅读时间就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

想成真。过去于嘉被人熟知的身份是央视体育频道的篮球解说员，20岁就开始解说 NBA 赛事。他从2012年开始跑马拉松，最初的3年里他近乎狂热地参加比赛，推广马拉松运动。他是第二个完成马拉松6大满贯的中国人，被称为中国最能跑的主持人，但始终没能在正式比赛中破3。对马拉松跑者来说，全马跑进3小时是普通与高手的分野，全国只有1%的跑者可以达到。但真正完成这个目标，于嘉用了12年。这12年里，他从疯狂比赛、疯狂训练，几次阴差阳错没能破3，到最终想明白，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跑步。当年求而不得的成绩，在不参加全马比赛的6年后，在巴黎实现了。

流露出对当年狂热比赛的后悔。他曾经用马拉松的成就感逃避现实的困境，没能做好一个丈夫和父亲和一根骨刺。直到39岁这年，他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像运动员一样生活。我们谈起跑步的感悟，那些年的挫败、伤病让瑜伽意识到，生活不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更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跑步教会他最多的是坦然面对现实的能力，光明正大的赢，哪怕是坦坦荡荡的输。瑜伽在跑步上经历了什么？又如何体悟这一切？破三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他的讲述。

我开始跑步是2012年前后，当时一个因为胖，一个也因为浮躁，减肥老得去健身房，影响整体时间规划。我就觉得干嘛不跑会儿步呢？跑步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较自如。还有一个是2011年我参加北京马拉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马，参加的是迷你跑 4.2 公里，全马的十分之一。跑完之后我问同事，咱们用了多长时间？他说掐头去尾出来之后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吧。我就发一微博说我十几二十分钟跑完迷你跑，就坐飞机去工作了。下飞机一看，微博都给骂疯了，说你十五二十分钟能跑五公里，你能进国家队了，怎么也是一个地方队了。我也不懂，跟人对着干，后来上跑步机一看，确实跑不了。那时候就想证明自己吧，我自诩这么热爱运动，怎么能犯这种愚蠢的错误？不就是自大浮躁吗？32岁比较年轻，血气方刚的啥都敢说，之后就把跑步这事儿固定下来了。但当时跑步更多是一个炫耀的事儿，跑步的人好像比不运动的人高大上一点。2012年我又去跑迷你跑，当时想这次跑快一点，证明一下自己。赛前摩拳擦掌，结果开跑之前突然想上趟厕所，从移动厕所出来找不着队友了，跟着人流往前挤呀挤就发枪了。我还没存包呢，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存包，我就 4.2 公里嘛，存啥包啊，背着就完了。跑了一会儿觉得自己还行，就继续往下跑。迷你跑、半马、全马都是一条路线，眼看到知春路、出辅路就跑完半马进全马了。我跟自己说，跑到这儿了，为什么不跑一全马？不出辅路我肯定会后悔，一闷头就往下跑了。这是我跑的第一个马拉松，其实很冒险，没跑过那么长的距离，没刻意训练过，也不知道要注意什么，还背着个包，戴着个绒帽、毛线手套，汗都迷了眼，手套一抓满手都是水，快冻上了。蓝牙耳机也跑没电了，毕竟刚开始只想跑 4.2 公里。跑到35-36 公里的时候已经疯了，老远看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心想终于有盼头了。跑进了奥森之后先往左拐跑一个圆绕过来才到，最后咬牙跑完。我高中的师兄当时在现场做摄影师，他以为我只会跑10公里顶多半马，结果我在终点叫了他，他就给我留下了一张我在终点的照片。跑完第一个全马之后我就挺膨胀的，那时候跑的人少，2013年我跑了8个全马，无数个半马，身边人全在说我了不起。膨胀到什么程度？我媳妇还怀着孕，我跑北马去了，跑完北马直接奔 CBA 直播去了，把一孕妇搁家里，现在想想怎么就非得跑呢？回想起来那些年对家庭有一些愧疚，我老是自命不凡，结婚后也没怎么陪老婆，我们没什么周末可过，

周六日都去 NBA、CBA 做解说，也没什么机会休假。但人家嫁给你是希望过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我承认那时候也有点逃避心理，30岁出头刚得了女儿，还很惶恐，家里各种琐事。当时邀请我的马拉松比赛也多，芝加哥马拉松邀请你不去吗？这是6大满贯之一。纽约马拉松也邀请我，中间突然又来了一个北极熊挑战赛。我没去过北极，多难得的机会啊。最狠的一次，34岁之前的最后11天，跑了3个全马，1个半马。我先去了芝加哥马拉松，1天来回，相当于打了个飞的。签证官都不信，说你就待1天。我说对。那时的疯狂程度远超常人想象，对身体其实是个摧残。解说完调整调整，就飞哥本哈根，再飞格陵兰参加北极熊挑战赛。下飞机睡1天就发烧了，赶紧吃退烧药，退了烧去跑步。第一天1个半马，第二天1个全马，2天要跑63公里，都是在冰盖上。-30多度，穿一件薄羽绒服在那儿跑，这不是疯了吗？那时候还是缺乏敬畏，但当时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基本是出于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在跑，想创造个人成就。我是第一批在北极跑马拉松的中国人，是第2个完成6大满贯的中国人，但现在回想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反问自己一句，在北极39度高烧，咬牙退了烧也得跑，你真的高兴吗？我没法给出一个答案。当然跑过终点时还是很兴奋，很解脱，很发泄的，但这么多年用光了假期，

0: 人，始终觉得我们有些地方的马拉松推广是很病态的，凭着狂热和一点利益驱动，科学训练在国内没有被真正推广。有一些训练营真的就承诺来我们这儿训练一定能破三，但他们不对你的健康负责，尤其关节的损伤可能要过很多年才会有明显的症状，但这些损伤是不可逆的。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我不觉得破三是可以去推广形成常态化的。现在马拉松请了很多网红，他们传递给大家怎样的价值观呢？我打一个问号。跑了这么多年，我很明确，马拉松是一个极限运动，不是随便想玩就玩，还是要科学训练，不能保证训练的科学性，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

怕感染，赶紧去我一个朋友那儿。他原来是八一男篮的队医，他说你这不太对，已经看见白的了。他建议我不要继续跑。我说那哪行，这是世锦赛。他说这容易出事，而且我又是瘢痕体，不只是外面会留疤，瘢痕会往里渗，深表皮层的瘢痕要大得多，就像树根一样，会阻挡血液流通，各方面都很麻烦。我现在还有一些旧伤，下雨的时候会酸麻胀。我跟他磨了又磨，说有没有必须保住这个比赛的方案。他给了我一个特殊药，两三天就封口，再糊一个大创可贴就行。但他说一定要想清楚，外面一旦封口，里边怎么长就不知道了。那能怎么着，接受呗，也是年轻，当时35岁，正好家里的事情稍微平息了一点，自己状态又好起来，非要跑。到了秋天，北马前后，我的脚后跟就开始疼，疼到随便跑就瘸。我当时开始寻求更专业的技术支持，现在的技术教练是田协前辈推荐的，说我意志品质特别好，但还是要讲科学。冬天他就让我别跑了，没意义，养好了去慢跑都比一瘸一拐的状态要对。现在这样的心肺也起不来，跑姿也不对，何必呢？我说那坚持坚持。他说这不是坚持的问题，有点毁自己。后来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终止训练和比赛，2015年底开始逐渐恶化，彻底跑不了了。我就开始治，并找到了几位能给我指导的朋友。我的教练叫黄河，他每周给我出计划，慢慢调整。医生朋友给我做治疗，扎电针，打超声波。2017年我又换了体能教练，到现在合作了7年。他的训练计划很适合我，竞技运动的目标是让你变得更强，绝非单纯的更快更壮。这些支撑我后来的训练。2018-2019年我又请到了拉伸教练和营养师，我的后援团现在有5个人，有了他们的指导，我进步大多了。我也组织过一些公益的训练，不接受这个理念的人是大多数。我见过很多人在跑马拉松过程中膝盖受伤，脚踝不好，跑出生命安全的都有。我们当时去一个学校做跑步公益活动，大学生们绕着校园跑步，说是给奖励。有一孩子真昏厥过去了，我们赶紧做急救，挺吓人的。我们还提示了量力而行，没用。就感觉很无力，大家都觉得你跑那么快，不让我跑那么快，我还挺痛苦的。巴黎这一次马拉松是我第一次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里破3，我过去求而不得了很多年。过去最接近破3的一次是2015年的东京马拉松，我跑了3个小时09秒。当时他们在42公里的地方竖了个门，日语翻译过来是还有最后195米。一看的牌子，我说这破3了，就停下了。那时候没有表，手机在腰包里，跑到那份上累得都抽抽了。旁边工作人员说，你赶紧往前跑，你破不了3了。他一个日本人在那喊3小时以内，3小时以内。他发音很奇怪，我也没听懂。我说我是 sub 3了呀。他说 no no no。我才反应过来不对，前面才是终点，玩命往那儿跑，才多出来9秒，浪费了得有2分钟。2019年的北马，我身体各方面状态特别好，结果没参加成。那是女儿幼儿园的最后一届运动会，当时运动会改期，正好调到北马那天，我又不想让女儿失望，就舍了北马。结果运动会当天下了点雨，幼儿园说不好意思取消了，我就很窝火。因为准备了特别久，北马之前武汉军运会我去做解说，在江汉大学的大操场上跑步，只要测一次全马，一定在3小时以内。2019年除了跑步，还有好多其他求而不得的事，比如中国男篮分那么好的组，主场打世界杯竟然没出现。我疲于奔命的在北京上海之间来回解说，也没说得很好。我会去看复评，很不甘心，觉得自己不是这水平，但累就会出错，
资料更新不及时就不满意，毕竟本土世界杯估计不会再有了。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之前还有一件事，2017年我家猫去世，对我打击也特别大，因为家里老人很反感我们养猫，他们特别愿意来做我的主，我从小就是被做主长大的。他们逼着我们把猫寄养在外面，猫应激得了传腹，那个时候传腹不能治的，不像现在有药，所以到2019年，我觉得我需要坚定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好像一直没明白，好像自己在追求特别崇高的东西，但这些事并不是我真想要的。没参加成北马，我就一个人在北京的街道上跑了一个全马，2小时55分。我就想，这个状态下，我还参加比赛干嘛？北京清了路，不比我现在跑得要轻松吗？我不是也能破三吗？就彻底死心了，释然了，顺其自然吧。我后来都不参加比赛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喜欢跑步。后续疫情一年没啥比赛，加上女儿上小学，我的时间变多了，确实觉得自己慢下来了，能跑步就跑步。我发现我更能跟自己独处了，那么长的距离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我特别享受那个状态。2021年夏天，我就知道巴黎有大众马拉松的消息，这次一定要参加，因为我从2019年开始就像运动员一样在生活。我刚入行的时候就想做运动员，但没那么强烈，那时候也觉得自己做不成。我小时候是在苛责式教育下长大的，自卑了很多年。我妈从小就跟我说，咱家没有体育基因，你不要当运动员，不要那么练。但后来能让我树立起自信的就是体育锻炼，跑步让我觉得我真实的存在在自己的生活里。39岁有一次喝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媳妇儿说我吐完睡着之后念叨，我想当个运动员。我就知道我肯定可以，因为我具备了身体和意识。2020年我又受了一次伤，在街上跑步被电动车绊倒，腿从地上搓过去，二级烧伤，都见着骨头了，不能动，又停了跑步，整个人的代谢都不好了。我认识了后来的营养师，九月开始过了2个月代秤吃饭的生活，就跟运动员的管理差不多。我就意识到，不是进入运动队才能当运动员的。2021年我就在准备巴黎的马拉松了，那时候很想努力，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能参加奥运会对我意味着我真的能当一个运动员。11月23号注册成功，我一个一个的通知教练说我要参加奥运会，有的教练都哭了，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我的体能教练飞到法国给我加油，当时觉得我肯定能跑出一个好成绩，因为真的练得特别好。去年冬天我的体脂率低到 7.6 左右，比很多运动员的体脂率还要低，内脏脂肪也很少。还差100天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本子，我比较爱写东西，那本子正好是100页，写到最后一页就该比赛了。本子的封面写着，沉淀再沉淀，努力成为一个温柔而勇敢的人。扉页上还有一句话，无论年纪多大，你都可以设立新目标或拥有一个新梦想，对我非常合适。但也是5月份，我女儿学校里有个家长的接力跑比赛，训练的时候全力跑了一回，脚就伤了。当时觉得完了，赶紧去医生那里，裹着特别厚的冰敷扎电针，这对我的打击特别大，距离奥运会已经不到100天了，赶紧治疗。一直到巴黎，我在巴黎待了3周，基本上是最后一天跑。这之前我每天都在治疗，1个小时气囊，20分钟超声波，每天都要按要求吃饭，一顿都没错。家里教练说的都是，只要站上赛道就赢了。

我从来没有因为压力失眠过，在巴黎我第一回失眠，我还真是挺紧张的。我跟教练说，六年没有跑过比赛了，我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比赛能力。他跟我说，可是老于，你这六年一直都有在好好跑步呀。这句话挺打动我的，我没有浪费过一天时间，即使在我最自大、最膨胀、最自我标榜的时候也没有浪费。这六年里，我每年都会跑自测马拉松，都是2小时40至45分钟。我现在的能力比六年前可强太多了，所有的力量指标都远超我30岁以前。有人说我越跑越老了，因为我不注意防护，不擦防晒什么的，加上我一般工作起来不修边幅，不太刮胡子，抬头纹也比较重。但比赛前，我去医院把所有指标都查了一遍，跟我26岁的时候差不多，红细胞、血红蛋白和睾酮含量都很高。7月29号，教练一直跟我说放轻松，我说我努力，他会看我心率。8月4号的计划，强度就完全下来了，全都是慢跑，短间歇就要提升速度了。7月30号，他又做了赛道分析，28公里处有一个大坡，他说你能别太慢就别太慢，如果想破3，平均每公里的配速就是4分14秒到4分15。大坡努力在5分13之内跑回来，不要慢于5分15。后边可以开始追，但不要放飞自我。以我的核心能力都可以追回来，千万要沉住气。我以前就老想前面跑特快带起来，但这不可能，总意味着吃亏。明明可以跑得更好，因为激进最后跑得特别差。比赛当天，我上午解说马拉松，说完心就凉半截。特别是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在30公里处选择退赛，对我打击很大。那可是基普乔格，前2届奥运会的冠军。但马拉松就是这样，追求一个相对好成绩的同时，就得接受可能崩了。我6年没跑过，我不觉得我可以驾驭。但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还在等蒙古选手，这是赛后知道的。蒙古选手虽然跑得不是特别好，但他跑了6届奥运会，这很了不起。基普乔格是为了致敬他，即使退赛也要坚持致敬，这很触动我。第二个触动我的是贝可勒，他肌腱拉伤，跟我差不多一个状态，仍然2小时12分跑到终点，很了不起。第三就是奥运会纪录破了。再说路线难，怎么把奥运会纪录破了，那到底难不难啊？只能给自己打鸡血，我还是有机会的。下午前2、3个小时就开始准备，上洗手间排空，大量喝水，让自己处在一个水平衡、水充盈的状态，做功能性训练，拿滚轴滚自己，让筋膜都放松开，拉伸然后休息，练冥想，集中注意力。进到公共休息区，就把手机扔到外面的包里，我不想被打扰。我跟领导们提前说了，班我排完了，车我也排完了，我什么都干完了，就剩这一件事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出发的时候看见开赛仪式和正赛是完全一样的，两个 LED 灯倒数计时也跟比赛完全一样，我心想这就是奥运会的一部分，情绪一下就激发起来。跑出去后前面的状态很好，因为晚上凉快，我算了好多事，包括有虫子怎么办，停下来揉不是完蛋了吗，就喷了点花露水。到25公里我都一直压着速度，喝了所有水站的水，一直收紧核心，没有放飞自我。那个大坡前半坡是跑的，后半坡真的靠走的，太陡了。后来跑到埃菲尔铁塔，我们总台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有一个演播室，那波同事下班他们给我加油，特别带劲儿。在异国他乡有人喊着你的名字给你加油。跑到38公里腿突然抽筋，拐了一下，正好是我

伤的地方。那一下我特别害怕，心想千万别抽啊，给点面子。后来结束的时候我说，要把一整瓶香槟都浇在左脚跟和右腿上，谢谢他们没倒。最终2小时58分40秒完赛，这是我跑得最开心的一次。我看我的每一张照片都在笑，我从没有跑得这么放肆过。可能6年没跑过比赛，也可能是奥运会，也可能是终于能释放一下自己。这次破三对我来说是这6年里的蜕变吧，好多状况没法跟别人分享，包括工作、身体、家庭。我太太其实挺支持我的，从一开始反对，因为她孕期包括产后很长的时间我都不在。后来慢慢我们都变得平和了。8月10号那一天，她带我女儿出去休假，我说准备出发去集合了，她给我发消息加油加油，还发了好多我女儿吃饭的照片。跑到终点，现场记录的小孩问我说，这时候是什么感受？当时突然一下好多东西全涌上来，控制不住，眼泪像泄洪了一样，打开闸门轰的一下。跑完之后我给身边人发微信，真是一个字一个字打。我说奥林匹克能让每一个真正付出努力的人梦想成真。另外一句话是，我就是努力给自己个交代。我小时候对从事运动的那种冲动，那种热血，到了中年之后是沉下心来让自己能跟自己讲话。那天跑完之后，巴黎的路还封着，要凌晨4点半才解封。我们从荣军院一直走到卢浮宫。上车前，我同事特意在一个24小时的超市打了3杯啤酒，庆祝了一下。我高中师兄建了个网络相册，把我所经历的训练、治疗、核磁共振检查的照片，他能记录的一切都放进去了。他说，你自己看吧，我不太敢看。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做一做心理建设，吃个早饭，开瓶香槟，可以看了，顺利地哭成了傻子。我师兄特别喜欢鲍勃迪伦的一首歌，叫《答案在风中飘》，相册里有几百张照片，我被送到照 CT 的机器里，针扎上去的照片，训练的照片，这些时光是没有办法替代的。闭幕式还有我一个镜头，往前倒退36年，哪能想到自己会出现在奥运会闭幕式的视频里。回北京后，我还是像以前一样要求自己，我想当运动员，不会因为跑了奥运会就不再当运动员了。之后跑步，我还是想再健康一点，再合理一点，让自己再松弛一点，跑得更久一点。跑步让我一步步迫近到运动的内核。我们从小被教育不劳无获，但很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坦然面对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能力。我特别庆幸伴随着我的体育锻炼，不只是跑步，我具备这种能力。体育是一种教育，它其实一直在用发生的每一件事儿告诉每一个人，你要努力拼搏，为了光明正大的赢，哪怕是坦坦荡荡的输。我觉得我能给我女儿的财富，就是你要坦荡的活着，要肆无忌惮的活着，再没有比坦然而真实的活着更舒服的事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篮球赛事解说员、瑜伽12年的跑步心得。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高考呢其实也不是独木桥，但是很重要，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
1: 您了啊，我尽管也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更多的时候呢是处在矛盾和压抑之中的，生活孤单，心情沉重，一种莫名的烦恼聚在心头，牵扯不得，撩拨不开。我渴望改变却很无助，在这漫漫的征途中，如果让我一个人独行，那总有哪一天我会疯掉的。我把自己的心抛开，希望您能帮帮我。老师叫了一句真真。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这个真真呢按照约定来到了校园热线的接待室。真真见到老师后的第一句话是，我觉得自己像一只丑小鸭，除了死学之外我什么都不会。过了一会儿呢，真真叹了口气，语气肯定地说，哎，我真的很失败啊，但是我不甘心。我父母都是农民，我是村里唯一考上重点高中的人，家里人都为我感到自豪。我当初也感到自己是个幸运儿，对未来充满了自信，发誓一定要学有所成。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什么都不如人，我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完成学业。哎，真真的泪水啊一滴滴的落下来，他低着头抽泣不已。老师呢递过纸巾啊，趁机细细的端详了一下真真。真真啊身材瘦小，皮肤黝黑，而且没有光泽，眼窝下陷，眼圈有些发灰，神态显得疲倦，一看就知道真真的睡眠不足，有百思不得其解的心事，且对自我非常的敏感。

0: 烈的在题海中打拼，哪怕是一点小小的过失也都自责不已，考试总担心失误，于是心跳加快，呼吸加速，思维迟钝，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差，渐渐的老师同学们的笑脸都没有了，甚至认为我中考的成绩不真实，我也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了。说实话啊，这个案例啊，我觉得有些地方肯定是被演绎了，因为这个首先一个从农村来的一个小姑娘，她应该不会使高压锅，其次她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我觉得这个话爱情遗忘的角落这是个电影啊，这个是很早以前的，我这岁数的还看过。
1: 对，因为这本书啊，它不是这两年写的，不是这两年写，但是它呢在各大网站上关于高考的这一类目当中还显得很重要。
0: 哎，写的人少，我觉得可能
1: 写的人少。对，
0: 最近啊，我的脑子一直乱糟糟的，一片空白，我的心在撕扯中痛苦的煎熬。我突然感到啊，一旦失去优异的成绩，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整个人就像掉进了冰窟窿，从里往外凉了个透。我感到自己正一步步的滑向万丈深渊。很显然啊，真真这是陷入了自我同一性危机和学习焦虑的双重困境中。他的心理根源啊，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真真虽然长相平平，无兴趣爱好和特长，但他曾经凭借自己的勤奋，凭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精神上的补偿。但是进入高中阶段以后呢，跨入个人成长新起点的他不仅一无所长，而且学业平平了，这就无情地打破了他凭借优异成绩建立起来的心理平衡，使他陷入了矛盾和孤独的泥潭啊，这都是难免的。第二，真真来自农村，说话做事呢会显得土气，总认为别人瞧不起他，不接纳他，于是呢他自我封闭，把自己装进了一个又一个套子里，久而久之，快乐是别人的，自己呢什么也没有，渴望在学习上找点成就感，但是又始终没有办法达成，期望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必然使真真啊处于无助的状态。第三个啊，真真来自于文化落后的偏远地区，面临着乡村文化和都市文化的冲突，面对新生活的挑战，他没有意识到高中不仅是求知的殿堂，而且是文化融合的熔炉，不仅要追求优异的成绩，而且要对人生的价值取向进行重新定位，并且主动改造自己人格的弱点。那面对困境呢，他不是去积极改造自己，而是自我否认，输给了妄自菲薄。第四啊，著名的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过，人的自我同一性发展啊，遵循着自我认同、肯定、自我同一性扩散、新的自我认同、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在新的学习环境中啊，这个真真他始终沉迷在对初中的美好回忆里，他固执地认为，哎，那个随时接受羡慕目光的我才是真我，而现实中遭人冷落、无奈、沮丧的我不是我。那这种对比越强烈，挫败感就越强烈。这种我不是我的自我意识的分化，是高中生自我同一性向更高层发展的必然过程，是他寻找新的自我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必由之路。但是真真呢，因为强烈的挫败感，使他自我意识的分化过于泛化了，在新一轮的自我同一性扩散期，自我认知的重构啊，遇到了心理阻力，没有办法在新的基础上达成新的生活。

努力都追不回初中那份鹤立鸡群的这个自尊，而获得的呢全是对关爱的失望和对失败的认同，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啊，就更加剧了他的苦恼程度，从而使他产生自卑自怜自暴自弃的心理反应。所以啊，心理老师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让珍珍在宽松的氛围中自由倾诉，在承认他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前提下，帮他把内心的痛苦啊给宣泄出来，通过减压的方式让他的情绪逐步恢复正常，并且在这个过程里尽量表现出理解和同情啊，使这个珍珍与自我产生心灵共鸣。那第二呢，就是转化比较的角度啊。人如果总是拿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这个优点比，那你看到的永远都是自己的缺点，那也就会让你失去自信，失去快乐，失去成功。你要是转化比较的这个角度的话啊，这个就会强化这个人的自信。就这个珍珍而言，她的烦恼呢主要是在和同学们比较里边形成的，她感觉自己处处不如人，仿佛是一个同学们忽视的对象，被这个爱情遗忘的角落啊，她会觉得事事都不顺心。那这个心理咨询的老师就跟珍珍讲了一段他自己读高中时候的经历。这个老师呢也是从农村考到县里的，当时啊全班仅有四个女生，所以这老师也曾经当过丑小鸭，也曾经啊自怨自艾过，但是最终还是挺过来了，完成了像白天鹅的这个转变。那珍珍听老师讲的时候，那他是饶有兴趣啊，而且眼睛面慢慢的明亮起来。那其实讲述这段经历呢，运用的是自我披露的这种咨询技巧啊，这个就是在与珍珍的分享生活的这个相关经历，增强他们俩同感共鸣和相互信任当中，让珍珍有转变。第三个就是排除内外困扰，因为一个人之所以成功啊，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不提前去

我爸妈都是因为忙于所谓的事业生意，把我寄养在你我。一来呢，就是给我许多新衣服和新玩具，带我去吃麦当劳、肯德基啊，似乎是对我的补偿，总是尽衣食不缺的幸福开心的孩子。可我呢，却特别羡慕那些有爸爸妈妈天天陪在身边的孩子，因为我渴望父母的关怀。可是很遗憾呀，他们从来都是只管我的衣食冷暖，从来不关心我的内心需求。有一次，为了想引起他们的关注，我平生第一次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逃课上网，让老师请家长。这时他们才第一次认识了我的班主任。这次事件之后呢，爸妈才觉得对我放养太久了，怕我贪玩考不上好大学，决定把我接回家中。这最终还是因为怕考不上大学接回去了。回到他们身边啊，我真的很高兴，可没有想到他们仍然没有时间顾及我，只是怕我外出上网，就为了我买了台电脑，当然了也约法三章，买了一些学习辅导的软件。可是呢，我因为调课太久，上课呢也是一头雾水，考试更是一塌糊涂，我疏远学业太长时间了，功课也疏远了我，再怎么学也激不起我的兴趣，而且我也没有信心了呀。正当苦恼烦闷之际，同学约我去打互联网游戏，我本想拒绝，因为曾经保证过不到网吧上网，可转念一想啊，我也学不进去了呀，何不放松一下呢？只要按时回家，那爸妈肯定不会知道，对不对？就这样哈，我就玩起了游戏。哎呦，哪知一进入网络时，

肠代谢发生了异常，促使血脂升高，从而呢加重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除此之外啊，还有几种食物也会诱发脑梗的风险。香肠、培根等等这些加工的肉类，为了保证味道好，保质时间长，所以这些食物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钠盐，盐分摄入过多，很容易使血压升高，诱发高血压。那高血压呢，会引起脑出血、脑梗，还有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有数据表明啊，70%的脑出血、脑梗和高血压有关，而这些呢，则是导致血管性痴呆的重要原因。可乐、雪碧等等这些高糖的饮品含有大量的糖分，长期的摄入会使血糖升高，同时呢，也会影响到血压水平。此外啊，摄入糖分过高，身体呢又消耗不掉，这多余的糖分就会在体内转化成为脂肪类的物质，囤积起来诱发肥胖、高血脂。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每天喝1到2杯含糖饮料，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 26%， 而发生心梗、脑梗、猝死的风险会增加 35%。 还有啊，奶油蛋糕、汉堡等等这些富含反式脂肪酸的植物，反式脂肪酸呢，被称为餐桌上的定时炸弹。这种脂肪酸是人体几乎无法消耗掉的坏脂肪酸，大量的摄入会使血脂升高，还会加快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的形成。此外呢，还有几个坏习惯也是形成脑梗的帮凶，甚至啊还会加重病情。首先就是熬夜，熬夜会使人睡眠不足，降低身体的免疫力、记忆力，增加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经常熬夜会对血管造成损伤，使血管发生病理性的改变，出现血管痉挛，诱发危险，比如常见的过劳死。其次呢，就是长时间的久坐，身体啊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会压迫血管，促使血液减慢，这样呢血液循环就不通畅了，增加了斑块的形成，长期以往会增加血管堵塞的风险，尤其是下肢静脉血管。以上呢就是一些诱发脑梗的因素。脑梗虽然来得很快，但并不是没有征兆的。下面呢，咱们就来看看脑梗发生之前的一些预兆，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就要小心了。突然的出现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给您介绍了脑梗的诱因和前兆，那么接下来呢，云生就告诉您该怎样去预防脑梗。首先呢，我们要控制好血压，保持血压的稳定，避免波动过大。高血压是导致脑梗高发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钠与血压升高关系又很密切，因此啊，在生活当中要注意少吃过咸的食物，以免血压升高，为脑梗留下隐患。而想要稳定血压，除了不能够擅自增减降压药之外，日常的习惯也很重要。有研究表明啊，人体血压经过一整夜的循环之后，在清晨期间是最容易升高的，可能会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因此呢，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得慢一点，切记不能过猛的起床，导致体位瞬间变化过多，从而血压会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其次呢，要注意预防便秘。一旦发生便秘，用力排便也很容易导致血压升高，非常容易诱发脑梗。在生活当中呢，要主动的多喝水，适当的吃一点粗粮，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喝一点酸奶，补充一些益生菌，这些都有助于预防便秘。另外呢，还不能够

清清淤，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这个茶呀，可以是绿茶，绿茶呀没有经过发酵工艺，营养保存的比较全面，可以减少消化道对脂质的吸收，促进脂肪的搭配的茶，像荷叶呀、蒲公英、附丁搭配在一起做成荷叶附丁茶泡水喝，可以降脂降压防血栓。晚上睡觉之前喝上一小杯温开水，不仅能够补充充分的水分，同时呢还有助于睡眠，对于夜晚的血管健康是十分有益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啊，一小杯就行了，别喝太多，以免导致起夜过多影响睡眠。最后呢，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进行运动，睡眠的时间太少，经常熬

机体的健康。那么适量的运动呢，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控制，不要太懒惰，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俗话说，人老先老腿，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肌肉的力量是在下降的，特别是下肢肌肉群的力量有明显减弱，这样呢，给老年人的生活就带来了很多的不便。晨练是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首选，而且呢，还能够提高心肺功能，提高了肺活量，促进了血液循环，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跟大家聊了聊有关脑梗的预防，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当然，您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有兴趣的话题，或者呢，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聊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八零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七零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渤海镇的龙泉庄村。三焕村名有来历，龙泉庄村最早称擦石口村，因该村位于沙峪村北的沟谷中，后改称沙峪北沟村。1998年6月，原沙峪三渡河两乡合并为渤海镇，因考虑到原三渡河乡有一个北沟村，为了避免重名，所以又改称龙泉庄村。全村共116户，286口人。当然了，这是2007年的数字。龙泉庄村北有明代嘉靖年间建的长城隘口，宽不足3米，狭窄难行，是以巨大石凹，人行需擦石而过，故名擦石口。清光绪昌平周志记载，擦石口明嘉靖20年建，山险有沟，外通梨树沟、四海野，只有城壕可守。为了便于打击进犯之敌，在隘口西边海拔816米处，顺山势向下修了一段长城，长约800米，双面垛口，其末端建一敌楼，在此楼可就近打击敌人。百姓俗称这段边墙为耷拉边，又因百姓不明白此段边墙的特殊防御作用，误认为是修错了，所以称为修错边。龙泉庄内曾有守卫擦石口关士兵居住的城堡，该堡南北长150米，东面宽70米，有南门一座，堡已废，现存刻有万历27年春防军夫679名分修擦石口地方13丈的残碑一块。龙泉庄于清道光年间，也就是1821年至1854年建村。据说最初在这里安家的人有沈、孙、魏三姓。目前全村已拥有129户，282口人，村民多为汉族，也有少数满民和回民。这些满民和回民多是村里娶来的媳妇儿，或者是搬迁来的外来户。村子四面环山，聚落成三角形，有南北向，主街两条。目前村里主要以林果业为主，但旅游业开发潜力较大。长城古道揽神韵。要问龙泉庄村的最大特色是什么，那就是长城环抱，古迹颇多。在村北5公里的长城古道上，有明朝文人墨客留下的摩崖石刻11处，依次为景心慎佩观澜、一泻千里、秦皇旧址2处、明观、仰视看天、极观巽险、天险北移、苍岩翠柏和如堆。在龙泉庄村北长城

北京地区长城总的走向主要分为东西、北西两个体系。 这两个体系在怀柔区西栅子村西南、龙泉庄村东北、庄户村东南的分水岭上汇合， 其汇合点位于东经119度29分38.9秒 和北纬40度27分45秒之间。 这个汇合点被命名为长城北京节点，简称北京节。民间传说挺神奇， 相传很早以前村内有九口泉眼，是由九个仙女搬来的。九位仙女长得什么模样，为何搬来九口泉眼，现又为何只剩一个，没人说得清。就连到底是否有过九眼泉水也无从考证，我们只能把它当成美丽的传说了。村里人那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却让我们不得不把它记载下来。村内的长者孙福田介绍说， 在村子的西沟山脚下有两块巨石，个头相当于一间房子那么大。一左一右，奇怪的是，在两块石头上都各自有一道深深细长的印痕，且其中一块石头上还有一个深深的印记，类似人的脚印放大了尺码。传说这是二郎神挑食追太阳时所担的两块石头。 石头上细长的印痕则是绳子捆绑的痕迹，那其中一块印有类似脚印的石头就是捆石头时用脚蹬出来的印记。红心向党志不移。抗日战争期间，龙泉庄村因山高林密、草木葱郁，易于掩蔽，而成为红色根据地。据老人孙福田回忆， 抗日战争期间，村里曾建有被服厂、枪支修理所、染房店等军需产品加工点，主要是为八路军提供所需军用物资。也许正因为如此，被日本鬼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扫荡围剿。1942年农历8月15日和腊月28日，日本鬼子曾两次对龙泉庄村进行较大规模的扫荡， 小型的扫荡更是不计其数。每当敌人扫荡的消息通过地下党组织传递到村里时，村内的被服厂、枪支修理所、染房店等军工厂都要掩蔽或转移，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面对敌人的扫荡，

都是一片狼藉，村内所有能拿得动的东西几乎被鬼子洗劫一空。万恶的敌人有时还把民房点燃烧毁。尽管村民们经常面对这样的惨状，但他们依然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为八路军的军工厂提供着帮助，并照顾着八路军的伤病员， 为早日赶走日本侵略者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着自己的一切力量。解放战争期间，龙泉庄村没有经历战火，而那些从村里入伍的几名解放军战士，在推翻蒋家王朝的数次战役和战斗中，也没有出现任何伤亡，均在战争结束后平安地回到了家中，为本村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做着贡献。斗岛地主分

平均分配了地主的土地。据健在的老人讲，按土地好赖，每人分得了4至5分的良田，从此村民有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开始了新生活。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民翻了身，成为土地的主人，由此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组织起来创奇迹。解放初期，龙泉庄村建立了互助组。上世纪50年代中期，村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将私有土地、耕畜、大型的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统一交到社里经营和使用，按照土地的质量和数量给予适当的土地分红，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初级社。初级社在社员分工和协作的基础上统一组织集体劳动，社员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产品由社里统一支配。由于初级社实行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统一经营，为集体积累了一定的公共财产。据村里老人介绍，龙泉庄村是全县较早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村庄。1956年，村里又在初级社的基础上发展成高级社。高级社由沙峪、景峪、龙泉庄三个村子组合而成，总社长是沙峪村的孙少云，龙泉庄村的社长是沈春红。高级社成立后，村内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都归集体所有，其分配方式为按劳分配计工分，实行按劳分配。通过由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的过渡，实现了人力、农资的资源整合，解决了一家一户想干又干不了的生产难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龙泉庄属于81人民公社沙峪管理区。农田水利普新区。文革前期，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龙泉庄村的集体经济发展缓慢，村内粮食紧缺，百姓们只好去山上挖野菜、打杏叶，然后与玉米面掺着做菜团子吃。文革中期，为了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给粮食生产创造良好的灌溉条件，村民们在大队长吴林山的带领下开始打井。中途吴林山因故被免职，后由村干部孙福田带领大家继续完成打井工程。1975年到1977年，上级发出了学大寨、赶西洋、粮食亩产过黄河、跨长江、3年普及大寨县的号召，号召广大农村大力开展农

当地的农民们开始种植多亩，从而使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并种上了小麦。前进路上不停息。 1978年底， 党的11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第二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在全国农村率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听到这个消息，龙泉庄村的干部们兴奋不已，沈春发、吴林山、沈春玲等几名村干部一合计也萌发了在村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想法。经过周密策划，他们拿出了初步方案， 并将方案提交社员大会讨论。开始时，很多村民不理解，一些人认为刚刚过上集体日子没多少年，瞎折腾个啥？还有一些人持观望态度，不说好也不说坏。而持反对意见的少数人则提出了要上访。面对此情此景，村干部们并没有灰心，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做好说服解释工作。 最后持反对意见的人终于想通了。接下来村干部们趁热打铁，成立专门班子，深入山场林田定产量搞核算， 于1980年春 将全村集体林田按人头全部分包到户。这一做法比全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铺开整整早了三年。可以说龙泉庄村当年的改革是顶着压力的， 在实践的检验下，龙泉庄村的改革很快得到了上级党委政府的认可。 在1982年和1983年的两年时间里， 龙泉庄村曾作为北京市农村改革的排头兵，到昌平、平谷等区县介绍经验。大队长吴林山也曾由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发展了生产力。 在接下来的数年里，龙泉庄村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村里通了油路，大街小巷得到硬化美化，自来水改造，污水处理也相继完成，多数家庭翻建了新房，一些村民还依托毗邻摩崖石刻景区的优势搞起了民俗旅游，吃上了旅游饭。如今， 一个文明和谐富裕的龙泉庄村正在向着新的高度迈进。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渤海镇的龙泉庄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耳畔有声音，心中有科学，用易懂语言传递科学逻辑，用严谨态度分享科普干货，陪伴每一位热爱探索的你，在声音里遇见更广阔的科学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让我们一起从生活里的常见疑问出发，解锁科学真相，读懂身边的硬核知识。俗话说无西瓜不夏天，伴随着连日高温攀升，清甜多汁、解暑解腻的西瓜彻底成为全民夏日国民水果。逛超市、路边生鲜摊、农贸市场

头果肉软烂空心的熟瓜，还有不少西瓜呢，外表纹路漂亮，切开之后呢，汁水稀少，甜度不足，花了冤枉钱，还败坏了夏日吃瓜的好心情。那很多中老年朋友依靠多年生活经验挑瓜，年轻人呢，完全无从下手，老人、小孩、零基础，想要精准挑选瓜，更是难上加难。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带给大家老瓜农代代传承零学习门槛的挑瓜秘诀，不分摊位，不分西瓜品种，超市冷链西瓜，地头现摘西瓜，路边摊散装西瓜，全部通用，不用积累生活经验，不用盲目猜测判断，一分钟全部学会。从此呢，买瓜告别运气加持，次次挑出皮儿薄爆汁儿高糖满分的好西瓜。首先，第一招，看瓜皮外观，快速辨别西瓜成熟度，这也是零基础新手最好掌握的点。

反观劣质未成熟西瓜呢，外观短板一目了然，发育不良、采摘过早的生瓜，表皮纹路杂乱扭曲，边界模糊不清，整体瓜皮暗沉发灰，失去瓜果的天然光泽。局部瓜皮呢，手感是发软的，肉质松散。这类西瓜光合作用积累糖分不足，果肉生硬，口感寡淡，吃起来呢没有西瓜的天然果香，完全不推荐选购。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挑瓜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看一眼瓜底位置。西瓜生长期间，底部长期贴合土壤，自然成熟、充分日照滋养的优质西瓜，瓜底呢会自然泛黄。均匀黄色瓜底是瓜体完全成熟、糖分沉淀到位的核心标志。如果西瓜的底部是发白的、发青的、发嫩的，代表瓜农提前采摘。西瓜脱离瓜藤之后，无法二次积累糖分，果肉甜度大打折扣，汁水含量也会大幅减少，口感差，性价比极低，选购时呢要直接避开。那看完瓜皮，掌握基础成熟度判断方法之后呢，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来看瓜藤和瓜脐，一键判断西瓜新鲜度与果肉甜度，这也是老瓜农压箱底的高分技巧。首先我们来说瓜藤，瓜藤是判定采摘时长、瓜果新鲜度的黄金标准，没有任何误差。瓜藤翠绿鲜嫩，体态饱满，水分充足，说明西瓜呢刚刚田间采摘完成，冷链运输，周转时间

持续流失，果肉纤维老化，切开之后呢，汁水变少。来讲讲挑甜瓜的核心关键，就是瓜脐。瓜脐呢是西瓜底部正中央的圆形小圆圈，很多听众买瓜直接忽略这个细节，殊不知瓜脐直接决定瓜皮厚度、果肉的紧实度、整体含糖量。 瓜脐尺寸越小，边缘平整，微微向内凹陷，西瓜生长周期充足，水肥吸收均衡，果肉饱满绵密，瓜皮超薄，整体甜度拉满，属于顶级优品西瓜。那反之呢，瓜脐面积偏大，边缘粗糙，整体向外凸起的西瓜生长发育就不均衡，果皮厚度超标，内部果肉松散空心，糖分积累匮乏，吃起来口感清淡，果香薄弱，

瓜体内部果肉已经过度成熟，出现空心、软烂、发酵问题，放置时间过长，极易滋生细菌，不建议购买食用。那么第三种声音呢，拍打时音色尖锐生硬， 清脆死板，没有瓜果的回弹质感，属于未成熟的生瓜，果肉发硬，糖分极低，生吃酸涩，口感极差，直接避雷。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些吃瓜进阶版的避坑知识，解决日常选购高频疑问。第一，鸡形瓜，表皮开裂西瓜能不能买？ 这类西瓜呢本身不产生毒素，食用之后呢不会危害人体健康，完全可以放心吃。但是如果是在瓜果生长周期遭遇暴雨、干旱、水肥攻击失衡、气温骤变等天气问题，或者果肉发育速度、果皮生长速度不匹配、果肉纤维紊乱、糖分分布不均、整体口感差、甜度割裂，那这样的瓜呢性价比极低，日常采购就没必要选购了，直接避开 随用。第二是超大西瓜、迷你小西瓜，我们如何取舍？市面上每一类西瓜品种都有固定的标准果种、标准果型，远超品种标准体型的超大西瓜生长后期水肥暴涨，催生过快，内部大概率是空心的，糖分稀释了；小于标准体型的小型西瓜生长周期不足，日照时间不够，营养物质积累也就不足。 所以说，居家选购优先挑选体型匀称、大小适中、圆润饱满的西瓜，口感、甜度、果肉状态全部最优。那我们解决完了挑瓜难题之后呢，再来解答家家户户都遇到过的隔夜吃瓜、西瓜储存难题。同时呢，我们也来破除一下全网流传已久的冷藏西瓜有毒谣言。首先，第一种，完整未切开西瓜， 绝大多数家庭习惯直接放入冰箱冷藏，这是错误的储存方式。整颗完好西瓜无需冰箱冷藏，放置家中阴凉通风、避光、避高温区域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常温环境呢，能够最大程度地锁住西瓜天然果香与清甜口感。低温冷藏会破坏果肉风味物质，导致口感发闷，甜度降低。常温条件下可完好存放3到5天。 那切开没有吃完的剩余西瓜如何储存呢？请您务必牢记，切面呢立刻使用无菌保鲜膜紧密密封，全覆盖隔绝空气、室内灰尘、环境细菌，快速放入冰箱冷藏室储存。 建议24小时之内吃完， 果肉的新鲜度、食用口感才会保持最佳状态。 那对于网传的隔夜冷藏西瓜滋生剧毒，吃了损伤肠胃，纯属网络不实谣言。冰箱低温环境只会抑制细菌繁殖滋生，不会让西瓜果肉生成任何有毒有害物质。只要是切面密封干净，冰箱卫生达标， 24小时内食用，冷藏西瓜安全无害，老人小孩呢都可以放心食用。 好的，那我们学会了全套的挑瓜技巧和如何储存西瓜之后呢，下面我们将进入夏季居家消防安全专项科普。步入初夏之后，全国气温持续飙升，晴热暴晒、阴雨闷热天气交替来袭，高温、高湿、闷热双重气候叠加，让家庭火灾、民用火情进入全

罐体内部灌装高压气体易燃溶剂，烈日持续爆抽纸、湿巾、塑料袋、 护肤品、彩妆、便携充电宝、数据线，长期露天暴晒持续聚热，无需明火接触，短时间即可引燃起火。那车内密闭空间温度更高，杂物起火风险翻倍，夏季严禁车内堆放零散易燃杂物。第三类是老旧织物纸质储物杂物， 阳台、地下室储物间囤积闲置的旧衣物、废旧纸箱、木板、废旧家具。夏季高温干燥环境之下，物品本身燃点大幅降低，接触微弱的电火花、细碎的火星就会快速连片燃烧，火情蔓延速度极快。第二大致命火灾诱因，夏季用电负荷暴增， 电器火灾稳居家庭火灾第一名，也是夏季消防重点防控内容。高温酷暑天气之下，空调、落地扇、冷风机、冰箱、除湿机、冰柜全天不间断的高频运行，居民整体居家用电负荷直冲全年峰值，三大用电隐患暗藏风险。 其一，电器超负荷并联运行，多家住户夜间通宵开启大功率制冷家电，多台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多孔插线板，串联同一条室内电路，电路瞬间过载，电线持续高温发烫，电线外层绝缘塑胶层快速融化破损，直接引发线路短路，打火起火。 通宵用电，夜间无人值守，火情发现滞后，极易酿成重大火灾。其二，初夏梅雨阴雨连绵，空气湿度饱和，居家墙体、预埋电路、墙面插座大面积反潮受潮，家中老旧电路墙面隐蔽走线，阳台窗边插座潮气渗入线路接口，通电运行瞬间触发漏电、 短路、电火花打火属于隐蔽性电器火情，火情藏匿墙体夹层、吊顶内部，初期难以察觉，发现火势已经大面积扩散，扑救难度、人身伤害风险大幅提升。其三，家电散热堵塞，机身高温自燃。 夏季环境基础温度本身偏高，空调外机、冰箱背部、风扇电机、洗衣机底部、除湿机的机芯全部自带专属散热出风口。如果家电摆放拥挤紧凑，窗帘、闲置衣物、纸箱杂物遮挡散热风口，设备运行热量无法向外散发，机芯持续积热过载，内部元器件烧毁击穿，直接诱发家电机身自燃，也是 居家高频起火隐患。那第三大隐患呢，是楼道、居家杂物堆积，火情助燃提速，小火快速酿成大火。高层住宅的楼道、入户阳台、厨房操作台、储物间杂物堆积是夏季火灾最佳助燃剂。 楼道堆放废旧家具、快递纸箱、生活垃圾、闲置杂物，一方面堵塞消防逃生生命通道，火情发生之后，人员无法快速疏散逃生。那另一方面，纸质、木质、织物杂物易燃属性极强，零星小火接触杂物之后，火势横向、纵向快速蔓延，火情规模短时间翻倍扩大。 除此之外，厨房专属隐形隐患容易被忽视，油烟机内壁、灶台墙面长期积攒厚重油污，夏季高温环境下，油污挥发性提升，燃点下降，日常炒菜明火、灶台余温即可引燃油垢。厨房油烟起火是居民家庭最常见的突发火情。第四大是环境诱因，夏季空气干燥， 户外风力偏大，明火火情扩散速度翻倍，细碎用火疏忽即可引发连片火情。厨房烹饪明火紧贴窗帘、纸巾、置物布袋，室内驱蚊蚊香、艾草香贴近床品、被褥、不宜沙发。户外庭院驱蚊焚烧生活垃圾、残留火星。干燥大风天气之下，余火快速复燃扩散，微小用火失误就会引发安全事故。 那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五条简单好执行的防火小贴士，希望大家呢能够对照自查。第一是清空阳台、窗台、车内易燃易爆日化用品，每周定期清理楼道、阳台。

0: 第二，不要私拉乱接家用电路，大功率空调、冰箱独立匹配专用插排，杜绝并联共用。夜间离家、睡前关闭闲置电器总电源。 第三，月度清洁家电散热风口，深度拆解清洗油烟机厚重油污，保障家电通风散热通畅。第四呢，是室内的蚊香、明火火源要远离全部不易可燃物。居家离家时做到断电关火，关闭燃气阀门。第五呢，家中要常备干粉灭火器、灭火毯，熟悉基础火情自救方法。 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破解一条全网热门留言，说多晒太阳紫外线直射头皮会让白发越长越多。入夏之后，日照变强，紫外线指数飙升，这条健康留言刷屏了朋友圈、短视频平台，不少中青年、中老年听众呢纷纷防晒护头皮，害怕日晒催生白发。那这条说法到底科学吗？ 那今天呢，我们一次性讲透白发成因，破除伪科学谣言。首先给出结论，晒太阳，头皮接收紫外线照射，并不会导致白发增多。网络相关说法以偏概全，刻意夸大，误导大众，属于典型的生活健康谣言。我们先用生活化逻辑反向辟谣。 赤道附近非洲区域，我国南方高温，强光区域居民全年日照时长、紫外线强度远超北方地区。如果日晒能够直接催生白发，强光区域人群应该全民早生白发。但现实完全相反。全球毛发医学大数据统计，白种人群平均35岁批量长出白发。 亚洲人群平均38岁至40岁出现白发，而非洲本土原住民平均45岁才陆续萌生白发。非洲班图部族人群40至50岁之前极少出现白发。强光日晒区域人群白发最晚出现，直接推翻日晒长白发网传理论。那下面我们再来拆解学术研究依据。 网传的支撑论据仅有实验室理想环境之下，紫外线照射小白鼠毛发，产生轻微色素波动，动物实验。该项实验密闭实验室控温、控光、超强度紫外直射，和人类日常户外晒太阳环境完全不同。实验样本动物的生理结构、毛囊机制和人体头皮毛囊差异极大。医学学界明确标注，该项动物实验结论不可直接复制套用至人体。网传留言。 刻意截取碎片化实验结论，制造健康焦虑。那抛开谣言，人体头发变白，核心的根源，第一主导因素为先天遗传基因、年龄、迭代、种族、生理特质，三大内因占据白发成因 90%
1: 以上权重。简单来说，家族存在早生白发遗传特质，年龄自然增长，毛囊机能衰退，黑色素细胞活性下降，停止分泌黑色素，黑发失去色素支撑，自然变为白。
2: 调频103.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18点整。
0: 白色发丝，这是人体不可逆的生理老化遗传生理现象。剩余不足10%外部诱因，包含长期重度精神焦虑、持续性熬夜高压、长期吸烟、特定药物干预、人体维生素 B12、 铁元素、蛋白质营养缺失、自身免疫类基础疾病。而紫外线日晒、头皮光照对于人体白发生成影响微乎其微。 医学学界尚且没有明确临床研究证实日晒能够诱发人类白发，大家无需过度防晒，制造容貌焦虑。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科普生活全部内容，一盘夏日挑瓜技巧。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 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
1: 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本土企业北京天工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原子力显微镜正式落地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区妇联精准对接农村妇女创业就业增收核心需求，在北房镇、庙城镇等地推动多家妇字号基地提质升级，各基地通过技能培训、精准匹配岗位等多元举措，盘活乡村妇女劳动力资源。端午佳节将至，龙山泉河两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新开展特色民俗活动，让居民在体验中学知识、知礼仪、传文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鲁静报道。6月9日，在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与国产高端仪器发展研讨会上，一台由怀柔本土企业北京天工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原子力显微镜正式落地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一场大科学装置应用需求牵引国产高端仪器技术攻关、产业化落地反哺大科学装置建设的双向奔赴，成功破解了高端精密检测仪器长期依赖进口的行业难题，助力首都高端科学仪器创新高地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被誉为探测物质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此次原子力显微镜落户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主打纳米空间精度加电子结构高精度材料微观机理研究，尤其是新型半导体、二维材料等前沿物质的微观性能解析。在采访中，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家欧向记者介绍说，
2: 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这个线站的话呢，是咱们光源一期的15条线站之一。我们是利用了一种叫角分辨光电能谱，然后呢来测量这个用光激发出来的这些电子的这种分布、能量分布啊、角度分布啊等等的。主要的它的这种研究的结果的话呢，主要是针对在这种咱们比如说半导体啊，它里面这种电子的这种在材料内部的话呢，它的运行的规律。在这里建的这个线站呢，最大的特点呢是一个聚焦能力，利用咱们光源的这种高的这种亮度，我们可以把这个光啊聚焦到大概在100个纳米这样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光斑，然后呢去做这种电子的结构和电子的这种输运性能啊、输运特性的这些研究。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它电子的一些行为，但是呢我们同时也需要它的这种表面的结构的行为，它的晶体结构啊、晶格结构的这种特点。
3: 此前科研人员大多依赖进口设备来完成这项任务，但进口设备不仅价格昂贵、供货周期长，更关键的是其设计往往难以完美适配 HEPS 这种同步辐射光源的特殊工况，比如超高真空环境以及对极低振动和强电磁干扰的负荷要求。一个寻找国产科学仪器的行动就此拉开序幕，转机出现在一场国内表面物理学术会议上。现场交流后，双方一拍即合，科研端有迫切的应用验证需求，企业端有成熟且愿意定制化的技术。作为牵针引线的红娘，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怀柔科学城迅速跟进供需双方，组织多次深度对接，推动互相了解，走向联合攻关。随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天工标度量子的国产原子力显微镜经过多轮创新，完美适配研究需求，正式入驻 HEPS。这台由北京天工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果转化项目的自主研发的原子力显微镜究竟表现如何，在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现场，参会代表亲眼见证了其运行。在采访中，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家欧说，
2: 它在这种抗干扰能力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时候，能看到周围很多人的情况下，大家都走动啊说话的过程中的话，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呢它扫出来一个很稳定的这种纳米级别的这种结构成像。这样就意味着的话呢，我的大量的测试的话呢，不需要很非常严苛的环境就可以进行。
3: 完美的适配源于装置企业和平台的协同创新。在采访中，北京天工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海凤向记者介绍说，
4: 怀柔首先就是在政策上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支持的，这对于早期的企业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仪器和传感器呢也是怀柔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同行，这样在一些供应链上我们也能进行一些这样的上下游之间的合作。我们做这种仪器呢，肯定是需要了解客户的一个真正需求。大规装置呢，其实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它未来呢，会成为这个全世界科学家到这儿来做实验的一个这样一个实验站啊，会产生很多很多很多这个最前沿最重要的一些学术成果。我们从这个最前沿的研究中去提炼这些客户的需求，然后呢来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我们未来的这个研发指定一些方向。
3: 对怀柔科学城而言，这是最生动的产业链。依托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一大批国之重器，怀柔正加速形成大装置牵引科创产业、产业反哺大装置建设的良性循环。需求牵引、平台搭桥、企业答题，在怀柔科学城，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眼、中国手被安装在大国重器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国产仪器的崛起，更是一个自主可控、协同创新的科研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1: 本台记者戴远、杨颖报道。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今年以来，区妇联精准对接农村妇女创业就业增收核心需求，依托农村妇女创业就业项目，在北房镇、庙城镇等地推动多家“妇字号”基地提质升级，各基地通过智能化改造、技能培训、精准匹配岗位等多元举措，盘活乡村妇女劳动力资源。在北房镇红苹果庄园，160亩现代化苹果种植园内绿意盎然，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在开展苹果套袋作业。庄园新引进的水肥一体化智能农业灌溉系统与小型环境监测站设备有序运行，实时监测土壤水分、温湿度及气候数据。工作人员轻点手机或终端屏幕，就能远程完成全园灌溉施肥作业。智能化改造不仅让果园生产高效便捷，还改变了传统农事作业模式，更为工作人员搭建起学习新技术、掌握多元农事本领的平台。红苹果庄园工作人员柴春梅说：
5: 我在果园上班，工资挺稳定的，在这果园学习一些种植果实苹果的那个技能，然后能操作这个智能一体机干活，也心里也有着落，也挺踏实的。
1: 不止红苹果庄园，依托科技赋能农业，庙城镇月亮湖生态庄园也探索出适配妇女就业发展的新路径。该基地以生态种植为特色，主要开展果蔬种植与食用菌培育。种植大棚新引入的高压造物降温系统可平衡棚内温度湿度，有利于食用菌培育。土壤伤情监测站实时采集土质数据，守护番茄、菜椒等果蔬生长。各类智能设备分工明确，操作简单，便于妇女快速上手实操。与此同时，基地依托自身产业优势，常态化开展生态种植、智能设备操作专项培训，在吸纳30余名妇女稳定就业的基础上，还能助力妇女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就业增收、技能成才双向发展。月亮湖生态庄园负责人宋立新说：
6: 我们本次引进这个智能化的这个设备，进行这个提质降本的这么一个实验示范，能够促进咱们周边的妇女就近就业，她们学习到技术以后，可能以后就自己去创业。我们还有一直在做着包括外省市的一些技能技术培训， 啊，也希望呢通过实验示范呢能够把这些设备和好的种植技术啊带给更多的妇女啊去啊就业和创业。
1: 区妇联权益部工作人员云雪说，
7: 下一步区妇联将扎实

0: 推进项目验收工作，依托就业增收持续激发基层妇女发展活力，同时推进村波妇联建设，开展投雁带新波巾帼赴乡村活动，以传帮带模式培育本土巾帼主播力量，以巾帼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1: 本台记者杜伟、崔正、袁景明报道。淡淡艾草香，浓浓端午情。端午佳节将至，龙山泉河两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新开展特色民俗活动，让居民们在体验中学知识、知礼仪、传文化。在龙山街道南华园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场龙舟逐梦、纵享童趣主题活动热闹开展。孩子们在学习端午传统民俗知识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非遗龙舟文化，亲手组装水上电动龙舟，装底板、接线路、安装轴套，每一个步骤大家都认真专注。一艘艘龙舟拼装完成后，趣味十足的水上龙舟竞速开赛。
2: 连正负极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同时也有关于我们现在物理学的那种电学的知识。这次亲手制作龙舟让我体验到了传统民俗之美，彩绳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
1: 龙舟赛的呐喊声还未散去，南城社区浓情端午纵享时光。

0: 在泉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一场以医理相传、纵情端午为主题的亲子活动同样热闹非凡。除艾草花束制作之外，孩子们身着雅致的传统汉服，学习拱手作揖等传统礼仪，感受华夏衣冠的独特魅力。精彩的戏剧演绎，将民俗知识融入趣味表演，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轻松地汲取传统文化知识。
1: 今天我参加了社区的文化活动，我知道了屈原的故事，我还亲手做了艾香花束，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我下次还参加。
2: 在端午节来临之前，能让我们的孩子通过汉服体验呀、国学经典的讲读呀，能学习到我们的文明礼仪，其实对国学经典的一次传承，然后我觉得孩子也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对孩子的成长，然后以后的见识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记者在长田采摘园看到，成片的樱桃树郁郁葱葱，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色泽透亮，果形饱满。渤海镇三渡河村长田采摘园负责人曹红香说，
1: 咱们家的果园吧，各个品种的果啊都是树熟的。拿现在的樱桃来讲吧，咱们旁边这个吧，这个就是沙弥豆，它属于酸甜口，肉厚，核小，它是属于适合大众口味的。
0: 据介绍，园内樱桃品种有16种之多，目前成熟的有8种。园子另一侧，熟透的杏子轻轻一掰即可食用，软糯香甜。游客吴欣然说，
2: 咱们这

当时数据基础，婚姻档案是共享利用的核心门类。为确保查询便捷、信息准确，区档案馆安排专人对16万件馆藏婚姻档案目录及数据进行专项核查，重点核对姓名、身份证号登记时间等16项注录信息，逐项逐页校验。目前已完成 1.5万余条婚姻档案的校对，发现问题及时修正，确保婚姻档案信息真实完整可用。 二是推进知青档案数据上传，实现原文及查阅，立足政绩观教育要求，以简明优办实事为目标，精36项法令，完成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返程两类民生档案原文上传，共计1036件，2500余页，实现知青档案从目录及检索向原文及查阅升级，为知青群体异地办事、落实待遇提供 便捷的档案支撑。三是拓展档案门类覆盖，完善数据资源，按照全市统一部署，积极推进退休审批档案、毕业生报到证档案等新增门类的数据整理及系统上传工作，完成3435件退休。

0: 取非现场巡查与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核查养殖主体经营资质、养殖生产操作规范落实情况。同时，对养殖水域防洪排涝、设施设备稳固、用电用水安全等汛期隐患，细致检查养殖尾水处理、污水达标排放等生态环保落实情况。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服务、监管与普法相结合，针对检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向养殖户宣讲渔业养殖、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汛期安全防护知识，对存在轻微问题的养殖主体现场督促整改，明确整改要求和实现，引导养殖户自觉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养殖经营行为。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强化协同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渔业养殖巡查监管，紧盯汛期关键节点，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养殖行为，持续规范辖区水产养殖秩序，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水域生态环境稳定。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家风是传承。
9: 奶奶，旅游好玩吗？
10: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8: 家风是传递。
1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9: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1: 进门前怎么样啊？
9: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9: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1: 请先说请。
9: 应该先说请。
11: 真棒。
9: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1: 我们都要做
9: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8: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2: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2: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5: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6: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7: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6: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7: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8: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又和各位如约而至，感谢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高原风格的经典歌曲。第一首歌我们来听

一年后回来的时候，却误以为他与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伤心地跑开，晕倒之后，他才知道那个女孩是他的妹妹。而小伙为了治好他的病，去天山采雪莲，最终动。

亲口解释说，这是一首父亲唱给女儿的歌。杨金兰则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这份既温柔又坚定的情感传递给了每一位听众，使其成为了高原风格歌曲当中独树一帜的暖心之作。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高原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接下来要听听这首《在那东山顶上》，谭晶融合了民族美声与流行的跨界唱法，完美融合了那份雪域高原特有的清澈与神圣，是文学与音乐结合的典范。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听高原风格的经典歌曲《珠穆朗玛》。这是一首申请礼赞世界最高峰的歌曲，歌曲气势磅礴，展现了世界最高峰的巍峨与神圣，歌曲大气从容，将珠穆朗玛的神秘与庄严歌颂的淋漓尽致，是高原颂歌题材当中极具分量的一首歌。

0: 信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嗯，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喜欢刷短视频的朋友，前段时间一定听过一段魔性的对话啊。
7: 给你一只酱板鸭，希望你能熬过冬天。

0: 你可曾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1: 你是那只白狐？
0: 我是那只酱板鸭。
2: 这段玩梗的视频之所以能够全网刷屏，不光是因为台词好笑，更因为它复刻了一套辨识度极高的老电影画风，复古滤镜，字正腔圆的港普对白，干净利落的武打，而这套经典风格正是风靡华语影坛半个世纪的邵氏武侠电影。凭着独一份的江湖气，邵氏武侠电影就这么成了 AI 创作的顶流模板，甚至火到了国外。可能很多年轻观众只觉得画风好玩，却不知道这个撑起华语武侠半边天的品牌是从上海滩一间不起眼的小公司起步的。这里面又有哪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呢？颜料世家的豪门公子为什么偏要砸钱去拍电影？当他们的电影被全行业联手封杀，他们该如何绝境求生呢？一座荒山建起的影城凭什么碾压老牌影坛巨头？一部没有大牌特效的武侠片是如何改写香港电影历史，风靡全球的？听天下带你聊聊邵氏武侠电影的百年沉浮。

很多朋友只听过邵氏电影的名头，却不一定清楚它到底有多厉害。简单来说，邵氏武侠电影就是华语武侠电影的开山祖师。我们耳熟能详的《独臂刀》《大醉侠》全是邵氏电影的经典作品。不仅如此，邵氏电影还名扬海外，想当年可以说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邵氏电影的身影。不过邵氏电影所有这些耀眼的传奇都要从一次打破常规的选择开始说起。那是民国初年的上海滩，邵家是当时上海滩有名的商业大族，掌舵人邵玉轩靠着做颜料生意富甲一方。按照常理，这份殷实的家业本该顺理成章交到长子手中继承，可谁也没想到邵家的长子偏偏放弃了万贯家财，一头扎进了当时无人看好的电影行业。这位长子名

与此同时，邵仁杰接触到了一位重要的引路人，他就是中国电影先驱、早期华语影坛的标杆人物张石川。在张石川的启发下，邵仁杰决心彻底告别商界，干一件有意义的大事。

之外，更是觉得邵逸夫在影视创作领域没有什么天赋，说白了就是既不会编又不会写，只是做事勤勉而已。然而那个时候的他估计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部《贤妻冷子》竟会在日后帮助邵氏家族绝处逢生。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咱再把话说回来，邵仁杰跨界创业，一出手就不走寻常路。他化名邵醉翁，亲自当导演，瞄准了当时少有人涉足的全新题材，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武侠长片。这部开山之作叫《女侠李菲菲》，是个黑白的默片。如今绝大部分胶片已经损毁了，但在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武打动作简单朴素，没有飞天遁地的神功，只有一位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的布衣女侠。就是这样一部不讲招式只讲情义的作品，一经上映就火了。观众们从没见过这样快意恩仇的故事，纷纷为这份江湖情义买单。而邵氏兄弟也趁热打铁签下了当时刚崭露头角的女星蝴蝶，继续拍摄电影。很快天一公司口碑票房双丰收，成了上海滩影坛的一匹黑马。可树大招风，快速扩张的天一公司很快引来了同行的忌惮，一场针对他们的围剿悄然而至。当时的上海影坛几家头部公司联合起来搞垄断，占据了几乎所有的院线资源。为了遏制邵氏的势头，他们就直接下了禁令，所有合作影院一律不准放映天一公司的影片。这相当于断了邵氏的生路，让他们在国内彻底无路可走。危急关头，邵仁杰做了一个改变家族命运的决定，兵分四路，分头突围，把目光投向海外，寻找一线生机。大哥二哥留守香港，稳住公司根基；三哥奔赴东南亚，去找早已被派去开拓海外市场的六弟邵逸夫。然而远走南洋的邵氏兄弟手握满箱胶片，却无一家影院肯开门接纳，他们该如何在异国他乡为中国电影闯出一条生路呢？要知道当时的东南亚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影院全被外国电影公司把持，根本没人愿意放中国电影。无奈之下，兄弟俩想出一个办法，他们改装了一辆旧货车，做成流动放映车，走街串巷，去村镇、矿场、街头，给普通华人放电影。要知道这种送电影下乡的举动，短期内赚不到一分钱，甚至还要倒贴成本，可却攒下了最珍贵的财富，什么呢？人心。南洋的华人背井离乡，思念故土，邵氏的中国电影成了他们乡愁的唯一寄托。一句乡音，一段古装故事，就能让无数人热泪盈眶，邵氏电影的口碑就这样打开了。靠着这份扎根民间的坚持，邵氏电影在东南亚积累了庞大的华人观众与人脉口碑，有了稳定客流与当地华人的支持，兄弟俩趁机收购了两家影院作为自己的放映阵地，看似绝境的局面终于迎来了转机。可命运的考验远未结束，很快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来临了，老百姓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自然也没有闲钱走进影院了。刚有起色的海外业务瞬间跌入谷底，投入的资金都打了水漂。更让人绝望的是，就在邵氏兄弟在南洋艰难求生之际，国内的大本营天一公司也迎来了

0: 林杰而言是致命的。他从此一病不起，退出了自己一手开创的江湖。群龙无首，家底尽毁，外有行业围剿，内有人心涣散，邵氏影业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危难之际，常年负责发行、最懂市场的三哥邵仁枚挺身而出。他没有抱怨，也没有退缩，只是一点点收拾残局，重建片场，稳住了摇摇欲坠的公司。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战火席卷而来，日军攻占南洋各地，东南亚陷入动荡。邵氏兄弟苦心经营多年的产业也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邵氏旗下的100多家影院被全部没收，兵荒马乱之中，兄弟几人分隔两地，连互通消息都做不到，前路一片黑暗。六弟邵逸夫更是深陷险境，因为坚持放映抗日纪录片，散发爱国传单，他被日军逮捕入狱。审讯时他没有丝毫怯懦，坦然地说自己放映的都是真实的历史。这份风骨与坚守让他侥幸逃过一劫，在两周后重获自由。但战火还是彻底摧毁了邵氏的电影产业，影院关停，片场废弃，影片禁映，邵氏的电影梦又一次被狠狠碾碎。可即便身处绝境，兄弟几人也从未想过放弃，他们坚信战火终会平息，属于中国人的电影总有重见天日的一天。邵氏兄弟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了曙光，战火平息之后，他们又该如何重整旗鼓呢？邵氏兄弟第一时间分头重建产业，六弟邵逸夫在新加坡重启公司，二哥邵仁娣在香港坚守阵地。只是那时候的香港，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谈早已物是人非，老牌公司占据市场，邵氏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香港的业务迟迟没有起色，二哥心里焦悴，写信向邵逸夫求援，希望他能回到香港扭转颓势。接到信后，邵逸夫立刻奔赴香港，他要赌上自己的后半生，再造邵氏电影的辉煌。在动身前往香港之前，邵逸夫专程去了趟欧美，干嘛呢？他要考察最先进的电影工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走遍了各大制片厂，看遍前沿技术，心里清楚，此时的邵氏想要站稳脚跟，就必须全部推倒重来，打造一套完整的电影产业链，从制片到放映，全部由自己掌控。可要想建制片厂，首先得有地，但当时的香港寸土寸金，邵逸夫倾尽所有积蓄，只买了起清水湾的一座荒山。荒山偏僻，交通不便，建制片厂无异于天方夜谭。可邵逸夫心意已决，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削山填谷，硬生生移平了数十英尺的高地。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可只有邵逸夫知道，这是邵氏唯一的出路。很快，在技术革新与产业重建的双重加持下，邵氏影业在荒山之上拔地而起，制片、发行、放映的完整产业链正式成型。硬件到位了，人才却成了最大的短板。当时的香港影坛，名导名角都被老牌公司垄断，邵氏想要突围，必须打破常规，用诚意招揽人才。邵逸夫从不吝啬对人才的投入，他主动登门，力邀知名导演李汉祥加盟，又开出双倍薪酬，挖来当时的顶流女星林黛。这套强强联合的阵容一出手，就惊艳了全。

0: 们拍摄的古装影片屡屡刷新票房记录，让邵氏迅速在香港影坛站稳脚跟，风头无两。随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上映让邵氏迅速风靡港澳台与东南亚，影片细腻的剧情与唯美的布景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上映之后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甚至出现了一连上映几个月依旧座无虚席的盛况。邵氏的名号从此彻底响彻华人世界，鼎盛时期每周有200万观众走进影院看邵氏电影，邵逸夫甚至被称作亚洲娱乐之王。古装爱情片虽大获成功，但常年扎根影院一线的邵逸夫却清醒地发现，这类温婉细腻的影片已经满足不了观众的胃口，观众内心更向往的是热血豪迈的江湖故事，而这正是他想做也擅长做的领域。在邵逸夫入局之前，香港影坛全是文艺片的天下，电影市场被外国电影牢牢掌控，本土电影毫无竞争力。邵逸夫决心打破这个格局，打造属于中国人的商业片，用刚劲威猛的武打与快意恩仇的侠义来征服观众，夺回市场主导权。于是一部划时代的武侠片横空出世，这就是邵氏武侠的经典之作《独臂刀》。
1: 今天你不跟我过手，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过去。
2: 小姐一定要比，那还是较量拳脚的好，刀枪无眼，万一有个错事，我可担当不起。
1: 哦，原来你还是怕了我们齐家刀法。
2: 我学的也是齐家

0: 师妹，这种人砍下他一条手背有什么大不了？反正他也不会回来的。见了师傅，怎么不提这件事？独臂刀没有夸张的神功，有的只是主角在断臂之后苦练武功，凭一己之力快意恩仇，看得观众热血沸腾。这部影片创下了百万港元的票房神话，成为香港影坛首部破百万票房的作品。 自此之后，武侠片、功夫片取代文艺片，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紧随其后的《大醉侠》同样成为传世经典。影片里的江湖恩怨、侠客风骨、利落武打，奠定了邵氏武侠的核心风格。不追求虚无缥缈的神功，只坚守真挚纯粹的侠义；不堆砌花哨的特效，只打磨真实动人的故事。
1: 老弟，在什么地方发财啊？
2: 我在两江总督衙门当差。
1: 哦，蔡官老爷，嘿，失敬失敬。您来这儿有什么公干？
2: 找你说话。
1: 您认识我？
2: 你是上面胡总干。
1: 好眼力。
2: 这封信是你写的？
1: 算是我写的。我们有张步青张大人的消息。
2: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1: 那好极了。 我们老大现在扣在两江总督府的牢里，请志军大人法外施恩，免他的死罪。我们立刻就把张大人放回去。不然的话呢？不然的话，一命换一命告本儿。
2: 那你们哥儿几个的罪可就更大。
1: 哎，不谈这个。你们到底放不放我们老大呀？
2: 他作恶多端，一定要把他正法。
1: 你别忘了。
0: 张步青是志军大人的亲儿子，也是我的亲哥哥。邵氏武侠的风靡从来不是靠画面与特效，而是靠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内核。邵逸夫从未照搬西方模式，始终坚守东方价值观，把侠义、忠诚、家国、担当作为影片的核心。 这份独有的东方风骨是邵氏武侠征服全球的密码。从邵氏武侠开始，香港电影拥有了影响世界的力量。这个流派孕育出了一代功夫巨星，从李小龙到成龙，从李连杰到无数武打演员，都深受邵氏风格的影响。功夫二字甚至还因此进入了英语词典，随后风靡全球。 年产40部影片、1000部传世经典的影坛巨头，为何突然停产谢幕？沉寂数十年的老武侠，又是怎么靠 AI 刷屏全网，再度翻红？

0: 埋下了伏笔。这电影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归来， AI 修复技术就像一位时光匠人，给老影片做了一次全面换新，模糊的画面变得清晰锐利，褪色的画面恢复了色彩层次感，划痕瑕疵被一一修复，老片重获新生。而真正让邵氏武侠彻底，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我们今天做客来宾呢，是北京卡尔

0: 后你问他都到了什么地方，好多人都讲不清的，对吧？
1: 什么也不知道
0: 啊，对，照了一堆相片，但你问他这是什么地方，有很多人根本就说不出来。能理解啊，到了那个地方赶紧到此一游，快速照相，然后上车接着走。这个其实对家长和孩子最初的目的是不可能能达到的，对吧？
1: 嗯，是的。嗯，所以就哥刚才为什么说想从您这儿了解一下，就您接待了很多家长朋友，他们想给小朋友去报各种，无论是游学还是研学，他们最开始的诉求都是想让孩子学习的，对吧？玩中能学到点东西。
0: 嗯，
1: 但是最后结果都沦为大部分变成旅游了哈。
0: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咱们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要让孩子假期出去？
1: 嗯，
0: 假期出去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应该让孩子休养身心。如果要是说他唯一的一个可以休养自己的时间还是到处奔波，其实达不到这个目的，对吧？所以我们的夏令营基本上就是属于夏令营基地，孩子到那儿每天还是有很多可玩的、可做的，跟国际学生，就是跟其他国家来的学生或者德国本地的学生进行交流，共同做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它本来就是一种文化的相创、摩擦、学习和了解。而同时呢，孩子不用到哪儿赶，每天都有固定的这种作息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真的是休养身心，可以说是放空自己。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就是选择一个适合您的游学产品，或者说找到正规的机构，选择一款适合的游学或者研学产品就至关重要了。
0: 嗯，
1: 刚才我们提到就中文博大精深哈，游学和研学听上去有点像，但其实他们最开始初衷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通常游学包括什么，然后研学又是怎么样的？
0: 我只能从比如说我对这个游学研学的理解上去讲啊。
1: 对对对，就从
0: 你比如说游学，你光从这个字面上你就能想象，我到此一游，我绕来绕去走了很多地方，是吧？
1: 嗯，
0: 给人的感觉本身就是比较浮皮潦草，是吧？都是表面的。
1: 嗯，
0: 但是研学呢，它实际上你要就像研究一个学问一样，你要是坐不下来的话，你不能真的是投入。
1: 对，
0: 研究什么呢？
1: 嗯，
0: 所以研学实际上他讲的就是我到了一个地方，我真的去研究、去了解、去研究当地的风俗文化，然后再研究自己。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修养自己就是放空自己，实际上回归自己，是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你静不下来的时候，你不能在一个地方坐下来，那实际上达不到这种目的，对吧？
1: 是的。
0: 嗯，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我们都需要时间，给自己时间，给自己的心灵时间，然后放空自己，这样才能有所学，你才会想很多东西。今天的知识真的不难学，只要你想知道什么，打开 WiFi， 你上网一搜，很多知识你可以马上就了解到、学习到，是吧？但是我们没有吸收和消化的时间。研学实际上给你了这个时间和机会，你想啊，为什么这个文化是这样的呢？我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当大家相遇的时候，尤其是国际文化相遇的时候，实际上才真正开始了解自己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才开始啊，原来这是文化间的差异。而这种文化间的差异，当我们知道了以后哈，实际上有一个好处，我觉得你就会知道啊，现在我已经拥有我自己的文化哈，像你刚才讲的，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的文化哈。可是中国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当我跟其他文化相处的时候，我在拓展我的文化，在拓展我的视野，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就是说，当我研学回来之后，我是从身心上对自己知识、自己眼界的开拓，我是非常富有的。
1: 嗯。
0: 就相当于穷和尚和富和尚哈。
1: 是的。
0: 如果富和尚一再准备自己的游，就是远游，可是到最后他也不能成行，他缺这种条件，他认为必须准备充足。可是那个穷和尚，他走了一圈回来，他变得更富有，就是从精神上讲，他 更富有，虽然他就是在物质上没有像富和尚那么有钱，他还是一个穷和尚，
1: 嗯，
0: 可是事实上他的收获非常非常多。
1: 嗯，所以其实我们简单的谈到，从字面上我们就会发现研学和游学

0: 根据我的经验，还有周围好多朋友的经验，人和人当然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会是那个就是早熟，
1: 嗯，
0: 你带他出去去让他游旅游也好，或者你送他出去跟一些其他的组织去游学也好哈。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孩子太小的时候，其实你让他去哪儿走真的没多大意义。孩子特疲劳，回来了以后他没有多大的收获。
1: 嗯，
0: 而你要是说把他送到某个地方，真的让他只是，虽然你从外表看啊，孩子去了趟，比如说去趟欧洲，只在德国待了好多天，或者法国还是哪个国家，实际上他在积淀这个知识的积淀，真不能这样去衡量。如果你要是给他时间，让他慢慢去酝酿的话，有一天这个是会开花结果。可是如果只是游学走一圈的话，他没有那么深的体会，也就是说在他记忆中不会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跟了很多人交流啊，他们也都承认，就是孩子小的时候让他到处走，其实还不如你把他送到一个地方，就让他第一放空，第二让他去发现去体会当地的一些文化，这样的话他会有更多的收获，而且这个是以后你能看到的那个结果。否则的话，你钱虽然投出去了，可是孩子第一没有休息，没有得到休息，第二知识也没有真的增长，这个是很可惜的投资。
1: 其实这个观点啊，正好渗透了我们，就是比如说中国国内大部分父母亲和西方，比如说欧洲美国这种年轻的父母亲，他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的教育观念和理念有很大的不同。您说呢？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亲通常啊，是为了给孩子创造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或者说让他见世面啊，给他拓宽视野。我经常身边很多朋友的年轻父母就会说，现在咱们经济上还可以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让孩子多有机会去看一看。但是你有没有问过，就他对什么感兴趣，他想去哪儿看一看了吗？
0: 你说到一个关键点，
1: 是
0: 你说的这个关键点，就是在中国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父母替孩子做主，说哎，我认为什么好，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父母替孩子研究好了
1: 路线。
0: 不是说国外家长不做这个事儿哈，但是国外家长经常会和孩子一起研究，让孩子有个取舍，说哎，你看你是去这个国家呢，还是在本国呢，你想做这件事还是做那件事，他会跟孩子共同分析他的利弊，或者对孩子发展过程中有哪些好处，他提各种建议跟孩子探讨，如果孩子坚决拒绝的话，没有家长会逼着孩子，至少在我的朋友圈，我的同事圈，没有人这样去做。他们非常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如果要是说他这样跟孩子分析，同时又听孩子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那孩子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在学习怎么去看问题，怎么分析。而同时呢，如果要是说这个孩子自己有这个愿望，说我真想去哪个国家哈，或者我真想去参加哪个夏令营的话，家长非常尊重孩子的这个愿望，而且经常会鼓励孩子，第一，你自己去寻找信息，你自己去联系，当然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小孩子如果小学肯定比较难，但是上了中学这样做的那个中学生很多的。然后家长会鼓励孩子说，那好吧，你来规划，你来制定时间，你来就是做很多的事情，这个对孩子本身就是能力的锻炼，而不是说家长替他做决定。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中国和国外家长很大的差异。
1: 嗯，而且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由于教育观念的不同，所以呢，在选择我们市面上可以看到的各种无论游学还是研学还是夏令营的这些产品的时候，
0: 嗯，
1: 你会明显感受到这个中国家长的这个倾向性哈。为什么会有的时候家长抱怨说啊，最近被很某某机构忽悠了？那是因为您的选择、您的选项、您的主观意愿，就给了这些被就是忽悠您的一些机构、一些温床，给他的一些机会忽悠您，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还没有分清楚目前的这个产品。咱们我觉得梳理一下吧。我觉得好多年前的时候，就是比如在我上学或上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接触的游学，我的概念不知道对不对啊？我就认为，如果我出国是读了一个文凭，有一个证书回来。我是什么什么一个学历，那其实是一个正规的留学。
0: 嗯，
1: 但是如果我在那儿可能并没有证，但是我单纯对某一个领域感兴趣，比如说我去法国学三个月厨师，学甜品。
0: 嗯，
1: 再或者我可能去德国的某个地方学酿蕾丝令，像这种东西可能未必有一个 好像能够帮我找工作的证书，但是也有可能他有一个毕业证啊，是个合格证，但他并不做学历用，对我来说拓宽了我的兴趣爱好，那这个在我看来是个游戏。

0: 学。
1: 哎，你这一点说得非常好，我觉得你提到了一点哈，就是中西方教育体制的不同。
0: 嗯，
1: 在西方很多学生，中学生毕业以后，甚至他那个高中可能不是说拿到最好分，因为不能拿到高中毕业证，他也不能上大学。
0: 嗯，
1: 可是这个不影响他今后事业上的发展。有好多家长鼓励孩子说，啊，那你去读一个职业专业学校，或者是你多到国外去，你愿意的话，大部分都是孩子自己有这个愿望。你比如比如说我女儿毕业那年，他们同学中有好几个去新西兰，就是属于边工作边旅游这种的，或者去澳大利亚，或者去

0: 去当裁缝了，
1: 对，
0: 去学各种手工艺。可是他们其实看重，一方面当然你可以拿个证，或者是拓宽自己业余爱好，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需要的是培养的自己的能力。
1: 嗯，
0: 其实你大学你哪怕读到博士毕业，但是很多我现在回来已经两年了哈，这两年中我碰到的

0: 孩子说你要愿意去学，不是先上大学，而是去学一个什么的兴趣，另一方面提高自己的能力，因为所有的事他都要自己面对，他出门要自己订车票，自己找路线，自己联系各方面他需要组织的那个工作，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本身是自己能对自己能力锻炼，不是家长替他做，而是他自己在做。那你想，他一年以后回来，他很多方面的能力都提升了。
1: 是的，是一个生活能力，对生活的认知。
0: 对，而且他在大学在学的时候，他可能动力更高，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经过这一年寻找自己，
1: 嗯，
0: 我们每个人其实一生都在寻找自己哈，
1: 寻找出口。
0: 哎，对，到底什么是适合我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不是像在中国经常都是说家长你要好好学习啊，你将来要成为比如说马云式的人物啊。
1: 妈没上过大学，你可得替妈妈完成这个心愿啊。
0: 对，
1: 就这样。
0: 你要不好好学习，你看你就看跟那个街上扫大街的一样，什么
1: 这个话不好，这个话是非常刺伤人的。
0: 在西方，我觉着这一点哈，给我深有体会的是，他们尊重所有的职业。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知道，比如说来收垃圾的那个垃圾工人，大家都非常有礼貌，非常尊敬他，跟他沟通，跟他交流，没有人觉得他做这个工作他就低人三等，或者他是厨子什么，这种现象在国内特极端哈，所以造就了，
1: 不过也是少数的父母，现在大部分父母亲已经越来越就是开明和理
0: 智。大城市我觉得
1: 比
0: 较明显。对对，如果要是你再往下走走，我觉得这种观念还是挺明显的，
1: 还是有一些存在。
0: 对，
1: 但是我们相信就未来会越来越好。所以其实提到这个产品的类型，比如说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认知是这样分留学和游学的。
0: 嗯，
1: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啊，市场上的一些商家可能把游学这个概念混淆掉了。
0: 嗯，
1: 就是所以才会现在有研学这个字儿出来。
0: 嗯，
1: 可能现在我们看到的研学比较接近我

0: 到那儿了没人管，就相当于没人管。那有些家长咨询我们又说，哦，那我们怎么能让孩子去，我们怎么放心呢？可是正因为没人管，孩子比如说碰到问题了，他自己得动脑筋想，哦，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跟别人讲不清楚，我语言沟通不行，
1: 就得去学语言。
0: 哎，这个时候他才会开发自己的智商哈。其实不是说他没能力，他没有智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家长替他做的太多，学校老师替他做的太多，想的太多。所以这孩子一直没有机会说，其实我还有这个能力，我自己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当我们有意识的让这些孩子，就相当于把他们放风了一样啊。你自己看一看，你们一起出去玩，大家之间，比如说有一些那个需要磨合的地方，先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如果他解决不了，当然老师要干预，很多情况他必须自己面对。我觉得如果要是说很多家长愿意让孩子这样出去体验一下，就是那种无助的感觉，因为无助才能刺激我们开始开动脑筋，我怎么去面对去解决。这样的话他才能调动开发自己的智商，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哈。可是很多家长就说，呀，万一我孩子摔倒了，你不摔倒你怎么知道自己怎么站起来，是吧？
1: 对，不知道老师最后是不是帮我们的家长也支支招。确实很多家长可能特别想选择一个好的一个出门，咱们现在很难说叫什么产品，市面上叫研学、游学、留学、夏令营这些啊，咱们不提字眼儿，咱们就说这类的产品，咱们按时间长短和内容不同给大家一些建议吧，该如何选择在暑期给孩子挑选一个适合孩子的，无论是夏令营或者是游学产品。
0: OK， 如果从我的经验，或者我建议大家怎么做呢？第一，其实未来很难有人说得清楚我应该走哪条路哈，大家都是在探索阶段。如果要是为了探索，寻求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适合不适合，比如说在国外生活，我觉得呢，给孩子规划一个短期这种的研学或者是游学哈，你只是，但是最好就是选的稍微少一点。你比如说你要是去欧洲一定要旅行的话，你可以选一些一个大城市一个小城市做比较，不要总是选那些有名的

0: 国家的语言文化适合不适合我，我喜欢不喜欢这个语言文化，因为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1: 敏感，对
0: 啊，如果他体会了一下他再做决定就容易得多，这是第一步哈。如果要是说他经过第一圈，比如说出门的出国这样的走两三个星期，然后他回来有了第一步的感性认识，帮助他做下一步决定。如果他要是说觉着喂，确实是吸引我，他出国留学的研学的时候啊，既了解了当地的一些语言文化，比如说听一听语言课，或者了解了一些大学的东西，跟其他一些关系认识的人了解一下大学的情况，他就容易做一个决定。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以后，然后再制定说好，我准备去哪儿上学，再深一步的规划，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否则的话，好多人都是你把他送出去，他发现不适合自己，很多家长就很难再做决定，说让孩子回来，孩子自己也不好意思说。
1: 嗯，那现在市面上的机构说实话很多，无论是教育机构、培训机构，还有旅行社，其实都有这样的产品。
0: 嗯，
1: 就是在挑选合适产品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有没有特别重要的提示给家长朋友？
0: 好，我觉得这一点你问的非常好，有一点应该强调一下哈。大部分我们人都走弯路，比如说学语言，一般都是选择在国内至少学一个基础，这个是没错的，因为你到国外，老外给你用外语给你讲语法，好多人根本跟不上，听不懂。但是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你要是这样走弯路，就相当于你老是先拿着一个拐棍儿，走到一定程度你才扔掉这个拐棍儿。可是有的时候这拐棍儿很难扔掉，就相当于这个比喻。所以其实最好的办法，如果他要是第一期，比如说去研学走了几周，忽然发现我喜欢这个国家，我想去留学，那实际上下一步最好直接做决定，直接到那个国家，直接面对这个在国外学习的这个挑战，尽快进入当地的那个什么，
1: 直接进入国家，读这个语言班，哈，
0: 对对，然后直接就了解，在当地你入语言班的那个同时，你就直接可以在当地了解一下我去哪个学校比较合适。而现在比如说有很多机会，我们机构现在跟开始提供很多就是跟高中跟那个中学合作这种项目，就是说从咱们国家不是现在也鼓励将来可以用小语种参加高考，那很多学校现在已经开始引入，高一就开始引入德语，那你高一就开始学德语的话，这当然是最好的，这样的话你为高中毕业以后已经做好准备了。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家

0: 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一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能够帮到年轻的
1: 蝗虫。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8: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圈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本来要夜探鼓楼啊，结果还没摸到这鼓楼的边呢，嘿，偶遇了张清风。说是偶遇，成王心说搞不好这个张清风就在注视着自己的动向。嘿嘿，成王心说，我看着张清风心里有鬼，他不愿意让我接近鼓楼，更不愿意让我去调查鼓楼村村民得怪病死走逃亡真正的原因。他呀就想用那套鬼把戏来骗人，糊弄着鼓楼村的村民行啊，你要想糊弄我呀，哈，你的道行还不够。但是啊，有张清风跟这聊了这么一会子，又跟成王喝了会儿茶，成王一看得了，今天这鼓楼我是上不去了，我也甭去了，回去睡觉吧。明天呢，跟刘安和朱成禄商量商量，是再做打算。行了，回去睡觉吧。成王啊，晚上吃了一顿豆腐，半夜呢又喝了不少茶，嘿呦，这肚子里边叽里咕噜的，也不怎么好受。

去了趟茅房啊，还拉肚了。哎呀，站起身来双脚无力啊。陈王心说，我呀净瞎折腾，放着好好的觉不睡，非装什么大侠，嘿，没想到人家呀都在那等我呢，哎，还劝我离开鼓楼村回京城，你怎么想的来着？反正今晚就这样了，睡觉吧。成王回到自己的寝室，刚要睡觉，就听有人敲门，棒棒棒，棒棒棒，王爷，王爷。成王一看，这怎么个意思？这还追门上来了，还不让睡觉了？谁呀？哎，是我呀，王爷。哦，成王听出来了，是刘安。把门开开，让刘安进来。我说刘安，你有病啊，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来干嘛？王爷您可太有意思了，您半夜不睡觉拿着宝剑出去遛弯，哎，您怎么不说您自己有病呢？你看看，成王就说，我这大侠是真当不成了，看来我出去这一趟不光张清风知道啊，合着刘安也知道。话音未落，朱成禄打外边也进来了。王家千岁，您呐以后千万别这么站呐啊，您千万不能单独行动，我跟刘安两个人必须不离左右陪伴于您，刚才多危险，要是这个张清风心怀不轨做什么手脚，我们想搭救您恐怕都来不及呀。那位说了，刘安跟着朱成禄怎么知道成王要夜探鼓楼呢？

梦惊醒，他这边一有动静，隔壁的朱成禄就醒了。甭忙有什么动静，朱成禄呢第一时间都要做出反馈。别看隔着一堵墙，朱成禄那耳朵支棱着，时刻注意着成王的动静。后来发现成王啊拎着宝剑出去了，他找到刘安一商议。嗨，刘安说，我明白了，王爷这是不想惊动咱们，想要独自探一探鼓楼。我看呢，咱们两个就在后边悄悄的跟着，哎，千万也别让王爷发现咱们，来这暗中保护。朱成禄一看有理，所以这俩人呢就在后边远远的跟着。张清风在院中叫住了成王，成王就没去上鼓楼啊。两人在这儿喝茶聊天，朱成禄跟刘安呢就在院子外头院门的旁边，在那悄悄的看着。这朱成禄把耳朵使劲贴进院子当中听这两个人的谈话。他这刘安说，嗯，还行，我看这俩人呢没有剑拔弩张的意思，估计呢还要在这儿待一会子。刘安忽然灵机一动，那要是这样啊，哎，小骆子，你在这儿保护成王，我去办一件事。那朱成禄一看，我说刘安，你干嘛去？你别管我，我现在就走。刘安说着话转身他走了，朱成禄拉也没拉住，喊还没法喊。哎呀，心说你个刘安呢，你说你挺大岁数，你抖什么机灵啊，真是。得了，刘安走了，自己不敢走了，要时刻注意成王的安危。所以朱成禄呢一直是在院子外头偷听着成王跟张清风的对话。等两个人说完了，茶也喝完了，成王上完厕所又回到屋中，朱成禄呢悄悄的也回到自己屋了，心说王爷没事儿，那就妥了。不过朱成禄啊把那刘安就给忘了，他也没想刘安张才是干嘛去了。干嘛去了，刘安真是铤而走险呐、啊、他办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刘安办完这件事儿，他就直接来找成王。一叫门，把朱成禄又给叫起来，刘安一伸手，吧嗒，往屋中的八仙桌上扔出一个小药丸来。说是小药丸啊，比一般的中药丸子可要大上很多，基本上啊，得有三四个一般中药丸的大小，外边裹着封皮儿。哎呦，成王说，这是什么呀？刘安嘿嘿直笑，嘿嘿嘿嘿嘿，王爷爷，您先得恕我的罪呀、啊！您要是不饶我擅自行动之罪，那我非掉脑袋不可呀！成王说：“恕你无罪，你且说来，此乃何物？”刘安说：“王爷，这话还得从白天这个张清风捉鬼说起。大白天的，张清风用一块腿骨。”就把所有人都给蒙了，相信您也看见了，我看您还跟着鼓掌来着。成王说，你别那么多废话，你赶紧说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吧。哈哈，是这样，王爷，白天的大家都不敢看这个腿骨乱叫，不敢看张清风如何捉鬼，只有我眼珠不错，我在这盯着，我是眼皮儿都没眨呀。我发现这个张清风在捉鬼的时候，他这个手有意无意的老在他这个衣服襟里边滑了。哼，当时我就注意到了，这小子肯定啊这衣服当中有门道。你看他在这儿捉鬼啊，我看他本身他就有鬼，要不然他老往衣服里边摸什么呀？再者说了，我们都知道哪来的鬼神呢，他能玩这出把戏给咱们变这场魔术，他肯定他是有办法的。所以我就想着，什么时候我能够接近这个张清风？哎，他不是住到这儿了吗？我想到他的住处去啊，我探看探看。结果呀，一直也没有机会呀。嘿嘿，可巧到了晚上，您呢这是出去了，正好您跟张清风在这儿聊着天，他屋中空虚，于是我呀
牙巴巧豆呢，我就摸到了

张清风的房内。哎呀，今天还真是幸运呐、啊！他那两个道童明月松林可能是这两天太累了，好嘛，这俩小老道鼾声如雷，在张清风隔壁的房间里睡得跟死猪一样。我就进到张清风的屋里了，哎呀，就是不敢点灯啊，不敢点蜡，我就怕什么时候张清风哎回来一看屋中有人，那不就败露了吗？您猜怎么着，王爷？我在他的屋中，我就发现了一个大包裹，这包裹可真大呀，上下一共有三层，头一层我一看，那都是绿林人用的东西，什么飞抓、百炼锁、火折子、火扇子、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小挠子，还有蒙汗药。哎呀，要不是行走江湖，我也不晓得这类东西。你说他一个老道，他为什么有这种东西呢？不过这个倒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哼！我再翻第二层，你猜怎么着？哼，这一层简直让我惊讶不已。这一层啊，装的都是丸散膏丹，各式各样的药物。你要说什么药，我也不认识，但是我敢肯定，这些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啊！啊，搞不好啊，他弄那些个捉鬼的把戏就跟这些药物有关。我不敢多看呢，我一看底下还有一层，我再把第二层关上，把第三层打开，您猜这第三层里边是什么？成王和朱成禄都瞪大眼睛问，是什么呀？是一本书啊。这本书啊，我借着月色仔细的辨认了辨认，写的是奇术方药。哎，这本书那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一本秘籍，不知道为什么落到这小子手里了。成王就问，奇术方药我怎么没听说过？嗨嗨，王爷爷，江湖上的事儿您哪知道啊。这个奇术方药啊，相传这是扁鹊留下来的，但是呢这都是传言了。据说呢扁鹊流传世间的呀有三本书，扁鹊内经、扁鹊外经，还有一本就是这本奇术方药啊。内经、外经那都是医学著作，但是这本奇术方药流落江湖，一直到今天似乎没人知道它的去处，也没人知道它的面目。我也是偶尔听说过有这本书。成王说，这书中写了什么呀？六安说，哈哈，这个书中所记录的可就不只是医学了。哎，据说这个奇术方药啊，它所记载之事既是神秘诡谲之事，什么药配什么药，能产生什么效果，里面写的是非常清楚。所以看到这本书，我更能断定

天，言谈话语之中软硬兼施，想让我早日离开鼓楼村。嗨，这是怕我误了他的好事啊。啊，那后来呢？六娃说，后来啊，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要按理说，我把这包袱都拿走，嘿，这就是那张清风的命门呐。这个东西我要是拿走了，我估计他就没什么咒念了。可是我一想，不行啊，如果是草率行之，这不是打草惊蛇吗？张清风明儿早上一看，得了，我这宝贝没了，那更得对我们有所怀疑和警惕了。所以我思来想去啊，我没敢拿。但是不拿吧，不拿我又不甘心。你说我好不容易借着这个机会，我到他的房中，我再不拿走一件，你说这不白来了吗？朱成禄说，说的对呀。哎呀，我说刘安呐、啊，那你拿什么呀？刘安说，是啊，你说我应该拿什么呀？成王说，你拿那本奇术方药啊，这不是流传已久一直找不着的秘经吗？嘿嘿，王爷，我一拿那本书，张清风那他能不发现吗？哦，对，你的意思是不让他发现。哎，那你拿什么呀？刘安说，我一想什么都不能拿。嘿，把成王气的，那你跟我这嚼什么舌头？嘿嘿嘿，哎呀，您听我慢慢说。我当时心生一计呀、啊，我如何拿他一样东西回来，我还不让他发现？您瞧见没有？就桌上的这粒中药丸，你看看这大药丸子，哎，这大药丸，我跟您说，从他的体态，从他的味道，从他的味觉，我感觉到啊，这个可能是传说中的碧尘丹呐、啊，哦。朱成禄说，碧尘丹是何物啊？刘安说，这东西可不简单，据我所知，这是用特殊的猛药配出来的。在蒙古地区啊，尤其在瓦剌聚集的地区，专门有几种特殊的猛药可以配制出这颗碧尘丹。干什么用的呢？你听这名啊，碧尘丹啊，不是打扫房间有它就不脏，不是这意思。

假死，哎，吃完了之后死那么一阵子，过一段还能缓醒过来。哦，成王说，真有这等的神药吗？刘安说，我不敢确定，但是我瞧着这个药啊，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子。嗯，朱成禄说，那你拿了这个碧尘丹，你就不怕那张清风发现吗？嘿嘿嘿嘿嘿嘿。刘安听这话呲着大牙乐了，哎，我觉得他肯定发现不了，怎么呢？我呀把那封打开，把这药丸拿出来了，药丸拿出来了，他那壳哎还在那儿呢。我一想，我只要把这壳给他填满喽，哎，分量啊差不多少，那他就认不出来了，谁还能天天检查自己的东西啊？哎，他就是检查，他也不可能把碧尘丹拿出来自己吃一颗呀，是不是？所以他要是查看的时候发现，哎，数量也对，分量也没变化，那不就齐活了吗？成王说，那你用什么填上的？刘安乐了，哎呀，当时你说情急之下，我也没什么能填充到这药丸里的呀，哎哎，我就给他呀弄了点儿天地大力粉。成王一听愣了，什么叫天地大力粉呢？那个就是我身上的泥球啊，他啪看。成王跟朱成禄啊这一阵恶心，你呀你呀刘啊，你可真行啊，你搓了泥球给人放里了，那怎么叫天地大力粉呢？嘿，哎，这是老儿我起的名字，你看呢，怎么着才能出泥球啊？那是天地之间呢，有这土沾到身上，哎，光有土搓不成泥，它还得出汗。怎么出汗呢？人一运动一劳动它就出汗，所以一使劲它就出汗了，跟这个天地之间的尘土一混合，就形成了天地大力粉。哎呦我的妈呀，成王说，可真有你的。行啊，你呀这么做虽然恶心点，但是做得不错啊，还真把这个药丸拿回来了，管它是不是碧尘丹呢，咱们可以研究研究嘛啊，希望你那天地大力粉能够奏效，别让这个张清风发现，这样我们能够悄无声息的一点一点的揭开这个妖道的牢底。三个人在这议论了一番，

前去查查。嘿，你张清风不是捉鬼有功吗？他能怎么办？朱成禄说，王爷，这样会不会太鲁莽了？哎，没什么鲁莽的，上鼓楼查看一番，要是查出问题来了，咱们就再做计较，查不出问题啊，我也不在此处逗留了。哼，我看看情况，然后就回去跟于谦交代，我们再来鼓楼村，再让于大人亲自查访。好吧，成王、朱成禄、刘安三个人又聊了一会儿。哎呦，这已经三更天了。朱成禄说，王爷您辛苦了，赶紧睡觉吧，明天咱们还得查访。

0: 绿，面黄肌瘦，浑身无力，躺在床上唉声叹气。
1: 咱们下回再说。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3: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4: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在美国150年侦探小说评选中，经典侦探形象菲利普·马洛被评为最有魅力的男人，超过了天才福尔摩斯。而塑造出这个人物的，正是被誉为硬汉派侦探小说的灵魂，美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雷蒙德·钱德勒。有句话说，没有钱德勒就没有村上春树，至少没有现在的村上春树。因为村上春树在40年间将钱德勒的某部代表作翻来覆去读了12遍，把模仿他的写作当成了自己毕生的目标。这是哪本书呢？提示你一句话，说一声再见就是死去一点点。这就是钱德勒最重要的作品《漫长的告别》。《漫长的告别》作为钱德勒风格的集大成之作，与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凯鲁亚克在路上并称20世纪美国文学黄金时代四大杰作。一个优雅有礼的酒鬼和一个贫穷高贵的私家侦探相遇，会发生怎样一种诚挚而悲伤的友谊？
5: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6: 北京时间20点整，
4: 伦诺克斯醉酒后被马洛送回，他稍后寄来一张5000美元的巨钞作为感谢和告别。然而，一连串谋杀却使这个告别绵绵不绝。漫长的告别是一部经典的侦探类小说，但它之所以经典耐读，恰恰在于写的绝不仅仅是破案，案件只是线索，人与世界之间各种难以告别的情愫才是钱德勒笔下的实质。钱德勒说，世上没有一个陷阱像你自设的陷阱那般害人。其实欲望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一旦失去控制。
7: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8: 各位听众，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本土企业北京天宫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原子力显微镜正式落地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区妇联精准对接农村妇女创业就业增收核心需求，在北房镇、庙城镇等地推动多家妇字号基地提质升级，各基地通过技能培训、精准匹配岗位等多元举措，盘活乡村妇女劳动力资源。端午佳节将

0: 置龙山泉河两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新开展特色民俗活动，让居民在体验中学知识、知礼仪、传文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鲁静报道。6月9日，在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与国产高端仪器发展研讨会上，一台由怀柔本土企业北京天工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原子力显微镜正式落地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一场大科学装置应用需求牵引国产高端仪器技术攻关、产业化落地反哺大科学装置建设的双向奔赴，成功破解了高端精密检测仪器长期依赖进口的行业难题，助力首都高端科学仪器创新高地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被誉为探测物质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此次原子力显微镜落户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主打纳米空间精度加电子结构高精度。

0: 新型半导体、二维材料等前沿物质的微观性能解析。我们是利用了一种叫角分辨光电能谱，然后呢来测量这个用光激发出来的这些电子的这种分布、能量分布啊、角度分布啊等等的。 主要的它的这种研究的结果的话呢，主要是针对在这种咱们比如说半导体，它里面这种电子的这种在材料内部的话呢，它的运行的规律，在这里建的这个线站呢，最大的特点呢是一个聚焦能力，利用咱们光源的这种高的这种亮度，我们可以把这个光啊聚焦到大概在100个纳米这样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光斑，然后呢去做这种电子的结构和电子的这种输运性能啊、输运特性的这些研究。 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它电子的一些行为，但是呢，我们同时也需要它的这种表面的结构的行为，它的晶体结构啊、晶格结构的这种特点。
1: 此前，科研人员大多依赖进口设备来完成这项任务，但进口设备不仅价格昂贵，供货周期长，更关键的是，其设计往往难以完美适配 HEPS 这种同步辐射光源的特殊工况，比如 超高真空环境以及对极低振动和强电子干扰的复合要求。一个寻找国产科学仪器的行动就此拉开序幕。转机出现在一场国内表面物理学术会议上，现场交流后，双方一拍即合。科研端有迫切的应用验证需求，企业端有成熟且愿意定制化的技术。 作为千针引线的红娘，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怀柔科学城迅速跟进供需双方，组织多次深度对接，推动互相了解走向联合攻关。随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天宫标度量子的国产原子力显微镜经过多轮创新，完美适配研究需求，正式入驻 HEPS。 这台由北京天宫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果转化项目的自主研发的原子力显微镜，究竟表现如何？在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现场，参会代表亲眼见证了其运行。在采访中，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家欧说。
0: 它在这种抗干扰能力是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时候，能看到周围很多人的情况下，大家都走动啊、说话的过程中的话，也能够清晰的看到呢，它扫出来一个很稳定的这种纳米级别的这种结构成像。这样就意味着的话呢，我的大量的测试的话呢，不需要很非常严苛的环境就可以进行。
1: 完美的适配源于装置企业和平台的协同创新。
2: 在采访中，北京天宫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海凤向记者介绍说：“怀柔首先就是在政策上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支持的，这对于早期的企业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仪器和生产器呢也是怀柔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同行，这样在一些供应链上，我们也能进行一些这样的上下游之间的合作。我们做这种仪器呢，肯定是需要了解客户的一个真正需求，大规装置呢其实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它未来呢可能。”

0: 中国科学院、中部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一大批国之重器，怀柔正加速形成大装置牵引科创产业，产业反哺大装置建设的良性循环。需求牵引平台搭桥，企业答题。在怀柔科学城，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眼、中国手被安装在大国重器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国产仪器的崛起，
1: 更是一个自主可控、协同创新的科研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本台记者戴远、杨颖报道。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今年以来，曲阜联精准对接农村妇女创业就业增收核心需求，依托农村妇女创业就业项目，在北防镇庙城镇等地推动多家父子号基地提质升级。 各基地通过智能化改造、技能培训、精准匹配岗位等多元举措，盘活乡村妇女劳动力资源。在北防镇红苹果庄园， 160亩现代化苹果种植园内绿意盎然，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在开展苹果套袋作业。
2: 工作人员清点手机或终端屏幕，就能远程完成全员灌溉施肥作业。智能化改造不仅让果园生产高效便捷，还改变了传统农事作业模式，更为工作人员搭建起学习新技术、掌握多元农事本领的平台。红苹果庄园工作人员柴春梅说：“
3: 我在果园上班，工资挺稳定的。在这果园学习一些种植果实苹果的那个技能，然后能操作这个智能一体机，干活也心里也有着落，也挺踏实的。”
1: 不止红苹果庄园，依托科技赋能农业，庙城镇月亮湖生态庄园也探索出适配妇女就业发展的新路径。该基地以生态种植为特色，主要开展果蔬种植与食用菌培育，种植大棚新引入的高压造物降温系统，可平衡棚内温度湿度，有利于食用菌培育。 土壤伤情监测站实时采集土质数据，守护番茄、菜椒等果蔬生长。各类智能设备分工明确，操作简单，便于妇女快速上手实操。与此同时，基地依托自身产业优势，常态化开展生态种植、智能设备操作专项培训。
2: 在吸纳30余名妇女稳定就业的基础上，还能助力妇女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就业增收、技能成才双向发展。月亮湖生态庄园负责人宋丽欣说：“我们本次引进这个智能化的这个设备，进行这个体脂降本的这么一个实验示范，能够促进咱们周边的妇女就近就业。 他们学习到技术以后，可能以后就自己去创业。我们还有一直在做着，包括外省市的一些技能技术培训。”

0: 淡淡艾草香，浓浓端午情。端午佳节将至，龙山泉和两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新开展特色民俗活动，让居民们在体验中学知识、知礼仪、传文化。在龙山街道南花园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场龙舟逐梦纵享童趣主题活动热闹开展。 孩子们在学习端午传统民俗知识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非遗龙舟文化，亲手组装水上电动龙舟，装底板、接线路、安装轴套，每一个步骤大家都认真专注。一艘艘龙舟拼装完成后，趣味十足的水上龙舟竞速开赛。
1: 连政府级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同时也有关于我们现在物理学的那种电学的知识。这次亲手制作龙舟，让我体验到了传统民俗之美。彩绳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
0: 龙舟赛的呐喊声还未散去，南城社区农情端午纵享时光。端午主题活动中，居民们亲手制作龙舟造型的艾草挂件，体验包粽子，大家挽起粽叶。 装入糯米、红枣，即绳包裹成型，在动手实践中感受。

高日照充足，全区各大采摘园迎来水果成熟旺季，樱桃、杏子已大量挂果，进入最佳采摘期。市民游客在来淮游览之余，可走进果园体验采摘乐趣。渤海镇淮黄路沿线分布着多家采摘园，记者在长田采摘园看到，成片的樱桃树郁郁葱葱，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色泽透亮，果形饱满。

0: 当案目录及数据进行专项核查，重点核对姓朱、姓竹叶校验，目前已完成 1.5万余条 婚姻档案的校对，发现问题及时修正，确保婚姻档案信息真实完整可用。二是推进知青档案数据上传，实现原文及查阅，立足政绩官教育要求，以解民忧、办实事为目标，精准实测、靶向发力， 完成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返城两类民生档案原文上传，共计1036件，2500余页，实现知青档案从目录级检索向原文级查阅升级，为知青群体异地办事、落实待遇提供便捷的档案支撑。三是拓展档案门类覆盖， 完善数据资源，按照全市统一部署，积极推进退休审批档案、毕业生报到证档案等新增门类的数据整理及系统上传工作，完成3435件退休审批档案、 1106件毕业生报到证档案的目录上传。因平台存储空间有限，将新增门类档案原文单独存放，为后续高效利用服务奠定数据基础。
1: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切实做好汛期渔业安全生产工作，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区生态环境局、区城管分局对辖区渔业养殖单位开展专项联合执法检查行动，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与生态保护红线。 本次联合执法行动立足汛期气候特点，聚焦辖区重点养殖单位、河湖周边养殖点被，采取非现场巡查与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核查养殖主体经营资质、养殖生产操作规范落实情况。 同时，对养殖水域防洪排涝、设施设备稳固、用电用水安全等汛期隐患，细致检查养殖围水处理、污水达标排放等生态环保落实情况。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服务、监管与普法相结合，针对检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向养殖户宣讲渔业养殖、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汛期安全防护知识，对存在轻微问题的养殖主体现场督促整改，明确整改要求和实现，引导养殖户自觉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养殖经营行为。 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强化协同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渔业养殖巡查监管，紧盯汛期关键节点，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养殖行为，持续规范辖区水产养殖秩序，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水域生态环境稳定。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式次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2: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
2: 接地气。
3: 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笑>
2: 历览前贤古语家，
3: 成游秦简，拜游奢，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是啊，你呢？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家风是传承。奶奶，
7: 旅游好玩吗？好啊，你妈妈照顾的也好。
8: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6: 家风是传递。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倾听。
8: 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6: 进门前怎么样啊？
8: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说饮食的安全原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0: 说到这个食品安全的原则哈，其实我们是在引用一位很有名的毒理专家的饮食原则。为什么给他起了一个毒理专家？我想给大家解释解释。
1: 这个人其实真的是，他叫林杰良哈，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角色。
0: 他研究领域是什么呢？
1: 毒物学与肾脏科。就是因为肾脏是代谢毒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器官嘛。
0: 他这个研究领域哈，毒物是指饮食当中的这个有毒的物质。
1: 它不光是饮食，就是但饮食是摄入毒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那比如说你那个空气污染呐、你是周围用的这些餐具啊、器具啊的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这个人其实他还蛮传奇的，就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肾脏是有病的，然后就很小他就需要洗肾，然后所以他就后来就立志，我一定要做一个这方面
0: 的专家，
1: 对对对，
0: 让和我有一样痛苦的人摆脱痛苦。
1: 对，就可能从小他就以这个一个美好的理想。他其实更难得的并不是说他实现了他个人的理想，

0: 就是略去了哈。对，你就略去了。其实中国的这个范围其实还稍微更严格一点。在美国是说你要是100克0.5克脂肪酸反式脂肪酸以下也可以标零了。嗯，所以很多东西它0.3以下，就大家一看哦标了零，那是不是就是没有了？不是，它其实还是有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在0.3以下这个食品就是安全级的？是安全的，但是
1: 我们要相信有食物是有一个量的积累的。你说你买了这家的面包，吃了那家的饼干，然后那边再来一个那个带可可脂的巧克力，是它积少成多哈。
0: 对，
1: 嗯，你可能每天都吃，而且每天你不只吃面包，你还吃了其他的东西。那各种食物里可能都有一点反式脂肪酸积累到人体之后，可能就 不太好了。
0: 对，而且确实这个面包在制作的过程中，它可能会加入很多的油脂，特别是像许多爱吃花式面包的人。
1: 什么叫花式面包？
0: 就是比如说有带馅儿的呀，
1: 带奶油的呀，
0: 对，椰蓉的呀，各种各样的，
1: 菠萝包啊之类的，
0: 对，就特别香甜又松软的那种。那这个不管它是不是反式脂肪酸，它就算是有

0: 所以这个是个积累的过程，从营养的方面来看，从安全的方面来，法棍儿，
1: 就那种硬邦邦的。
0: 对，你吃起来可能硬邦邦的，然后味道还特别比较寡淡，但是你其实吃久了，你会吃到一种麦香味儿了，那种应该是，它的制作过程中加的油应该基本上可以不加油，加的特别特别少，所以这种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法棍儿是吴家比较推荐的。那还有像全麦面包呢，这里面是不是没有反式脂肪酸呀？

0: 去走访过哈，反正特别是比较小的、便宜的那种街边的面包房，它的全麦面包我看了看，基本上都是假的，
1: 是吧？
0: 而且因为它的颜色特别的深，就是其实真正的全麦面包，它其实是淡淡的褐色的，它加了色素的那个，你一掰开一看，里面就是黑黑的，然后它黑的特别的均匀。
1: 哦，就是一看就是染色的，
0: 染色的，对，
1: 里面也没有这个麦麸的痕迹。哦，所以说安全起见哈，那这个林先生给大家的第一条饮食原则就是不鼓励大家吃面包。如果你选的话，尽量选法棍儿哈。
0: 对，其实我觉得也是说，尽量少吃这个主食，少选这种加工食品嘛。因为加工食品你的安全老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的。
1: 对，你总是很被动，因为你不知道它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都经历了什么。
0: 对。
1: 这是主食，其实不鼓励大家吃面包。其实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习惯于白嘴先吃一口主食，比如说一块大白馒头或者是一口米饭，我真的就是能从它这个吃到它的那个麦香味儿，吃到大米那种甜味儿，我觉得那种味道特别的让人踏实，很享受。大家也可以尝尝从最平时最简单的食物中汲取它给予你的那种美味哈。那这林先生呢还有一条饮食原则，就是多吃应季食物，这个倒是和咱饮食习惯很暗合，因为我们讲究吃东西应时当令哈。但是现在我们的饮食市场非常的丰富繁荣，很多这个反季节的东西都有，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就卖草莓的呀。
0: 对，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应季的食物，
1: 因为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四体不勤啊，
0: 对，
1: 五谷不分，我们没种过地啊，
0: 也被现在的那个一年四季吃西瓜一年四季吃西红柿都搞得那个混乱了，到底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东西，很多人确实也不太清楚了。
1: 确实是，总的原则是春种秋收哈，但有的时候发现这东西一年四季都有，我似乎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刚下来的，什么时候从冷库里拿出来的。
0: 不过有一个原则，还是你吃有的吃总比不吃好。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那你要是真是只吃当季的，基本上你没有多少蔬菜水果了，那其实你还不如就是吃一吃大棚生产的，那也比不吃好。
1: 退而求其次，这个虽然是反季节的，它仍然能提供给你一些营养成分。
0: 对对对。
1: 那不鼓励吃

0: 让这个玫瑰香提前下树，然后喷上颜色，你看上去很漂亮，也带着白霜，但是你吃起来时候觉得它原来远远没有那种玫瑰香的那种味道。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饮食市场上起到我们的作用，就是不去追求那种抢先的这种口感。如果你不追求，它就不生产了，那市场可能慢慢的会走向合理化啊。我们可以出一份力，这是鼓励大家哈吃应时当令的食物。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是饮食的安全原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我们正在说到的这个饮食原则呢，是来源于很有名的医生，他叫林杰良哈，他推荐的一些饮食原则啊，可供大家参考。刚才我们说到了，他首先是不鼓励大家吃面包，还有就是多吃应季的食物。那还有一个原则是，这个林先生说只吃鸡胸或鸡腿，不吃鸡皮。这个吴佳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2: 这也是因为有，首先是因为鸡皮是脂肪含量最高的，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这个鸡皮、鸡腿和鸡胸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纯瘦肉了。脂肪含量很低，蛋白质比较高，而且现在这个脂肪多的地方，就鸡皮的地方，它可能存的污染物也比较高，就安全系数就更低一些。所以说这个尽量要避开吃鸡皮呀、还有翅膀啊，就是那种
0: 淋巴，
2: 对，比较肥的那些地方。对对，然后尤其是你很多人爱吃烤鸡的鸡皮，那就更不好了。
0: 为什么呢？烤了之后那个油不是出去了吗？
2: 但你烤之后，它里鸡皮中间也不是好多胆固醇吗？胆固醇可能烤完之后被氧化了，就形成胆固醇氧化产物。这个好像咱们以前也提到过，这样对比单纯的胆固醇对人体更不好。所以说这个鸡皮还确实是尽量要少吃的。
0: 我记得之前说到这个胆固醇氧化产物的时候，吴佳是不是举了个例子说蛋黄焗南瓜？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 对，
0: 这道菜如果你
2: 是最不好的，
0: 如果吃在嘴里觉得哎呀这么软糯这么香，那它这个胆固醇氧化产物一定是比较高的。
2: 对对，
0: 是美味，但确实是不健康的美味哈，大家浅尝辄止。这是不提倡大家吃这个鸡皮，这也给收音机前一些喜欢吃快餐食品的朋友提了个醒，我觉得因为它经常有炸鸡块啊，都是带着鸡皮的炸鸡腿啊什么的。吴佳曾经也喜欢吃吗？
2: 炸鸡？
0: 倒
2: 好像没有，可能很小的时候，估计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肯德基，就突然我们那儿街边有一个卖炸鸡的，当时觉得特香。
0: 他就是老远就闻着就挺香的，
2: 然后吃了一次觉得很不错，但是好像也没有老惦记着
0: 啊，
2: 不知道，可能这个东西对我吸引力不是特别的大。
0: 对，是，但是如果对收音机前的您哈有比较强的吸引力，您要注意了，这个鸡皮里不安全不健康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林先生呢，还有一条饮食原则，就是他说不碰豆腐乳、豆瓣酱、梅干菜、雪里红、咸白鱼。为什么呢？我记得我们说过发酵食品不是挺好的吗？
2: 我们是说过发酵食品它很有营养，但是它这个不碰呢，我觉得是因为它可能对这个食品安全，它对这个食品安全确实是太在意了。因为这个确实发酵的过程中，我们说了，因为发酵是这个菌在帮我们工作，但是有时候你特别是你自己在家里做或者是一些小作坊自己做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工艺来控制，只是凭经验或者是凭运气，
0: 凭手感。
2: 对，那这样子它有可能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变成有一些有害菌也加入进来工作。那如果是有益菌，它发酵之后不但能产生风味物质让你觉得更香更好，它也会产生一些营养物质，但如果是有害菌进来的话，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毒素了。这个毒素就是一碰就了不得的那种
0: 啊。我记得因为吴佳是重庆人哈、你们那儿经常吃泡菜。
2: 对，
0: 在小时候父母是怎么腌泡菜的？
2: 就是有两种，我们家就是有两个泡菜缸子，一个就是

0: 是要泡到三周以后的，才给他吃一点。
1: 那这种亚硝酸盐对我们的人体会有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
0: 就是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之后，它有可能生成亚硝胺。亚硝胺就是一种致癌物质，它应该是对，尤其是食道癌和胃癌，这个是有更大的影响的。
1: 喜欢吃爆腌菜的朋友哈，
0: 再次提醒，
1: 就以后吃的时候还得减少数量和频次啊，不能为了自己口感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哈，就忘了其实它还是有很多不安全的因素的。
0: 其实我们像我们这一次我们营养中国行的活动走了很多个城市，但是我们确实是发现爱吃腌菜的地区它的癌症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1: 尤其是老年人哈，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个
0: 味觉
1: 可能会钝化，
0: 就
1: 是你吃什么觉得
0: 咸菜腌菜
1: 没什么味儿，就老想吃咸菜。我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身边的老人吃菜这个口味是太重了，就他们觉得这才够味儿，这才那个吃的才香呢。但是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饮食习惯，
0: 对，
1: 大家要慢慢的调整，一时调整不过来，但您要有这个意识，是吧？我不能吃口味太重的东西，确实对身体不好。那我们再来分享下一条这个饮食原则哈，就是要汆烫这个青菜。为什么呢？
0: 这一点我非常的赞同，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就是有很多汆烫青菜是有特别多的好处。第一，你是可以那个，对，我觉得意义最大的是可以去除一些农残。就是很多农残我们是很难用水，就是说洗农残，可能专家就说你就大量用水冲洗，你看有的其实是很难冲洗掉的。

0: 稍微穿一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1: 我记得五嘛，可能很多家庭主妇焯都是这样的，实际上焯不是，焯是一个什么概念？五加
0: 焯一定要是你在整个操作的这个过程中，水还是保持在微沸的。对，就是一定要水旺，哦不不，火旺水多，然后有沸菜少，你要把菜分批次的放进去。
1: 不能一下跨圈放里了，
0: 对，
1: 就成
0: 你煮
1: 煮了。
0: 好久。其实你应该是，你说就是你拿个罩里放一点下去，拿着上面迅速的划几秒，然后就捞出来，再放一点下去，再捞出来。
1: 一个是这样焯烫的效果更好，口感也不会打那么大的折
0: 对，
1: 扣。
0: 营养也保存得更好，因为它能保持那个水的温度高，就是它是在高温短时间那么涮了一下。那如果你全都放下去的话，你整个那个锅的温度就哗的下降了，你就变成慢慢的煮了。
1: 这个刚才吴佳说到了哈，什么是焯烫？火旺，水温高。是
0: 水
1: 吧？短
0: 多，
1: 时间的这个水温高，水宽是吧？宽
0: 对
1: 一
0: 对，
1: 点儿，然后短
0: 时
1: 时
0: 间
1: 间的
0: 短，
1: 迅速焯烫，菜不要一次放得太多，这叫焯烫。大家以后再……那么最后一条关于饮食安全的原则是不吃大型的鱼，就太大的鱼我们不吃，为什么？
0: 对，就是因为特别是水里头嘛，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就吃些"。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婚恋情感伴侣关系这样一些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1: 思妍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0: 在我们节目后台有很多单身的朋友总是跟我们吐槽说自己 一个人什么时候能找到另外一半，什么时候能找到那个合适的他呢？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不少这样的单身朋友，有一些单身朋友呢，比如说我们在节目中也建议了，我们说如果你要想找另外一个人的话，你得积极的去行动，
1: 对，
0: 你得有各种各样的方案来策划一下怎么才能遇到另外一个人。可现实生活当中吧，有好多单身朋友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是积极的逃避社交， 消极的等待爱情，也就是说他们其实特别不愿意去社交，他们比如说能宅在家里就宅在家里，他们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他们一直单身又不主动的扩展社交圈去认识新朋友，但是每天还都幻想能拥有爱情。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其实在几年前在网络上还有一个词叫自杀式单身， 自杀式单身，听上去还挺恐怖的哈。但是这好像是很多单身的男女特别矛盾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很渴望爱情，但是呢我又不愿意跑出去去积极的去寻求爱情。我天天在家里面，我追剧的时候也好啊，我刷手机的时候也好啊，什么一些那些看到人家的什么示爱的日子啊， 人家什么和情感相关的纪念日啊，看到朋友圈里边别人秀恩爱啊，然后别人晒出了男友的礼物啊，女友和自己牵手啊，自己又觉得太羡慕了，我也会拥有这样的爱情的。但是究竟到哪里去找爱情呢？又不知道哈。所以好多人都是这样的。这个曾经在微博上还有一个热搜的话题叫 加了好友后聊过几句再无下落。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哪怕我新认识人了，我聊了几句我觉得太没劲了，那我也就不聊了。我认识了一个新人，我刚跟这个人认识，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人比如说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点点我不喜欢的地方，哎呀算了，我懒得跟他再交往了，是吧？然后如果有什么朋友啊同学啊跟我说，哎你别宅着了，你要不你这个周末出来， 咱们去到哪儿去拔拔草啊，咱们去这个探探店啊，咱们去找找什么好吃的呀。自己想，哎呀算了算了，我懒得洗头，我不出去了，是吧？对对，算了算了，我还有点什么工作上的事儿，我不想出门了，就是这样的。所以一方面是想结束自己的单身，一方面又
1: 任何时候都不积极行动起来，这样的人还挺多的，
0: 是挺多的。其实他的做法和他的愿望是相悖的，就是我又想要一个美好的爱情，最好最完美的，但是我又不想去为爱情做出任何的努力，对吧？假如你要没有这么矛盾的一个心境，我觉得单身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你一个人在家宅剧，宅在家里追剧也好，刷手机也好，甚至于你叫外卖，
1: 淘宝上买衣服，这都没有问题。你只要把这个日子过得甘之如饴，没有怨对的那种心情 ，OK，
0: 挺好。但是如果你又想在这种状态下生活着，然后又想渴望美好的爱情，等于是你并不付出，你也没有想为爱情付出什么，甚至于你也没想为那个人这件事儿付出什么，那你就只能是自杀式的这个单身了。 没有任何人能解救得了你。我记得咱们在这节目里曾经说过，哪怕是人家给你介绍的这种异性朋友，你怎么也要坚持见个四五面吧。只要第一面看着觉得还可以的话，你要有那么四五次接触的一个经历，你才能够判断说，哎，他身上的这个缺点我能不能接受。 现在吧，这个虽然大家社交起来，通过网络是越来越方便，

0: 没事儿是不聊天了。
1: 是啊，
0: 很多的单身的朋友，年轻的朋友，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感慨。而且是这样哈，据说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呢是说，几年前有一场相亲会，这个相亲会上有几百人哈，男生和女生，就是为年轻的男生和女生准备的这样一个相亲活动。那么相亲啊，又是现场，按说你那个注意力应该在对方身上，
1: 还在手机上。
0: 对，说据说主持人在主持活动的时候说了好多次，各位请不要再看手机了，各位请不要再低头玩手机了，就是大家都是这样拿着手机低着头，你知道吗？不是主动的跟周围的人去聊天。所以现在啊，年轻的朋友，如果大家宅在家里也好，或者你在公司也好，你现在都有网络，你可以上网，可以叫外卖，就是你不用出门，你也不用像这个到菜市场买个菜，你一样能吃上饭，是吧？你最多就是最多打交道的异性就是快递员和闪送和那个美团和这个什么吃了嘛，就全是这样的这个你见到的异性。
1: 对啊，所以说你要是想要一个爱情，甚至于想要一份婚姻的话，你不走出自己给自己设的这个圈子。小小的这个圈子吧，就像一口锅一样把自己扣住了，那么好，那你就没有办法收获那份爱情和婚姻。
0: 嗯，
1: 对吧？你自杀是你自选的路。
0: 对，这个自杀是打引号的啊，打引号的，我们把这个称为自杀是单身。
1: 对
0: 啊，其实就是一个网络的一个说法，
1: 一个名词
0: 啊，一个说法，真是这样的哈。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周末了，他们就是在家待一天，他们这个不觉得孤独。因为在家里边你能上网，你能刷手机，你能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能让自己一天都能应对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要说两方面，一方面呢是现在我们就是一个人生活，原来也很丰富多彩，对吧？你不用再去考虑照顾别人的情绪，你不用再去考虑和另外一个人协调生活的节奏。其实也挺好的，如果你安心单身的话，单身就单身吧。
1: 这真是这样，如果你愿意这样，没有办法，那你就这样过下去。
0: 对，
1: 如果你还想有一份美好的爱情，你就必须走出去，因为你不是要在网络上谈恋爱，而是你要在生活当中跟一个人相处。
0: 所以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就是你一方面用这样的生活方式生活着，但一方面你满脑子幻想着那个爱情会突然出现。是吧？
1: 对。

同学生娃了以后怎么完全你连呼唤他都呼唤不出来了，因为他说了他要在家里边照顾孩子，即使出来的话他也匆匆忙忙的，他说我就两个小时啊，我们家就此刻我妈还能帮我看一会儿，一会儿我就得回去了，就这样了。所以有一些女生呢，她就会觉得太可怕了，这婚姻以后的生活哈，本来那么水灵灵的，大家在一起能谈谈什么美妆啊啊，谈谈什么这个，那么谈谈到哪里吃点好吃的，但是一结婚一当了妈以后怎么就完全没有那样的话题了哈。所以有一些过了30岁的女生就会觉得，哎呀，我不想陷入那种生活，我害怕那种生活。那么有一些男生呢也是这样的，知道这个周围有人结婚了，或者说从自己的父辈啊，从别人那儿啊就看。

0: 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她肯定还有一个妈妈群呢。
1: 嗯，
0: 肯定会有妈妈群。那个乐趣你没有感受到，如果你也想感受到，那你有结婚，你走进婚姻，你才知道它的美好，还有它的瑕疵。
1: 嗯，
0: 男人也是一样，你觉得那哥们儿从打结了婚之后也不跟我喝酒了，成天下班就往回家跑，对吧？你看到的是这个，但是你不知道他惦记的是家里还有一个小娇妻等着我呢。
1: 嗯，
0: 我进门我要抱抱他，对吧？
1: 嗯，
0: 我还有一个儿子呢，我要带着他去到哪儿哪儿哪儿去喂个鱼，我就要把他扛在肩上。他的这份的乐趣你也没有，你看到的仅仅是那一个你不愿意接受的点。所以这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觉得这些琐碎的我接受不了，那你不要走进那个生活。但是其实我要告诉这些看到这些细碎的瑕疵的人，其实真的当你走入婚姻之后，那个婚姻并不见得全部都离婚。
1: 嗯，
0: 一定在两个人经营的好，两个人感情深厚，两个家庭两个家族都相处的好的时候，那是收获了一份特别特别美好的幸福。
1: 嗯，
0: 而你就是宅了剧，你就是宅在家里刷了手机追了剧，你没有体会到那份幸福，其实也是挺遗憾的，在你的人生当中也是不完满的。
1: 对，
0: 这是我的理解。
1: 对，所以这一类朋友被称为叫自保式单身。
0: 又一个新词儿哈。
1: 对对对对，
0: 那就咱们就自保着呗。只要你不愿意进去你就自保，但是只要你进去你就会推开一扇门，你会看到一份幸福的那种，感受到一份幸福的温馨。打开窗户你会看到繁花一树。
1: 对，所以虽然我们这样一个婚恋节目哈，婚恋情感的这样一个节目，我们每天都解决婚恋各种

0: 其实可以给这样的朋友一个建议哈。
1: 嗯，
0: 你在比如说在一个周之内讲一讲这个。
1: 嗯，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其实无论是什么都是有两面性的，对吧？
1: 对，
0: 好的婚姻里边有瑕疵，不好的婚姻他们也曾经相爱过，他们也有温馨美好的体验。
1: 嗯，
0: 如果你能够全面的去看问题的话，我觉得自保式的这种单身可能很容易会被打破的。
1: 嗯，
0: 很容易的。
1: 所以我们还是那个观点哈，我们希望那些想结束单身的朋友们不要在家里边幻想那个另外一半就突然这个出现在你门口了，突然就出现在你面前了哈，或者一打开手机它就蹦出来了，那是不太可能的，那真是纯属是一份幻想哈。那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有行动去寻找。那另外如果说哎呀，我们吐槽说是不是婚姻很糟糕啊，你还没有进入婚姻呢，
0: 对呀，你都没有尝试过呢。
1: 对对对，你无论如何要尝试一下，你要给自己一个信心，就说婚姻可能没有那么美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糕。
0: 没错，
1: 况且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我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我一定会解决我的婚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的，其实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婚恋节目哈，至少我和孙岩我们两个人还是相信美好的爱情，幸福的婚姻，还有甜蜜的家庭。
1: 对，
0: 嗯。

下一位问问题的哈，这个是一位男生，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结婚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是我自己当时比较落魄的时候找的老婆，当时的情况呢就是自己找的那份工作啊特别的不好，然后每天呢在工作当中啊都受委屈，自己觉得好像自己前途暗淡，再加上那段时间父亲病了，妈妈每天都要去照顾我父亲，我自己呢也会被抓差也要去给我爸什么抓药啊找医生啊，反正就是觉得那段时间自己的生活特别的糟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别人介绍了他，和他相处了几次，觉得他脾气好，另外刚刚认识我没多久，知道我们家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帮了很多忙，比如说这个帮我妈照顾我父亲啊帮我妈做一些事情啊，我妈就觉得他这个人好极了。我当时呢也很感激他，而且我对他说了我工作当中的一些压力啊，工作当中的一些让我觉得受委屈的地方，那么每次都是他安慰我，他从来都好像觉得没有我的错，都是别人的不对，这样的话呢他就给了我信心。后来慢慢的那

0: 如果是真心的恋爱的话，他会想方设法就离婚的。怼的说，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有了这一份，就是跟你恋爱结婚，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其实做到这一点，我们是女人啊，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非常非常不容易。她是把她的所有的心思放在你身上，把她所有的幸福和未来都交给你了。这一点，我想这位男士也是知道的，对吧？至于长相，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的岁数比这位男士肯定要大了哈。那么，在我们的经验过程当中，这些品质，就是他说他太太好的地方的这些品质，放在一起，跟他的长得不是很好看这个品质，这个样子，这个状态放在一起，说实在的，长得不是很好看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就是如果放到天平上称的话，那些好的地方一定是特别有分量的。因为对于你的未来，对于你的家庭，对于你的整个的一个状态都是好的。如果你真的要是为了一个长得不是很好看，怕将来孩子长出来，生出来以后像他也不太好看，那么你就把所有美好都把它抛弃掉。不心疼吗？不会后悔吗？你将来遇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你可能跟她结婚了，你可能跟她跟你现在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你对他呵护备至，对他怎么怎么怎么样，多么多么多么的好，跟他有孩子，或者你怎么能够保证他这么漂亮，又包括那个女人的那么多美好的地方？这很难保证的呀，咱不能说没有。
1: 对，当然。

0: 觉得她怀孕以后啊，性格大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其实等她，首先是担心孩子，担心自己的身体，担心的事情特别特别多，因为没有做过母亲，对吧？这一点呢，我倒是觉得男人尽量的能够呵护的更周全一些，这是该做到的。嗯，但是如果说就为一根冰棍也做半天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不用理他，等他缓过来之后，你可以告诉他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当然我在我的小区里溜达散步的时候，我发现我看到的，比如一个怀孕的女人旁边有她的丈夫陪伴着那么散步，我看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好幸福的一对儿。
0: 嗯，
1: 我是这种感觉。当然租的时候呢，那男人可能也会觉得很难受，就是你要把他的那个把你的感觉也要告诉他，疏解他的那种紧张感是最重要的。
0: 有很多女性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比如说刚刚怀孕，怀第一胎啊，然后就是觉得自己是可能因为害怕啊，因为觉得身体发生变化，心理也发生变化，觉得是个妈妈了，怀着孕呢，这对女人来说是多大的一件事儿啊！
1: 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孕妇想的特别的多，
0: 想的特别多，
1: 特别多，尤其是网络再一搜，再一搜这样的那样的那样的问题，越来越害怕。其实，
0: 而且觉得老公你，我怀的可是你的孩子啊，
1: 没错，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0: 对，你不就应该好好照顾我吗？此时我不作何时作啊？然后
1: 我问，
0: 此时你不在乎我，何时你在乎我啊？对不对？我是孕妇，怀着你的宝宝，你不应该把我当心尖宝贝一样？
1: 其实我跟好几个女性聊过天哈，她们都会说好像怀孕的时候是老公对她最好的时候。
0: 哎，对他们，所以女人们觉得是这样，这个时候啊，有一点点过度撒娇，
1: 对，有一点。但所以说呢，你呵护周全之后，在方便的时候，你再说一说他，就是劝一劝他，说你刚才就一根冰棍把我那什么什么什么问半天，我心里怎么想的。就可以了吗？
0: 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稍后呢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眼就是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吴若梅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提出的婚恋家庭关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哈，说我生宝宝了，宝宝现在呢已经快三岁了，那么我妈就是因为我有了孩子，所以呢我妈基本上都把我爸放下了，就是照顾我和照顾我的儿子。本来我妈还有一份挺好的工作呢，我妈也提前退了，那么到我家来照顾。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是特别感谢我妈的，因为如果不是我妈照顾的话，假如说我们要请阿姨请保姆，费用还是很高的，在我们这样一个城市，算是一线城市哈，应该说我妈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但是呢我老公呢就总是想让我妈走，他总是觉得第一我妈住这儿他自己觉得特别的不自在不方便。他说虽然这个回到家里面我妈基本上是抱着孩子就在他自己屋里了或者呢我妈就抱着孩子出去了或者呢我妈呢基本上是会回避开我老公的，主要是因为我妈也怕我老公觉得有一些不方便。我老公那个人啊不善和别人交流，不太爱说话，平时呢脸色也比较冷一些，我妈其实真的不太喜欢他，但是呢我妈就是为了我老公不在的时候我妈跟我有说有笑的，我们两个人和孩子在一起可开心了，等他一回来呢我妈就不出声了，抱着孩子就进孩子的屋了，平时我妈也睡在那个屋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我妈已经是很退让了，但我老公依然对我说早点让你妈回去吧，别让你妈在这儿了，每天回来都觉得不自在，这是我老公的一个感觉。那我就对他说，如果我妈走了，我们每个月还要多出5000到6000块钱我们才能请人照顾孩子，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准一下子就会下来的。我老公也就不说话了，好像看在钱的份上他也能让我妈在这儿，但是他对我妈就没有一点点感激，我妈毕竟看的也是他儿子啊。
2: 这样的情况其实如果问我，我最直接的一句话就是让你妈走。
1: 嗯，
2: 因为她其实在这儿付出是得到承认的，对吧？照顾孩子给你省了钱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和你妈妈在一起和孩子在一起，你们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等于这个家里把你的老公放到外面去了。
1: 嗯，
2: 放到外面去他回家就是不舒服。
1: 嗯，
2: 一定不舒服，因为不是你们原来的小家庭了。钱且不说，钱到放到外面后面再说，而且还有一点，你妈妈把你爸爸扔到一边了。
1: 嗯，
2: 你爸爸在那儿一个人也不是多幸福，也不是很舒服的日子，对吧？应该是妈妈都已经看了三年了，对吧？
1: 嗯，
2: 孩子上幼儿园了，可以，
1: 对，
2: 可以上幼儿园了。那么孩子上幼儿园你们接也好送也好，实在不行找一个比较靠谱的人帮你接孩子，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都比较早嘛，帮你接孩子，你这个小家庭才是一

0: 生完孩子之后回我家以后，回我家以后女婿也天天回来，我就明显发现女婿是不开心的，
1: 嗯，
0: 一点也不开心，很拘谨。尽管我也很拘谨，我也在帮着忙照应一下哈，但是我发现这个女婿还是不开心的。
1: 对
0: 于是乎我就让他们走了。
1: 哦，
0: 一定要分开。其实这个女孩子要记住，怎么说呢，感激你妈妈是应该的，
1: 嗯，
0: 照顾到你先生应该更重要。
1: 对，因为毕竟你们才是要在一起过的。
0: 没错，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我都了解过，包括我的同事也有这种情况的。他那个女婿是一直就不开心，
1: 嗯，
0: 他不是说某一个人是这个状态，就是在这种家庭环境当中的那一个外人，等于他的丈夫成了外人了，嗯，都是不开心的。所以还是让妈妈回去照顾爸爸，这边你们把小家安排好。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嗯，这是目前最可行实施的一个方案，
0: 哎，
1: 而且对双方其实都好。
0: 对，
1: 其实也解放了你妈妈，你妈妈是疼爱你，
0: 对，
1: 是因为爱你所以呢才过来照顾你的宝宝。其实让你妈妈回到她自己的家庭中，享受一下她自己该享受的生活。
0: 没错没错，
1: 是吧。
0: 嗯
1: 一位女生说到一个问题，说我结婚两年了，我老公呢就是这样的，任何时候都做我的工作，希望我辞职，希望我不要上班，希望我不要去运动，希望我不要再去有那么多的学习也就是说我想上进的事情他都不愿意让我做，他希望的就是我待在家里边，还希望我笨一点，希望我傻一点，希望我呢少接触人。我的工作平时确实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那么我自己呢也确实一直在想上进，因为过去以家里的一些状况让我没有能够有很高的学历，但是这几年呢我也一直在积极的学习，我想拿更好的学历。另外就是我希望在职场上自己还能再能够上几个台阶，这都是我的愿景。恋爱的时候我都跟他说了，当时他听的时候都是笑眯眯的，可是结婚以后呢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劝我待在家里吧，你笨一点没事儿，我能养你，别出去了，甚至我去报个瑜伽班他都不让我去。我都跟他说了那里边也都是女生，他说他就是不让我，不想让我学更多的东西。
0: 我觉得这个男人可能占有欲比较强吧。是不是一般的男人做不到说连老婆工作都不让出门，然后个瑜伽班都不让去，一般
1: 还有就是有极度的要么就是控制欲，要么就是不安全感，就是他希望的是你又弱又小
0: 啊，
1: 能被他牢牢的捏在手里。
0: 对，
1: 他可能自己也不够自信，其实
0: 有可能，但是我倒是觉得你完全可以跟他摊开了聊一聊你的想法。当然以前说过和现在说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结婚前你说他可能是嘻嘻哈哈的过去不说什么，但是结婚以后他把他的那个想法就都暴露出来了，包括将来你要有孩子的一个收入的问题也是啊，
1: 嗯，
0: 对吧，你的工资够不够养活这个家。还有就是当一个女人真的全都沉到家里边，外面什么都不接触了，包括一个瑜伽班都不接触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先生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1: 会。如果你全职在家，你真的变得也和外面的社会脱节了，然后你也不学习不上进了，你真的乖乖的在家里边，就像是一个家里边的一个一个家具，一件家具。到那一天你不见得你会觉得很开心很自在，你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想问老公多要一点钱给自己买个裙子的时候，
0: 你都不好意思伸手，
1: 对，你可能都不好意思。
0: 所以说这个得慢慢谈判，
1: 嗯，
0: 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谈。比如瑜伽班，我需要去瑜伽班，我太胖了，我觉得我不行了，我必须锻炼身体，身体不太好，就是一点一点的去跟他谈，就是你要有收获，谈话你要有收获，比如说我要好好学习，
1: 嗯，
0: 他也就是说你算了吧算了吧，他那种算了。

0: 像谈判一样的去生活。
1: 对，娘家离我新的家大概也就是三站地铁，回我娘家也很方便，我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他就不理我了，最后总是我沉不住气，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我说接我，然后就回去了。有的时候呢是他到单位接我，有时候呢是他到我妈这儿来接我，通常都是两三天之后我沉不住气了。但是每一次其实吵架是他的错，他都没有认错，反倒是我回去，我回去之后呢，他也不会和我有那种言归于好的欣喜，好像我对他说接我他就接了，接了我以后呢也很平常。比如说接了我之后，也许我们俩在外面吃一顿晚饭，吃晚饭的时候他还是照旧，还是以前的样子，也从来没有因为我回去了他就觉得高兴，或者我很想跟他总结一下我们吵架的一些事情，他也就不提了。我其实不喜欢这样，第一我不喜欢我很快投降，第二呢我不喜欢我们每次吵完架之后没有复盘，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0: 该怎么办？第一件事，再吵架不要回家，永远不要在吵架的时候扭头生气就回家了，回娘家了，这事儿干的是最不好的。因为你这样走了以后，你说接我他就接了，说到第十次的时候接我他就不接你了，你怎么回去？对吧？你现在都有一个投降的感觉了，那么

0: 回娘家，这才是最重要的，不可以吵架回娘家，是不能跟老婆道歉的。你也没有办法逼着他说老跟老婆道歉，他把你接回来了，假装没事人一样跟你又吃了一顿饭，又前面都不说了，又开始跟正常一样过日子了。其实在他的心里，他觉得这就是道歉了。很多男人是这样的，
1: 对
0: 对吧？如果你想要他道歉，想让他说，你只能用一种比较玩笑的、玩闹的、耍赖的、撒娇的，说你错了，你必须承认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也许说啊，行了，知道了，知道了，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你要分析清楚你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般男的不太容易说老婆我错了这样的话。
1: 而且一般男人也不主动复盘。
0: 对，
1: 你因为觉得吵架过去就过去了，还提烦死了，这事儿不已经过去了吗？
0: 对呀，
1: 对吧？只有女人天天心里惦记着，说咱谈谈吧，咱谈谈吧，谈谈谁错了，谈谈该怎么办，对吧？男人会说能怎么办？你不都回来了吗？还能怎么办？日子不得继续往下过吗？
0: 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可能更生气。
1: 对，
0: 还不如换一种方式，换一种环境，换一种情绪的时候。你再说那天你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再翻一点小肠，翻一点点就够了。
1: 对，好，下面是一位妻子的问题哈，他说，我老公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还没有结婚，交了一个男朋友。我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公公婆婆、我老公、他妹妹，他们有一个家人群，他们在这个群里边聊天说事儿。我是他们家儿媳妇，已经是他们家的人了，但是他们不邀请我进群。你要说他妹妹的男朋友不在这儿，我觉得这个是在情在理的哈，毕竟还没有结婚哈。但是我是他们家的人，为什么呢？我也当然也没有死乞白赖的非要让他拉我进群，但是每次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舒服。他们写的是他们李家人，我难道就不是他们李家人吗？姓李的李哈，
0: 我明白明白
1: 啊。那我难道就不是他们李家人吗？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0: 其实把心胸放宽点吧，他们李家人就李家人去呗，也许有一些话不愿意让你知道，所以才没有拉你入群，对不对？有可能。那至于你说你跟这李家是跟你老公最重要，还是跟你的婆婆、公公和小姑子最重要？其实你跟你老公挺好的就够了，至于他们李家人
1: 生活上经营好就行了。
0: 对呀，
1: 不必介意，
0: 不用非得
1: 要进那个微信群
0: 啊，你有什么想法？你跟你老公说，跟你的公公婆婆直接说，这没什么关系。在就是比较随意的时候，你说：“哎，你们那李家群里没我哈。”
1: 对，
0: 就来这么一句，看你老公什么样的反应。
1: 对，
0: 有的时候人家一个家庭里边还是有一些话需要背着媳妇或者女婿的。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时才播出，正在播出。
1: 男生是这样说的，说我爷爷奶奶我和爷爷奶奶的感情很深，因为小的时候啊，我父母就把我放在我爷爷奶奶那儿了，那么尤其是奶奶一直都对我特别的好。现在呢，是我爸我妈对我爷爷奶奶不大愿意负责。我爷爷奶奶啊，都不是那种城市户口，两个人老年的这个保障呢，其实都非常的微薄。但是我父母薪水都挺高的，我呢是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我的这个薪水啊，也就刚刚。

0: 将来我有一个媳妇了，我要给你们付出一些的时候，我媳妇也不愿意，也不让我给，会怎么样？
1: 哎，就是，
0: 对吧？
1: 对，
0: 其实这都是一个，东北有一句俗话叫"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
1: 嗯，
0: 就是说，你的父母都不孝敬你的爷爷奶奶，那怎么能要求你和你未来的媳妇孝敬你的父母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道理很容易讲嘛。再有，你尽你的所能给你的爷爷奶奶一些帮助，你还可以跟你爸爸说，说我爷爷奶奶挺困难的，你还是跟我妈妈商量，你就在中间做一些调和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再。

0: 这样一个情况，
1: 条件还不错，
0: 而且老人家还是帮他们把孩子带大，
1: 没错呀、啊。所以我才说的是，你问问你妈妈，将来我媳妇不让我照顾你，你会怎么想？
0: 嗯，我觉得给我们发来微信的这个男生，你也可以在你的生活费里拿出更多一些给你的爷爷奶奶啊、那么你可能跟你爸妈伸
1: 手
0: 要钱更方便，
1: 对，
0: 嗯，更方便一些。你也可以从你妈妈那儿要一点补贴，然后把你自己的钱补贴给爷爷奶奶。当然最好的情况，其实如果听到这儿我们有那么一些人，如果我们知道看我们的这个孩子都会想到要照顾老人，

来自于 Mark Pelly 带来的一首《咖啡店》，开启今天的音乐加快糖。接下来我们继续循着音乐的味道去品味它给你带来或是寂寞或是开心或是舒爽或是清凉的一种状态。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陶喆，《寂寞的》。

0: 我们去把所有的温度用音乐来填上，我们来共同体会在生活当中音乐产生的不同的味道。一首歌曲《小生活》。
1: 曾经有一个梦，它粉饰了我

用生活的滋味来慢慢的去品，生活当中充满着小生活，那些小确幸，那些让我们觉得幸福跟甜蜜的会是甜甜的糖的味道，就算是糖，那也可能是有不同的口味。昨天所有的这些心情可能品尝起来更像是棉花糖 cotton candy 那样一种更加绵软，在嘴中慢慢融化的甜度跟味道都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每一个季节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味道，说不出的一种难以定义的那种香气。可能在夏天的时候用来定义的可能是雨天的味道，可能是泥土，可能是花香，可能是这一些。到了冬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所有的周围的一些空气都更容易凝固住，所以只有在那些热力的地方才能出现一些味道，好比说那些餐厅啊，

到冬天的时候特别明显，那时候一下班一走出我们的直播间，周围那哪个饭店饭馆什么之类的都会飘出来那种食物的味道，提醒你 OK 你应该饿了还是怎样。但是在秋天的时候它又是另外一种说不出的香气。今天我们可以在外面如此好的空气，如此清新的一个天气当中，你可以尝试着更多的深呼吸，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季节给你带来的那种很奇妙的味道。小生活，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产生的那些不一样的口味跟味道，包括我们的音乐跟节目，永远都会在，不论你是否真的需要啊，不论你是否真的去选择还是偶遇到了我们，都会一直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就好像歌曲刚才里面唱的小生活，要不要其实它都在那里，我们所有的音乐跟节目同样也是永远陪在你身边，来自于大嘴巴，永远在身边。

一片空间来去让你的心所有都沉淀下来，不用再讲那些太多的如果的事，如果会怎样啊。范玮琪如果的事，音乐加快长，地铁来带吧。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点整。

来自曹格的一首《阳光》。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见到阳光，而且看到各位发来的这些图片，就很多时候随手一拍，不用讲究什么真的构图啊这那的，你就能感觉到当下的心情应该是不错的。可能是在晚上就隔着树拍了一下路灯或者天上的月亮，那样的一个光线照在你的心中，不用管其他人，照在你的心中开心就是 OK 的。另外一边也看到向阳而生发来了特别有趣自己家弄的葡萄架，然后上面种的葡萄说为了守护葡萄上面拿一个老鹰的风筝竖在上面，去稻草人的感觉嘛，对吧，防止其他鸟快来把所有的这些葡萄都叨走都叼走，挺不容易的，种葡萄很难啊，对吧，葡萄它结完了以后你不能说让它直接一到冬天全枯死了，你拿棉被给它把所有的苗给护上让它养，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它才能就着原来的那一个根系再重新往上冒，不它结的果才多哈，所以挺不容易的，但是相信有收获之后品尝到自己种的葡萄心里应该很开心啊，别忘了到时候也要犒奖一下在上面守护的老鹰。音乐加快糖下半段继续开启，能够在音乐里面体会到不同的味道，能够体会到爱的味道，有爱更动心了。

0: 我们之前提到，在整个一个人，比如说，在他比如说喝一点小啤酒的时候，他都是一种对于自己的取悦跟愉悦，而那会儿不是我在想着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希望各位都能够在音乐当中去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份闲适，一份快乐。这首歌来的还是有点早了，但是今天味道太浓了，所以我觉得确实有点九月底的味道，带着雨声跟马林巴。这不是谁的闹钟的声音吧，来自于家韵，叫做九月底，属于秋天的一首歌。
1: 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活学着安静。

音乐小课堂，万物皆可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刚才那一首歌曲，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点点小小的感伤，但是其实还好了，它没有整个的调都是往下走的。它的色调，它的演唱，包括你能听出来在演唱者的情绪上面，他还是带着一点小期待，在这样一个曾经可能走散的人，期待他，等待他回到你的身边。就你知道，这是有一个日子，有一个盼头，就是在前方。 等待着他回来或者去实现的，而不是那种哦，这个人真的就是越走越远，慢慢的。

已经彻底从你的心里走出去了，那种状态再唱出来可能又会是另外一种感觉跟感触。等待一个人，只要他有确定的归期，其实尤其是到后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越来越有盼头。等待周末的时候，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你觉得真的就离好像自己放飞已经不远了。等待那个人，等待你，等待周末，这样的日子都不值一提。

焦麦琪等你的日子不值一提，又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每天时间过得太快了，发生了什么？确实是啊，这个最后一首歌 Alec Benjamin The Way You Felt See you later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5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

0: 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1: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 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

0: 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

0: 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男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
8: 在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是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进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

0: 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新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

0: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 CBD 论坛年会昨天开幕，国际嘉宾表示，中国市场仍是全球产业链的稳定锚。
0: 本市东北部将添六车道新动脉，新国展联络线全面施工。
1: 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北京地方标准发布。
0: 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再攀新高。
1: 重点地铁站周边建停充一体设施，电动自行车边停边充，价格实惠。
0: 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将增新品类，购买智能家居也能享国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开幕，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嘉宾参加。本届论坛为期3天，伦敦、迪拜、首尔等地都设有分会场，将实现3项核心发布：一是线上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二是线下全球化赋能中心揭牌；三是发布高质量发展企业引进成果。同时举办近40场活动，覆盖金融、科技、文化、国际经贸等重点领域。配套活动同样精彩，国贸商城联动世界杯 IP， 亚奥商圈推出密集演艺活动，友谊商店举办消夏啤酒节，侨福芳草地世界杯主题活动将持续到7月初，现场展出上届阿根廷冠军奖杯的1:1复刻版，供球迷打卡互动。目前北京 CBD 已跃居全球商务区吸引力排名第6位，亚洲第2位，聚集了全市1半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不少国际嘉宾表示，尽管全球经济变局未定，但中国市场依然是全球产业链的稳定锚。德国工商大会代表说，超过60%在华德企计划继续或扩大投资。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延庆区、怀柔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当前本市已经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各项备汛措施再细化，各级防汛责任再压实，动态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坚决守住首都防汛安全底线。官厅水库是防御永定河流域性洪水的重要屏障，殷勇查看大坝运行情况，听取防洪调度、跨区域汛情联动汇报，了解延庆区备汛工作，指出要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完善防洪调度方案，强化上下游水情共享、汛情互通、联合调度，提前调节水位，留足防洪空间库容，加密巡查排险频次，确保水库安全稳定运行。气象、水务、应急等市有关部门和各区要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完善预警信息发布和应急响应启动机制，遇有风险第一时间发布气象、山洪、内涝等预警信息，快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每基层采取避险措施，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充足时间，确保人员转移到位。在中关村延庆园无人机产业园，殷勇了解低空技术产业发展情况，检查防汛工作，指出要发挥有组织科研和市场机制作用，加强低空技术研发攻关，加快推进园区配套建设，引导企业集聚落地，打造低空安全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夯实责任，细化预案，认真排查设施设备和易积水点位隐患，保障排水畅通，严防园区内涝。怀柔水库是首都北部防洪体系的关键节点，潮白河上游重要防洪控制性工程。殷勇了解流域防汛准备、怀柔水库防洪调度等情况，要求充分考虑极端降雨和全流域来水情况，提前细化防洪预案，严格执行汛限水位刚性要求，常态化排查防洪闸、溢洪道等关键设施隐患，确保汛期安全。同时打通行洪堵点，构建更加完备的上蓄下排防洪体系。在渤海镇渤海所村，殷勇检查防汛安全风险告知标识设置、高地堡垒建设、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要求严格落实七包七落实机制，重点关心关爱高龄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切实抓好汛期镇区人员避险转移，加强防汛避险知识宣传，让群众熟知

0: 警信号，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全面提升群众避险自救意识。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40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了关于推进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和提质升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创新医疗器械产业高地的意见建议。书面听取了关于围绕构建新型青训体系、提升竞技体育水平、召开协商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会议研究了召开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有关事宜，决定于6月17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
0: 连接朝阳、顺义两区的新国展联络线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工程建成后将会串联新国展、后沙峪、望京等城市组团，缓解东北部地区的交通压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走进新国展联络线朝阳段的施工现场，10多米深的基坑内，工人们正在这里绑钢筋、搭模架。未来这里将建成一条隧道，下穿温榆河公园，实现道路与公园景观的有机融合。北京建工路桥新国展联络线工程一标项目经理胡海生说，
3: 这个就是一个明开的隧道，特点就是不破坏公园整体的一个环境，隧道顶距离河底最低是5米多。目前现场正在进行隧道主体结构的施工，还有一段基坑的护坡施工，因为现在是汛期，重点就是一个防汛以及施工过程中的一个安全把控。
2: 新国展联络线南起京平高速公路辅路，北至顺义区安华街，全长约3公里，其中朝阳段2公里，顺义段1公里。道路设置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为60公里每小时。首发集团工联公司新国展联络线项目负责人李志勇介绍，
4: 新国展联络线项目是连接朝阳区孙河乡与顺义区国展地区的重要交通主干道。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北京市温榆河公园的附近路网，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行能力，为首都东北部区域交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由于项目跨朝阳、顺义两区建设，征地拆迁、管线迁改等前期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和权属单位，协调难度大。工联公司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多次召开协调会议，梳理问题清单，制定解决方案。截至目前，新国展联络线4个标段已全部进场施工。市交通委顺义公路分局工作人员张荣鹏介绍，
5: 我们牵头建立重点工程协调机制，系统梳理拆迁、排水等难点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责任主体和解决时限，实施消耗管理，为项目全面进场施工提供了保障。下一步呢，将紧盯关键节点，全力协助工联公司推进新国展联络线项目实施。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现场，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北京市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项地方标准出台有何考量？未来北京的外卖包装什么样？新闻广播记者杨帆走访多家线下外卖门店，请听报道。
6: 正午时分，东二环某大型商场内的一家火锅店迎来外卖高峰，后处理工作人员动作娴熟地把刚出锅的菜品迅速装入打包盒，货架上盛汤的防烫餐桶、盛装主食的圆盒、分装小菜和调味品的小瓶子整齐排列。店长介绍，
7: 采用的是 PP 材质的，这种餐盒的话是可入微波炉去加热的。
6: 即便订单接连不断，门店出餐打包的流程依旧行云流水，操作台上几乎没有滞留的餐品，工作人员一语道破，此前盛装热汤类的餐品总要反复缠绕多层保鲜膜密封，耗时又耗材，而如今专用的防溢防烫餐杯投用彻底省去了这道工序。
7: 现在的话，我们这款汤捞杯的话采用的就是防溅汤的功能，不用保鲜膜了，也节省了我们的一个时间成本。
6: 记者随后来到了一家水饺门店，外卖包装升级同样一目了然，可降解餐盒、无吸管的一体式杯盖，以往厚重的无纺布手提袋也全部换成了简约的环保纸袋。门店工作人员说，
8: 我们用的是可降解、可再次回收利用的餐盒，避免了华丽奢华的包装，把它非常简单的打包起来，像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加的保温层，保证了它的温度和新鲜度。
6: 走访中，记者发现，尽管有不少门店还在使用传统的塑料餐盒，或是与餐量不符的大碗装小菜、大袋装小碗，不过一些大型餐饮门店已经

0: 提前对外卖包装完成了绿色瘦身，在保证牢固实用的前提下追求轻便简约，而这种变化也让外卖小哥的餐箱轻松了不少。
1: 这个肯定能多放两单，放餐箱里边比较方便嘛。就比如说这个在村口这贴着条，这比较放心。
0: 这次出台的地方标准也是继今年6月1日全国外卖封签新规正式落地后，北京对外卖行业规范的再次追加升级，核心围绕减速、减量、易回收、可降解，提出宜根据餐品种类合理选择和使用不同种类尺寸的包装，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空隙率。应避免功能冗余，如无纺布外包装袋应根据季节和温度选用，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餐饮外卖商户不宜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并鼓励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

0: 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是全国首个聚焦外卖绿色包装的地方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在北京正式实施。这项标准以柔性引导为主，并不做强制要求。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对此解读：
1: 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方向是明确的。现在商家是兼顾环保、成本、实用，你不能说为了环保、为了这个绿色直接全上这个成本特别高的。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生物降解的材料，目前这个阶段下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就是说没有说一刀切，随着技术迭代更新，它成本也会慢慢往下降，倡导大家往绿色包装这个方向走，最终起到这个降低资源消耗，消费体验更清爽，这是一个过程。
2: 截至昨天5: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随着我国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入6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

0: 验大大超过我的预期，整个过程非常顺畅高效，让我们一落地就感受到了中国的友好和便利。
1: 在熙熙攘攘的入境旅客中，记者遇到了来自瑞士的中国迷马扎利达维德，他已经多次来华，这次的心情格外轻松。
2: 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这里的免签政策太棒了，完全不用再操心签证相关的事宜，让来华旅行变得十分便捷。在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里，中国绝对是风景最迷人的地方之一。
1: 根据北京边检总站的最新数据，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北京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岩介绍，
3: 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充分发挥沟通内外的窗口纽带作用，持续改善通关环境，提升通关效率，依托自主研发的航班流量程序等8项科技应用，实时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显著提升旅客信息采集准确率。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实行双排并检，高峰时段提前开足查验通道，有效缩短候检时间，同时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4: 新闻广播消息，14/5/17，北京共发布114项节能降碳标准，覆盖建筑、可再生能源、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节能制度体系。截至目前，绿电占北京全社会用电量比例超30%，煤炭消费占比降至0.3%，在北方大城市中率先实现能源消费基本无煤化，平原地区全面无煤化，累计完成公共建筑绿色化改造超过3000万平方米，全市绿色出行比例提升至76.5%。
5: 据北京日报报道，为了缓解电动自行车停放难、充电难的问题，北京正在地铁站外推广停充一体设施，既能停车又能充电，价格还很实惠。以牛街地铁站 C 口为例，这里设置了60个停充一体车位，全天利用率高达85%，充电价格为一度电5.1毛钱，且2年内免收服务费。设施呢还配有雨棚、防火隔板、悬挂式灭火器和视频监控，确保安全。目前西城区已对湾子、菜市口、达官营等多个地铁站完成改造。
4: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近日石景山区启动了永定河西山流域的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覆盖龙恩寺沟、潭峪沟等6条沟道，工程以河道复流、水系连通为核心，新建4座补水泵站，铺设14公里管线，激活约10万平方米水系生态，同时还将完善滨河慢行步道，增设观景平台和亲水台阶，打造水陆连通的慢行系统。一期工程预计2027年12月完工，二期将于今年年底前开工。全面建成后，五里坨和苹果园片区将实现沟道有水、水清岸绿，形成山水城自然交融的滨水景观，进一步筑牢永定河上游生态屏障。
5: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市人社局把首台京雄跨区域劳动仲裁自助服务终端布设到了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以后劳动争议立案、材料提交、案件查询、文书打

0: 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下一步，金熊两地还将继续推进仲裁工作一体化，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1: 新闻广播消息，国产潮玩正加速走向世界舞台。在刚刚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中国原创潮玩 IP 拉布布首次亮相，两只丑萌的人偶一亮相就受到全场球迷的热烈欢迎。视频在网上热传后，很多中国球迷纷纷搜索同款下单。泡泡玛特的世界杯联名款玩偶官方售价599元，部分平台已经卖出上万件，直播间里更是上架就秒空，这也折射出中国潮玩行业的蓬勃底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超过 2.6 万家潮玩相关企业，其中超过90%都是近五年内成立的，整个行业年轻有活力。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

0: 其中包括适老化产品。目前北京已经对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数码产品实施政策补贴加企业优惠加金融服务三重让利模式。接下来一周，各区将会开展绿色市集、主题宣传等特色活动。
1: 作为从传统农产品批发市场向数字化平台转型升级的重要承载平台，新发地市场蔬菜综合交易楼 B 座外立面亮相，将于本月竣工，七月启用。这里将引入智慧交易、中央厨房、净菜加工、集采集配、电商直播等业态，打造高效、安全、智能的农产品流通中枢和新发地市场数字美食产业孵化器。
0: 北京佑安医院普通外科中心一周内完成了5例高难度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目前所有患者恢复顺利。其中机器人辅助下的肝右后叶切除术难度突出，这个手术位置深，血管复杂，传统手术视野受限，而机器人系统能够把术区放大10到15倍，配合灵活的机械臂精准地切除病灶。另外，手术仅留下了微小切口，患者疼痛轻，恢复快。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6摄氏度。今天白天早晨，大部分地区有分散小阵雨，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网络租房暗藏重重陷阱，多名租客遭遇黑中介连环套路。
4: 我英国合同不是跟他签的2月底租一年吗？他在今年的4月份又签了一个人。现在群里我知道有一房多租就有好几户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年来，线上租房凭借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不少租房群体的首选。但与此同时，各类隐蔽的黑中介也混杂其中，设下租房陷阱。今年，市民周先生在租房过程中不幸踩坑，先后遭遇中介拖延履约、无故拒退费用、一房多租等多项违规骗局。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实习记者俊欣的报道。
5: 今年2月，周先生在小红书 APP 浏览租房信息时，相中了一套通州区张家湾镇湾畔河苑小区的住房。与发帖人沟通后，对方称房屋租金可以让周先生与房主直接沟通。但后来周先生发现，所谓的房主根本不是房屋产权人，而是一名隐蔽经营的黑中介。
4: 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个那种自由房产经纪人的那种用户，然后我联系他，然后他就是给我转接到就这个所谓黑中介。
5: 当时在中介的引导下，周先生实地查看了房源，随后与其所在公司北京宜家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租房合同，并缴纳了一个季度的房租、押金及各类杂物费，共计8000余元。
4: 但是我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那个房子里家具啊、家电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毛坯精装房。当时因为我也没有觉得他是骗子嘛，因为房子我也去看了怎么着，然后我就说那就先交钱也行。我说你就按照我们约定的这几天之内，你帮我把家具和家电都配齐，然后我们交钥匙，我就入住，我就 OK 了。
5: 周先生介绍，约定的交付期限到期后，对方以各类理由推延搪塞，迟迟不履行配装家电、交付房屋的承诺。经过半个月的反复催促，中介眼见无法继续敷衍，直接告知周先生房屋已被原房东收回，无法继续出租，
4: 说要再给我找一个他手里其他房子。当时其实我有点警惕了，但是我又不想激怒他，我说那你先把钱退我，然后你再给我找其他房子，咱们再重新签合同，咱们一码归一码。
5: 面对周先生的退款诉求，中介最终仅退还2000余元杂费，剩余5000多元的房租拒不退还。周先生说，
4: 刷到小红书上有其他就是避雷，说避雷这家公司的人，然后我就联系那个博主了，然后他把我拉到了一个那个就是同事被他这个骗的这个群里，这个群里就有现在有30-40个人的。
5: 进入维权群，周先生与众人核对情况后发现，该中介还存在更为恶劣的操作，一房多租。
4: 我英国合同不是跟他签的二月

0: 底租一年嘛，就是到明年的2月份，然后他在今年的4月份又签了一个人，就是重叠了嘛。因为即使我4月份我跟你在协商退款，但是你没都退我，就证明这个合同啊，它其实还是生效的。所以说你4月份再签，它也是那个违法的呀。现在群里我知道有一房多租就有好几户了。
1: 为核实中介资质与经营情况，记者通过天眼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平台查询发现，北京一家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早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多次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2019年至2026年期间，该公司法人累计9次被列为被执行人。企业失信、违法违规问题频发。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龙华大街55号院15号楼5层54840。6月3号，记者前往该地址实地探访，在现场记者看到龙华大街55号院15号楼为一栋5层独栋楼宇，共3个单元，所有单元大门均处于紧锁状态。楼内保安告诉记者，15号楼属于永定和刘玉投资有限公司，楼内并不存在其他公司。
2: 永定和刘玉投资有限公司，整个楼全是这3单元全是这个公司。像你们这种情况来了多了。没有这个公司，就这一个公司。
1: 从社交平台引流签约、拖延履约退款，到一房多租疑似虚假注册经营，周先生认为涉事中介的一系列操作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目前警方已对该案立案，相关侦办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针对上述情况，嘉维律师事务所监委会主任葛友山律师分析表示，
3: 至少存在欺诈行为，民事欺诈就是说他为了促成交易多挣利润有这种意愿，但是呢隐瞒了一些真实情况或者是扩大宣传，他有这个履行合同的这个能力，这是可能构成欺诈。那么诈骗呢，可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这个意愿，以拿到这个租户的租金或者是定金为目的，非法占有租户的钱财，产生纠纷之后呢又不愿意退钱或者是跑路，这种情况就构成诈骗。所以说是否构成诈骗，首先看他这个金额和这个未来他是不是非法占有租户的这个租金为目的，这可能需要公安机关或者是相关机构进一步调查之后才能确定。
1: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联合开展住房租赁市场专项整治行动，重拳打击黑中介违法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行动期间，北京警方与住建部门协作，打掉多个黑中介犯罪团伙，对42家中介机构作出行政处罚。眼下正值高校毕业季，大批应届毕业生即将离校择业，北京房屋租赁市场也迎来高峰期。面对纷繁复杂的房屋租赁市场，采访中很多毕业生都表示有租房顾虑。对此，葛友山律师也作出提示，租房时应核验出租方身份、房屋实际情况、中介经营资质，并细化核查各项合同条款，从源头规避租房陷阱。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9: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精肉、帕尼尼两件套。
10: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7: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3: 热搜爆了！
12: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3: 弹幕刷起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本土企业北京天工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原子力显微镜正式落地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区妇联精准对接农村妇女创业就业增收核心需求，在北房镇、庙城镇等地推动多家妇字号基地提质升级，各基地通过技能培训、精准匹配岗位等多元举措，盘活乡村妇女劳动力资源。端午佳节将至，龙山泉河两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新开展特色民俗活动，让居民在体验中学知识、知礼仪、传文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鲁静报道。6月9日，在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与国产高端仪器发展研讨会上，一台由怀柔本土企业北京天工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原子力显微镜正式落地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一场大科学装置应用需求牵引国产高端仪器技术攻关、产业化落地反哺大科学装置建设的双向奔赴，成功破解了高端精密检测仪器长期依赖进口的行业难题，助力首都高端科学仪器创新高地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北京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被誉为探测物质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此次原子力显微镜落户的高能同步

0: 光电能谱，然后呢来测量这个用光激发出来的这些电子的这种分辨光的能谱。 然后呢来测量这个用光激发出来的这些电子的这种分布能量分布啊角度分布啊等等的。主要的它的这种研究的结果的话呢，主要是针对在这种咱们比如说半导体啊，它里面这种电子的这种在材料内部的话呢，它的运行的规律。在这里建的这个线站呢，最大的特点呢是一个聚焦能力，利用咱们光源的这种高的这种亮度，我们可以把这个光啊聚焦到大概在100个纳米。 这样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光斑，然后呢去做这种电子的结构和电子的这种输运性能啊、输运特性的这些研究。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它电子的一些行为，但是呢，我们同时也需要它的这种表面的结构的行为，它的晶体结构啊、晶格结构的这种特点。
1: 此前科研人员大多依赖进口设备来完成这项任务，但进口设备不仅价格昂贵。 供货周期长，更关键的是，其设计往往难以完美适配 HEPS 这种同步辐射光源的特殊工况，比如超高真空环境以及对极低振动和强电子干扰的复合要求。一个寻找国产科学仪器的行动就此拉开序幕。转机出现在一场国内表面物理学术会议上，现场交流后，双方一拍即合。 科研端有迫切的应用验证需求，企业端有成熟且愿意定制化的技术。作为千针引线的红娘，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怀柔科学城迅速跟进供需双方，组织多次深度对接，推动互相了解走向联合攻关。随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天宫标度量子的国产原子力显微镜经过多轮创新，完美适配研究需求，正式入驻 HEPS。 这台由北京天宫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果转化项目的自主研发的原子力显微镜，究竟表现如何？在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现场，参会代表亲眼见证了其运行。在采访中，高分辨纳米电子结构线站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家欧说。
0: 它在这种抗干扰能力是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时候，能看到周围很多人的情况下，大家都走动啊、说话的过程中的话，也能够清晰的看到呢，它扫出来一个很稳定的这种纳米级别的这种结构成像。这样就意味着的话呢，我的大量的测试的话呢，不需要很非常严苛的环境就可以进行。
1: 完美的适配源于装置企业和平台的协同创新。
2: 在采访中，北京天宫标度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海凤向记者介绍说：“怀柔首先就是在政策上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支持的，这对于早期的企业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仪器和生产器呢也是怀柔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同行，这样在一些供应链上，我们也能进行一些这样的上下游之间的合作。我们做这种仪器呢，肯定是需要了解客户的一个真正需求。” 大规装置呢，其实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它未来呢，会成为这个全世界科学家到这儿来做实验的一个这样一个实验站啊，会产生很多很多很多这个最前沿、最重要的一些学术成果。我们从这个最前沿的研究中去提炼这些客户的需求，然后呢，来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我们未来的这个研发指定一些方向。
1: 对怀柔科学城而言，这是最生动的产业链，依托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一大批国之重器，怀柔正加速形成大装置牵引科创产业，产业反哺大装置建设的良性循环。需求牵引平台搭桥，企业答题。在怀柔科学城，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眼、中国手被安装在大国重器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国产仪器的崛起。 更是一个自主可控、协同创新的科研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3: 本台记者戴远、杨颖报道。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今年以来，区妇联精准对接农村妇女创业就业增收核心需求，依托农村妇女创业就业项目，在北房镇、庙城镇等地推动多家妇字号基地提质升级，各基地通过智能化改造、技能培训

精准匹配岗位等多元举措，盘活乡村妇女劳动力资源。在北房镇红苹果庄园，160亩现代化苹果种植园内绿意盎然，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在开展苹果套袋作业。庄园新引进的水肥一体化智能农业灌溉系统与小型环境监测站设备有序运行，实时监测土壤水分。

0: 农事本领的平台。红苹果庄园工作人员柴春梅说，
1: 我在果园上班，工资挺稳定的，在这果园学习一些种植果实苹果的那个技能，然后能操作这个智能一体机干活，也心里也有着落，也挺踏实的。
0: 不止红苹果庄园，依托科技赋能农业，庙城镇月亮湖生态庄园也探索出适配妇女就业发展的新路径。该基地以生态种植为特色，主要开展果蔬种植与食用菌培育，种植大棚新引入的高压造物降温系统可平衡棚内温度湿度，有利于食用菌培育。土壤伤情监测站实时采集土质数据，守护番茄、菜椒等果蔬生长。各类智能设备分工明确，操作简单，便于妇女快速上手实操。与此同时，基地依托自身产业优势，常态化开展生态种植、智能设备操作专项培训，在吸纳30余名妇女稳定就业的基础上，还能助力妇女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就业增收、技能成才双向发展。月亮湖生态庄园负责人宋立新说，
2: 我们本次引进这个智能化的这个设备，进行这个体脂降本的这么一个实验示范，能够促进咱们周边的妇女就近就业，她们学习到技术以后，可能以后就自己去创业。我们还有一直在做着包括外省市的一些技能技术培训啊，也希望呢通过实验示范呢，能够把这些设备和好的种植技术啊带给更多的妇女啊去啊就业和创业。
0: 区妇联权益部工作人员云雪说，
3: 下一步区妇联将扎实推进项目验收工作，依托就业增收，持续激发基层妇女发展活力，同时推进村波妇联建设，开展投雁带新波、巾帼赴乡村活动，以传帮带模式培育本土巾帼主播力量，以巾帼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4: 本台记者杜伟、崔正、袁敬明报道。淡淡艾草香，浓浓端午情。端午佳节将至，龙山泉河两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新开展特色民俗活动，让居民们在体验中学知识、知礼仪、传文化。在龙山街道南华园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场龙舟逐梦纵享童趣主题活动热闹开展。孩子们在学习端午传统民俗知识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非遗龙舟文化，亲手组装水上电动龙舟，装底板、接线路、安装轴套，每一个步骤大家都认真专注。一艘艘龙舟拼装完成后，趣味十足的水上龙舟竞速开赛。
5: 连正负极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同时也有关于我们现在物理学的那种电学的知识。这次亲手制作龙舟让我体验到了传统民俗之美，彩绳轻缠红玉臂，小幅斜挂绿云环。
4: 龙舟赛的呐喊声还未散去，南城社区浓情端午纵享时光端午主题活动中，居民们亲手制作龙舟造型的艾草挂件，体验包粽子，大家挽起粽叶，装入糯米、红枣，系绳包裹成型，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端午民俗，传递浓浓的节日温情。
6: 通过这个活动呢，既让孩子了解了历史知识，然后又增进了亲子感情，还营造了一个非常良好和谐的社区氛围，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也希望后续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机会能够参与进来，让我们就是更好的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4: 而在泉河街道航天工程大学社区，一场以“伊礼相传，纵情端午”为主题的亲子活动同样热闹非凡。除艾草花束制作之外，孩子们身着雅致的传统汉服，学习拱手作揖等传统礼仪，感受华夏衣冠的独特魅力。精彩的戏剧演绎，将民俗知识融入趣味表演，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轻松地汲取传统文化知识。
7: 今天我参加了社区的文化活动，我知道了屈原的故事，我还亲手做了艾香花束，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

0: 我下次还参加。
1: 在端午节来临之前，能让我们的孩子通过汉服体验呀、国学经典的讲读呀，能学习到我们的文明礼仪，其实对国学经典的一次传承。然后我觉得孩子也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对孩子的成长，然后以后的见识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本台记者杜伟、季莹报道。六月以来，随着气温升高，日照充足，全区各大采摘园迎来水果成熟旺季。樱桃、杏子已大量挂果，进入最佳采摘期。市民游客在来淮游览之余，可走进果园体验采摘乐趣。渤海镇淮黄路沿线分布着多家采摘园，记者在长田采摘园看到，成片的樱桃树郁郁葱葱，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色泽透亮，果形饱满。渤海镇三渡河村长田采摘园负责人曹红香说。
3: 咱们家的果园吧，各个品种的果啊都是熟熟的。拿现在的樱桃来讲吧，咱们旁边这个吧，这个就是沙蜜豆，它属于酸甜口，肉厚，核小，它是属于适合大众口味的。
2: 据介绍，园内樱桃品种有16种之多，目前成熟的有8种。

0: 正在对其减支管户。接下来，北方镇、杨宋镇、桥子镇等各大采摘园中，桃、李子、苹果、海棠、猕猴桃等水果将从六月底至十月陆续上市，市民游客可错峰来回采摘。
1: 来自区档案馆的消息，区档案馆深入践行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服务理念，聚焦馆藏资源建设，依托京津冀民生档案共享利用平台，实现14个门类民生档案跨省查询、异地出证。一是精准核查婚姻档案，夯实数据基础。婚姻档案是共享利用的核心门类，为确保查询便捷、信息准确，区档案馆安排专人对16万件馆藏婚姻档案目录及数据进行专项核查，重点核对姓名、身份证号、登记时间等16项注录信息，逐项逐页校验。目前已完成1.5万余条婚姻档案的校对，发现问题及时修正，确保婚姻档案信息真实完整可用。二是推进知青档案数据上传，实现原文级查阅，立足政机关教育要求，以解民忧办实事为目标，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完成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返城两类民生档案原文上传，共计1036件，2500余页，实现知青档案从目录级检索向原文级查阅升级。

0: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 为切实做好汛期渔业安全生产工作，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区生态环境局、区城管分局对辖区渔业养殖单位开展专项联合执法检查行动，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与生态保护红线。 本次联合执法行动立足汛期气候特点，聚焦辖区重点养殖单位、河湖周边养殖点位，采取非现场巡查与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覆盖检查，重点核查养殖主体经营资质、养殖生产操作规范落实情况。 同时，对养殖水域防洪排涝、设施设备稳固、用电用水安全等汛期隐患，细致检查养殖围水处理、污水达标排放等生态环保落实情况。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服务、监管与普法相结合，针对检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向养殖户宣讲渔业养殖、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汛期安全防护知识，对存在轻微问题的养殖主体现场督促整改，明确整改要求和实现，引导养殖户自觉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养殖经营行为。 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强化协同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渔业养殖巡查监管，紧盯汛期关键节点，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养殖行为，持续规范辖区水产养殖秩序，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水域生态环境稳定。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绝浪费。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

0: 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5: 春有百